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朴树的歌有很多，我最中意的就是这一首。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让我想起网络上一句烂俗却又很真挚的话：我永远青春，永远热泪盈眶。

这首歌也是电影《昨日清空》的插曲，这部电影里面有太多我们青春的影子，明明可以表白，却在最后的时刻认怂的我，喜欢上自以为他也喜欢自己的女孩，一些因为各种原因还没来得及

好好说再见的兄弟。我以前总觉得动不动就回忆真的很俗气，现在觉得是个俗人又如何呢？我就是怀念过去的我们。

最近又翻到一句话，突然很感触，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说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如萤虫一般，也可以在黑夜里发一点光，不必等炬火，与诸君共勉，七楼流明，无用之辈。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突然发现，真正的放下并不是说你忍着不去找那个人，也不是所谓的看淡，而是敢于直面人性的弱点和所有的伤痛，慢慢的学着坦然的接受所有发生的一切，不去强求。杨丞琳，懂得自己。

慢慢地接受一切，也逐渐会懂得体谅这一段故事当中每一个人他的难处。当你真的做到了，那你就是发自内心的看开了。

所有的关系里，我最喜欢的一种叫不紧张。聊天不必秒回，哪怕突然不回复，对方也不会生气，也不需要忍着

困意陪对方熬夜。在一段很棒的关系里，不是拥有很多共同的爱好能一起行动，而是我们不用总是担心这段关系会破裂。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敏的患者就会明显增多。
1: 天气开始热的时候，尤其那种支气哮喘或者是有过敏性鼻炎的这些市民啊，过来看病就会更多的很多其实都说啊，我吹了空调以为自己感冒了，实际上它其实是把那些灰尘啊、尘螨啊、有些真菌啊这些成分吸到那个气管里面它们都是容易导致过敏的。
0: 袁伟峰告诉中国之声，空调里的冷凝水容易滋生军团菌，这种细菌最早就是因为美国退伍军人

0: 在装有空调的场所集体感染肺炎而得名。老人等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尤其要当心。
1: 这种菌呢是比较容易在这个空调里面的，尤其在空调的冷凝水，比如说在中央空调，在空调的管道里面有冷凝水的啊，这些是比较容易藏着这些，所以在我们开空调里面的这些冷凝水啊，一吹把它吹起来，这个菌就形成那种气溶胶嘛，混在空气里面啊，我们就吸进去以后呢，轻的话呢会有那个呼吸道的感染，严重的话呢会导致肺炎的。对，老年人是因为他本身的这种气管的抵抗力会变差一些。所以它吸进去以后呢，也更容易会有这种细菌的感染的。
0: 谈到空调清洁，
2: 某空调品牌用户服务部服务产品负责人王斌全介绍，
0: 由于空调结构复杂，其内部的蒸发器、散热片和风道常常是消费者无法自行触及的死角。这些死角得不到清洁的话，不仅可能会危害人体健康，同时也会对空调本身的物理性能产生影响。然而当消费者试图寻找专业服务时，却发现市场上的清洗标准千差万别。究竟什么样的清洗才算得上规范？王斌全告诉中国之声，这三步必不可少。
3: 那对于我们目前操作的这个清洗，至少有三个步骤，分别是高压冲洗，高压是水龙头的整个压力的8倍以上，它可以快速的把堆积的污渍给它瓦解掉。第二步要去刷洗，对吧？因为你在冲的时候它有盲区和死角的，专业的这个小手工刷，它可以实现360度的细节手刷，140度的这个蒸汽清洗，它可以深入到这个缝隙，它整个清洁起来就会相对比较彻底，也不会有残留。
0: 王斌全建议，如果有条件，可以在空调开机前和确认不使用之后清洗两次。
3: 第一个节点就是你开机前去做清洗，因为你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在使用之前的时候，这里面会有一些灰尘的伴随着这个出风口吹到家里面的屋子里面来了，所以在开机前做清洗，这是第一步。另外一个节点是夏天已经结束了，不去使用它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也是建议用户做一次清洗，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它里面总是会残留一些污渍，它清洗完之后，整个空调里面是保持洁净的状态。那在下一次再去使用的时候，它基本上不会产生什么异味的。
0: 王斌全介绍，家电清洗服务长期以来没有国家标准，目前相关国标的制定正在讨论中，让清洗工序、服务要求等有据可依。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随着各地2026年高考招生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权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综合报道。
6: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你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7: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6: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

0: 李东升说，
1: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0: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李东升提醒，
1: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0: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在商业租房过程中，承租人为了经营需要，往往会签订长期租赁合同，经出租人同意后，对房屋进行大规模装修，甚至改变房屋结构和经营用途。很多人认为，只要装修经过了出租人同意，无论什么情况，都不需要把房屋恢复原状。
4: 可是，一旦承租人因经营不善等原因单方提前解约，出租人面对一个结构和功能都被彻底改造的房屋，能要求恢复原状吗？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审结的一起案例，说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原告技术公司与被告医疗公司是在2021年11月签订了长期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至2027年2月28日，承租的医疗公司在出租方科技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进行了改造。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马嘉文介绍，
6: 案涉房屋啊，在一个园区里，这个园区入住或承租的企业大多从事医疗、健康与生物方面的行业，房屋原来的用途是实验电视，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改造后做了办公室使用。
5: 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对装修处置违约责任做出了详细约定。
6: 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合同解除或者租赁期满之后，承租人自有设备可以自行的搬离，对于出租人不需要的装修部分由承租人拆除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同时合同还约定，如果是承租人单方根本违约提前退租的，还需要按照年租金的50%支付违约金，且要按照出租人的要求恢复房屋的原状，或是承担全部的恢复费用。通常呢，对于合同双方自愿约定的这些违约后果，我们认为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5: 2024年3月，租期还剩3年多时间，承租人医疗公司因自身经营问题，单方面提出提前退租，出租人科技公司同意解除合同，但双方就复原费用、占用损失等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出租方起诉到法院，要求承租方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房屋复原费、律师费、鉴定费以及约定的违约金。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房屋复原费用进行了司法鉴定。主审此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赵磊分析，
7: 关于承租的房屋装修后是否要恢复原状的这个问题，不仅在于装修是否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还在于这个租赁合同终止的原因是什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的同意啊，可以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如果是私自擅自的装修改动房屋结构，出租人可以直接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而如果是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那承租人在退租时或者说是解约时是否要恢复原状啊，要分情形来进行判定。
5: 在这起纠纷中，租赁期到2027年2月底，但医疗公司在2024年3月就单方提前退租，要不要将房屋恢复原状呢？赵磊分析，
7: 如果租赁期限届满，合同自然终止，对于经出租人

0: 人同意的装饰装修，如果合同没有明确的约定，承租人有权不予恢复，以现有的状态返还即可，恢复原状的义务并不当然产生。而因不可抗力，比如政策调整啊、自然灾害啊等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解约的，那出租人一般也无权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但是租赁期限未到，双方又不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而是这个承租人单方的提前解约，要不要恢复原状就要看双方的约定了。
1: 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承租人医疗公司如果提前退租属于违约，应按年租金的 50% 向出租人科技公司支付违约金。添置的装修或附属物等需按照科技公司的要求恢复原状或赔偿恢复原状的费用。赵磊说，
0: 出租人当初同意装修是基于双方长期履约合同能够正常到期的一个合理预期，承租人中途单方的退租打破破了合同的约定，还改变了房屋原有的实验室的结构和用途，导致后续出租人需要花费资金时间复原房屋重新招租，产生了实质性的经济损失。因此法院结合鉴定结论，扣除了装修的合理折旧后，依法支持了房屋复原的费用，同时也支持了合理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
1: 简单来说，商用租房合同正常到期，协商解约无责解约，承租人无需将房屋恢复原状，因自身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即便装修经过出租人同意，也必须按约定恢复原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2: 眼下正是毕业季，大批高校的毕业生走出了校园，城市租房市场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比较活跃的时段。那对于要租房的毕业生和房东来说，签订租房的合同要注意哪些事项呢？承租之后又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法官提示，无论是商业长期租赁房屋还是个人承租房屋，签订租房合同时都务必重点关注装修处置、违约退租相关条款，谨慎改造房屋结构，变更房屋使用性质。马嘉文说，
3: 刚好现在正值毕业季，也借此机会提醒广大的毕业生们，租完房之后想要好好的改造一下自己的居住空间没有问题，但是要注意一定要提前的取得出租人的书面同意，同时在合同中明确的约定好退租时候的装修归属、复原条件、折旧承担方式等等，提前的划清责任。如果需要提前退租，也尽量的提前和出租人进行沟通，预留合理的腾空复原的时间，主动的协商解决方案，以减少出租人的空置损失和复原成本。
1: 出租人该如何做好风险把控，降低租赁纠纷带来的损失呢？赵磊提示，
0: 出租房屋时可以根据房屋的原始用途明确限定承租人装修改造的范围，禁止改动的结构部位，把装修的流程、恢复原状的标准还有房屋占有使用费的标准白纸黑字的写到合同里，同时在租期内可以定期去巡查房屋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违规改造的问题。一旦遇到承租人提前退租，也应当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止损，合理对接，避免不当扩大空置损失。总之，双方事前明确约定，事中规范履约，事后诚信协商，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纠纷。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夏天到了，原本学生放松的假期却被诈骗分子视为收割季。不法分子围绕游戏娱乐、网络兼职、出行旅游等高频场景，精心设计假期专属剧本，实施精准诈骗。目前已经有多名学生和家长上当受骗。
2: 公安部门近日梳理了针对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在网络上向免费领游戏皮肤、抽奖可以领现金等等信息的背后，很可能都是连环诈骗套路。那么这些案件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学生和家长们又该如何来防范诈骗陷阱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五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6: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5: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

0: 见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1: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又不知道支付密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0: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2: 因为他没够18岁，但是他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他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个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0: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3: 要先扫码进去抽奖，然后我抽到了，他就提示我说扫码联系那个什么客服，
4: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块钱，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嘛，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0: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5: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0: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徐奎涛提醒，
6: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0: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视线再次转向美国，在美国警察执法时有没有执法记录仪，至今还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近期一系列争议事件后，美国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19号宣布，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将要求工作人员在拦车执法时佩戴至少一个记录仪。
10: 这项去年曾因为经费而被砍而搁置的计划，为何如今突然启动？那么此次新规是回应舆论的政治指标，还是破解暴力执法争议的治本之策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泉带来的综合报道。
11: 本月7号，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美国德克萨

0: 马斯州休斯敦试驾车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拦车并开枪打死。不到一周后，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在缅因州比迪福德试驾车时死于拦车的移民执法人员枪下。事发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再次因暴力执法冲上舆论的风口浪尖，美国多地相继爆发了示威抗议。上个周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有示威者表示，
1: 正如我们现在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缅因州、比迪福德以及全国各地所看到的，各地的社区都纷纷站出来，表示他们抵制并拒绝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我们所有社区中到处发动的暴力。我们已经在过去一年中多次以非常惨痛、剧烈的方式目睹了这一切。
0: 过去一段时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已经连续多次因过度执法导致恶性事件。在事后调查过程中，由于执法人员未能提供现场视频，其执法透明度招来广泛质疑。当地时间19号，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把执法记录仪缺位的责任甩给了政敌民主党。
2: 关于记录仪的问题，你要知道，如果不是国会民主党人导致政府停摆，现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每个人早就该配上了。他们拦下的那份法案里本来就有一笔拨款，我记得是$1.2亿，用来给所有移民执法官员配备记录仪，但因为政府关门，这方面的进度就落后了。
0: 事实上，在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年早些时候停摆关门之前，给联邦移民执法官员配备执法记录仪的计划已经因故延宕。当时做出这一决策的不是民主党人，而是共和党主导的美国联邦政府。2024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在巴尔的摩、布法罗、底特律、费城和华盛顿五个城市开展试点项目，向一线执法人员配发记录仪。但在2025年，本届联邦政府决定暂缓该项目推广，并敦促美国国会将项目拨款砍掉了1/4。到了今年1月，两名美国公民在明尼苏达州遭打击非法移民的联邦执法人员枪杀事件，成为美国两大主要政党在拨款问题上持续对峙的导火索。在两党拉锯下，美国国土安全部停摆了两个多月。时任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宣布，将在资金到位的情况下，在全美推广执法记录仪。但时至今日，美国联邦移民执法官员的记录仪仍然做不到人人都有。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19号披露的最新政策，也仅限于在拦车执法的时候要佩戴至少一个记录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对此分析指出，
3: 这个时候呢，开始决定佩戴记录仪呢，一方面是要避免自身呢所谓的这种执法黑箱啊、暗箱执法的这么一个形象，未来执法过程呢被记录下来，也可以呢回应一些自由派的攻击。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民主党党争的压力啊，民主党阵营已经提出啊要把佩戴记录仪啊，然后禁止这个蒙面执法这两点呢，作为提供继续拨款立法的这个基本条件。所以呢，共和党方面呢，或者特朗普政府也不得不做出这个回应。但必须看到的是呢，也有消息称呢，美国这个国土安全部呢，因为预算啊或者准备的这种不足，所以呢，目前呢，仅给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一半的人员呢佩戴了记录仪，而不是全员。这就意味着其实还是存在盲区的。此外呢，这个记录仪呢是否能够有效的来去记录或者规范执法，仍旧还是存在很大的悬念的。
4: 从试点推广到拨款遭砍，围绕执法透明度的博弈可谓是一波三折。那么这套所谓的透明化措施究竟是真心纠偏，还是迫于压力的权宜之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转而强调执法记录仪重要性之前，为了平息移民执法官员暴力执法带来的事端，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戴夫·文图雷拉还曾经拿出过一个显得更加治本的办法。他们一度在本月13号决定暂停在多数抓捕非法移民的行动中拦车执法。然而不到24小时后，这一决策就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出面推翻。特朗普称，不能抛弃拦车执法这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重要且有效的打击犯罪工具之一，否则将正中犯罪下怀。他还鼓励执法人员回去做好你们非常重要的工作。在刁大明看来，这样的朝令夕改暴露了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在舆论降温和坚持强硬政策之间的拉扯。
3: 虽然有人认为呢，可以通过增强执法的所谓透明度啊，完善一些所谓的执法程序来应对当前的争议或者这种民意的或者来自党政的压力，但特朗普政府的一些人呢，仍旧认为呢，在移民政策上这种高强度的打压非法移民这个景象

0: 是丝毫不能动摇的，是不能被改变的这么一个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就意味着美国这个移民海关执法局呢，就不会在本质上有任何的这种改变，所以可能就会继续呢这种高强度的、比较极端的这样一种执法。
1: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东南部，以著名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命名的一条大道附近，美国联邦政府正在筹划建设一座移民与海关。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将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明两天，2026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4: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6: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景乐。首先来关注本时新闻。今年高考中，宜安中学理科任强强、文科汪汝玉、任慧仪三名同学凭借优异成绩成功被北京大学录取。同样，宜安市新区高级中学的理科张可欣、刘一鸣同学也被清华大学录取。把目光转向省内，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陕西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白皮书》，展示全省“十四五”

0: 17县域经济发展成效以及各县产业培育情况与特色富民路径。截至2025年底，陕西县域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6.0%， 撑起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半壁江山。县均地区生产总值约 207.42 亿元。全省县域地区生产总值超过200亿元的县、市、区增至29个。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7月20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卡塔尔赠予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将被送去进行升级，预计耗时一个月。此前该飞机的安全性能曾引发质疑。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多云有雨，17到29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陈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轻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 Hi FM 107.7，给你好听。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我要买房，
2: 我想租赁了吗？
4: 要找，
5: 我要租赁，
2: 求职，
5: 我还
2: 要不招聘，
5: 我要招聘，
2: 还
5: 要二手交易，
2: 二手买卖，
3: 我都要了。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也安乐淘淘，我是景乐。今天是2026年的7月21号星期二，那么最近的天气都是非常的多变，今天明天呢可能都会下雨，大家出门最好是带一把雨伞，小心淋雨感冒。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1: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2: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1: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2: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3: 好生活装起来，也安乐淘淘，
2: 嗨，我的新家。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今天呢，我们来聊到的是卧室的窗帘到底应该怎么选择。说到这个卧室的装修，窗帘呢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不只是一块遮挡光线的布料，更是呢守护隐私、营造空间氛围的一个关键的角色。选对了窗帘，能够让卧室的颜值和舒适度都直接翻倍。如果说选错了，不仅会影响美观，还可能让睡眠体验大打折扣。那么呢，到底应该怎么挑选卧室的窗帘才能够做到实用与美观的兼得呢？那么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首先呢，咱们先从窗帘的款式说起。市面上呢常见的卧室窗帘款式有布帘、百叶帘、卷帘这几种。其中呢，布帘是最适配卧室的首选，它的遮光性、隔音性和这个氛围的营造能力都是更加的出色，能给卧室呢带来一些满满的温馨感。但是呢，也不是说所有的情况都适合布帘。比如说你家的窗户特别的小，那么装布帘呢就会显得比例失调，那么就可以选择百叶帘或者是卷帘，会更加的好看，还能够和小窗户完美的适配。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说你想在窗边布置一个书桌，布帘呢会占用不少的空间，影响书桌的摆放和台面的使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选择百叶帘或者是卷帘，就非常的合适，对窗边空间的利用率影响也是更小。所以呢，这个选择款式还是要结合自家的窗户实际情况来定。那么选好了款式以后，接下来呢就是它的遮光度的选择。这一点呢是直接关系到了我们的睡眠质量。卧室是休息睡觉的地方，光线太亮肯定会影响入睡。所以呢，从这个实用的角度出发，卧室窗帘的遮光度，我呢个人建议是大家可以选择100%的，因为呢这个100%的遮光度的窗帘，它能够完全的遮挡外界的光线，打造出一个比较适合睡眠的一个昏暗的环境。尤其呢是适合对一些光线敏感或者是睡眠浅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好的选择。当然呢，这也不是绝对的。如果说你不喜欢一些完全封闭的昏暗空间，追求一点自然感，那么80%的遮光度的窗帘也是可以考虑的。它能够既能保证基本的遮光效果，又不会让卧室显得太过于压抑。如果说你的需求呢只是保护隐私，平时也喜欢比较明亮的卧室氛围，那么这个纱帘或者是百叶帘就足够了。它呢既能够遮挡视线，又能够让自然光充分的照进房间。然后呢，就是颜色的选择，这个呢可是决定卧室颜值的一个关键点。窗帘属于大面积的软装，视觉的占比非常的高，所以呢颜色搭配一定要讲究。从整体的风格来看，窗帘颜色最好是和卧室的整体风格是相呼应的。而且呢有一个小技巧，就是让窗帘颜色和床单或者是床的颜色保持一致。就比如说你的床品，比如说是浅米色，那么窗帘呢也可以选择浅米色。床的靠背是深灰色，窗帘就可以搭一个深灰色。这样的搭配下来呢，卧室的视觉会非常的统一和谐，显得呢也是更加的整洁又舒适。千万别选一些和卧室的风格冲突的颜色，不然呢再好看的窗帘挂在卧室里也会显得格格不入，就破坏了整体的氛围感。

那么接下来再聊到一个很多人会忽略的点，就是它的褶皱倍数。褶皱倍数呢，指的是窗帘布的长度和这个窗帘杆长度的比例。从美观和性价比的双重角度来看 ,1.5 到 2.0 倍的褶皱倍数是最合适的。如果说褶皱倍数不够的话，比如说只有 1.2 倍，那么窗帘拉起来就会干巴巴的，没有这个立体感，看起来也是不太好看，完全都没有这个温馨的质感。但是如果说褶皱倍数太多，比如说超过了 2.5 倍，虽然窗帘的立体感会更加的强烈，但是呢这个窗帘的重量也会大大的增加，长期下来会对这个窗帘杆还有滑轨这些的五金配件的寿命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且呢买更多的布料它的成本也会增加，实在是没有太大的必要。所以选择 1.5 到 2.0 倍是性价比和美观度平衡的一个最佳的选择。而且呢现在很多的户型卧室的窗户呢都是飘窗的结构，飘窗和普通的窗户不一样，窗帘的安装方式也是有讲究的，这就是那个飘窗窗帘的小知识。飘窗的窗帘呢安装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靠窗装和这个靠墙装。首先来说到这个靠窗装的话，窗帘不会占用飘窗的空间，飘窗的区域也可以正常的使用，但是呢这种方式会容易有漏光的问题，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能会有光线从缝隙里透进来。还有一个呢就是靠墙安装的话，它的遮光效果会更好，能够彻底的避免漏光，但是呢窗帘会占用这个飘窗两侧的空间，影响飘窗的实际使用面积。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家的需求，是更看重飘窗的使用空间呢，还是比较追求完美的遮光效果，自己来选择比较适合自己的安装方式。那么说完了选款、遮光度、颜色、褶皱和飘窗的安装，最后呢再给大家讲几个卧室窗帘的注意事项，这几个细节呢能够让窗帘的实用效果再升级。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要注意它的边角漏光，哪怕是选了100%的遮光度的窗帘，如果说你安装不到位还是可能有漏光的情况，那么到底应该怎么避免呢？首先就是这个窗帘顶部最好是做一个窗帘盒或者是装帘头，这样的话就能够挡住顶部的光线。其次呢是两侧的窗帘要贴墙安装，而且呢窗帘的长度要比墙体的长度要长那么一点，这样的话才能够完全的遮住侧面的缝隙。如果对光线特别的敏感，那么这两个细节一定要做到位。再来说到第二个注意事项呢，就是离地的高度，窗帘离地多少到底合适？一般来说呢，5厘米以内是最佳的距离。如果说太低的话，窗帘拖地会比较容易沾到一些灰尘弄脏，打理起来也是非常的麻烦。如果说你家太高，那么缝隙太大就会漏光，影响遮光的效果。尤其是一些落地窗的卧室，离地的距离呢，要更加的控制好，避免漏光影响睡眠。那么今天呢，关于卧室窗帘的挑选技巧就分享到这儿，咱们来一个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呢，这个卧室窗帘首选是布帘，特殊情况再考虑百叶帘或者是卷帘，遮光度优先选择 100%， 可以根据呢个人的喜好调整为 80%， 或者是选择纱帘，颜色和床品还有床的颜色要统一，呼应卧室的整体风格。还有呢，说到这个褶皱的倍数，最好是选择 1.5 到 2.0 倍，兼顾美观与性价比。最后呢，就是要

要注意做好它的防光的措施，控制好窗帘离地的高度。那么呢，也希望今天分享到的这些内容能够帮助大家选到心仪的卧室窗帘，打造出一个既实用又美观又温馨的睡眠空间。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在评论区里一起来和大家交流互动。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2，我们来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时新闻。蝉鸣盛夏，音浪来袭，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潮流音乐专场昨天晚上19:30在大剧院东侧广场热力开场。流行女歌手实力潮汐乐队，摇滚唱将轮番登台，经典金曲热血摇滚不间断放送，搭配趣味互动游戏，收尾 DJ 狂欢，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视听夏夜音乐盛宴。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省社保局了解到，我省于7月正式推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退休预提示服务，覆盖全省所有在职缴费人员及灵活就业群体。参保人可通过陕西社会保险 APP 或经办大厅线上线下渠道

0: 实时查询法定退休年月、提前或延迟退休时间、最低缴费年限及实际缴费时长等测算信息。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2026中国 AI 盛典7月18号在上海举行。盛典揭晓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为蔡磊，10位年度 AI 人物为王欣欣、王鹤、朱秋国、严俊杰、李宏伟、汪玉、沈奕晨、张林峰、曾国阳、魏少军。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接受首相斯塔默的辞呈，斯塔默正式卸任英国首相。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多云有雨，17到29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锦乐，编辑陈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0: 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2: 撒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3: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4: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5: 我想买房，
6: 我要买房，
7: 我想租赁了吗？
8: 要找，
9: 我要租赁，
10: 求职，
11: 我还要做招聘，
12: 我要招聘，
13: 还
14: 有二手交易，
15: 二手买卖，
16: 我都要。
4: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6，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

燃了陶陶。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的交易信息。

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6687的吴女士发了一个房屋的出租消息，她要出租的这个房子呢是在宝塔区的百米大道热电厂的一套房子。她说呢，房子结构是两室两厅一卫，周围呢有广场、学校，还有大型的超市，停车免费，物业费也是减免的，而且呢房间是位于顶层的位置，比较安静舒适。他说呢，水电暖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出入非常的便利，年租呢是非常的划算。如果大家对百米大道热电厂的这个两室两厅的房子感兴趣，想了解这套房子的其他信息，可以直接和吴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929416687 15929416687。

接下来看到尾号2137的听众朋友，他在百米大道的欧锦园电信西区有一套现房正在出租当中。这个房子是位于一号楼七楼的位置，结构是两室两厅一厨一卫。他说呢，拎包即可入住，房子干净整洁，周围的配套设施也非常的齐全，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商场、超市、医院等等，停车也是非常的便利，而且呢，他说随时都可以约的看房。如果大家对欧锦园的电信西区这套现房感兴趣，想要租赁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73-8482-2137，173-8482-2137。

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40的听众朋友，他呢在新城的文昌苑有一套房子正在出租当中，这个房子的结构是三室两厅两卫，他说呢设施都非常的齐全，拎包即可入住。如果大家对新区的文昌苑的这个房子感兴趣，想要租赁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6-9116-0000 156-9116-0000。那么今天呢，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这些了。如果大家有房屋的出售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在微信里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以后呢，就会在节目时间段为大家准时播出。

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3，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也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这些了。那么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言是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幺零七七第一时间。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夜遇黄河乾坤湾，夏日音乐狂欢季在延川黄河乾坤湾景区拉开帷幕，数百名游客欢聚于黄河岸边，在黄河落日、璀璨烟火、清凉晚风与动感音乐中沉浸式体验黄河碧湾里的夏夜狂欢。把目光转向省内，为切实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引导金融机构把更多信贷资源投向实体经济，省财政厅近日联合省委金融办、省工信厅、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知识产权局推出工信贷、勤科贷、勤服贷、勤支贷四项贷款风险补偿政策，通过建立政银风险共担机制，撬动信贷活水精准流向重点领域，为全省实体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息信用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近期海外有大量时尚博主和普通消费者集中发声，直指 Zara 一款轻薄拖地阔腿裤存在设计缺陷，一些穿着阔腿裤的人出现平地摔倒的情况，甚至导致骨折，致命 Zara 阔腿裤成为欧美社交平台热议词条。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东部有中到大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型天气，有四级左右偏南风，阵风六级以上，19到28度，偏南风二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陈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2: 游玩问题，
1: 购物问题，
2: 娱乐问题，
1: 本土问题，
2: 资讯问题，
1: 生活问题，
2: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1: 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下载延安。
3: Hi 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啦。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跟风速瘦八斤网红减肥法，有人喝进急诊，医生紧急提醒严禁内服，严禁内服啊。最近网上突然火了一种减肥神水啊，当然这个神水，减肥神水带双引号的啊，是什么？是开塞露加东方树叶，哎，树叶，你没听错，是开塞露加东方树叶，号称两天能瘦八斤。有人直接把两瓶开塞露挤进茶饮里，摇一摇就喝了下去。评论区不少人追问有效吗？也有人跟风尝试，但这条捷径通向的不是瘦，而是急诊。一位试过的马女士向媒体记者描述，刚喝时有点甜，半小时后身体就开始不对劲儿了，到了夜里上吐下泻，几乎每小时跑一趟厕所，折腾到凌晨4点。河南一家三甲医院急诊科也接诊了类似患者，医生发文提醒，茶饮里的茶碱、茶多酚本来就刺激肠胃，再配上开塞露，等于给消化道来了个双重暴击。那医生提醒严禁内服，严禁内服啊。医生表示，开塞露是外用药物，只能用来刺激直肠末端促排便，口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那医生强调，强行拉肚子减掉的不是脂肪，是水分和还没有排出的粪便，体重很快就会反弹，但肠道损伤和电解质紊乱却是实实在在的。临床上因为乱用偏方搞坏身体的人不在少数，催吐节食、乱吃泻药，最后患上进食障碍或者肠胃病的比比皆是。减肥的核心只有一条，热量消耗大于热量摄入，管住嘴迈开腿才是唯一靠谱的路，别再把开塞露当饮料喝了。

季节喽。昨晚的剩饭剩菜舍不得扔，热一热继续吃，路边摊的生腌海鲜看着诱人，忍不住来上一口，可吃完没多久就开始上吐下泻，肚子绞痛，那你可能是被细菌偷袭了。隔夜菜、生海鲜，这些看似平常的食物，其实是细菌的最爱，它们在里面大量繁殖，你一旦吃下去就会被它们骚扰。那么细菌性食物中毒是指人们食用了大量含有活细菌或者细菌毒素的食物之后引发的急性这肠胃炎症状，通常情况下少量细菌不会致病，但是在适宜的温度还有湿度等条件下，细菌会快速繁殖。更可怕的是，某些致病菌在繁殖过程中还会产生大量毒素。这些毒素大多耐热，即使高温加热也无法去除其毒性。那么细菌繁殖有多快你知道吗？假设一个大肠杆菌进入一碗生米饭当中，一天繁殖72代，一个变两个是一代，两个变四个是两代，以此类推。所以你想一想嘛，第72代时细菌数量将达到4.72乘1021个，所以你想一想得有多少个啊，得有多少个。而且整个过程肉眼根本无法察觉到，等我们发现食物不对劲时，细菌可能早已铺天盖地了。那重要提醒分享给大家，首先受污染的食品在变质前肉眼无法这察觉到，其次即便是高温加热腐败变质的食物还是可能含有毒素，不利于我们身体健康，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要去吃了啊，就不要去吃了。那么夏季温度比较高嘛，所以大家要做好这些防范措施，让细菌无机可乘。那么首先是食材的选择啊，你就是吃多少买多少呗，对吧？你家里几口人，我是建议大家一天，就是你今天买菜你最多买两天，最多买到明天啊，甚至我都是，反正我是那种今天吃多少今天买多少，因为你每天都要出门呀，对吧？你每天出门你就买新鲜的，多方便，现在你买菜啥的很方便，不要买太多，你买太多放冰箱会忘，真的会忘。还有水果啊，就是你吃多少买多少，吃完再买。然后其次不要生吃海产品啊，不要生吃海产品。就如果说你自己家里要做海鲜呐、做肉啊、什么鱼啊之类的，一定要给它烧熟烧透了啊，一定要给它烧熟烧透了。还有食品的储存与处理方式也很重要，熟食尽快吃完，存放时间越长风险越高，如果确实需要储存那优先冷藏啊，下次吃之前必须要彻底的加热。然后提醒大家，绿叶菜尽量不要隔夜啊，就是这一餐吃多少你炒多少，如果剩一点不多要么就吃掉要么就倒掉啊，因为绿叶菜只要一隔夜，它的亚硝酸盐含量是非常之高，非常之高。再就是家里最好是准备两块砧板啊，生食熟食分开嘛，一块你比如说切肉啊什么之类的，另外一块切菜切水果啊，生熟分开。还有自己个人的一个饮食习惯，就是凉拌菜现做现吃啊，尤其是现在很热嘛，对吧？凉拌菜现做现吃，吃多少做多少。然后保持个人卫生，饭前便后一定要洗手啊，一定要洗手。还有如果大家要去外边吃或者叫外卖，你尽量选择卫生条件比较好的这个商家去买啊。OK， 继续来听到歌曲《别来无恙》。

0: 我们好一辈子。
1: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2: Hi FM。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到动画电影《八仙》。你印象里的八仙是不是各怀神通、自带仙光的正统神仙呢？ Yeah. Huh, because I'm happy. 那今年暑期档上线的动画电影《八仙》直接打破了所有固有想象啊，八位传说里的上仙成了各有短板、满脑子搞钱的市井凡人，凑成一只歪打正着的草台班子，在仙气飘飘的蓬莱仙境闹出了一连串让人

笑到拍大腿的趣事。这部从点映期就刷爆口碑的国漫新作，把传统神话、当代港点和硬核国风美学柔道恰到好处，不管是带娃观影还是约朋友放松解压，都能找到专属的观影乐趣。那么八仙跳出了传统神话里的天生为神的叙事框架，把故事锁定在了八位仙人尚未得到的凡人阶段，丢了重要宝物的吕洞宾，满脑子发财梦的钱小偷钟离权，爱碰瓷还精通算命的张国老，能制造各种机关道具的技术宅韩湘子，还有其他几位各有小缺点的伙伴，因为一场意外凑到一起，原本只想去蓬莱捞一笔金银财宝，却误打误撞撞破了仙界藏了很久的腐朽秘密。影片呢，在细节上也是藏足了巧思，吕洞宾的山西口音对应他河东蒲州人的传说，韩湘子的机关天赋暗合民间故事里他让牡丹变色的可能，张国老的碰瓷绝技更是直接呼应史料里他两次炸死闭关的典故，同时呢，他又用极富现代感的脑洞重构神话，神仙也要打卡上班冲 KPI。蓬莱仙境建满了高速水路，连仙界的办事流程都像极了大家熟悉的职场日常，密集的笑点完全不生硬，大人小孩都能看得懂啊！所以这部动画电影目前正在热映当中，大家可以去电影院跟着这只草台八仙闯一趟蓬莱，在满屏国风与爆笑里重新读懂老传说里最动人的凡人神性。OK， 10:24，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啊，稍后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0: 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西西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夜遇黄河乾坤湾，夏日音乐狂欢季在延川黄河乾坤湾景区拉开帷幕，数百名游客欢聚黄河岸边，在黄河落日璀璨烟火、清凉晚风雨、动感音乐中沉浸式体验黄河碧湾里的夏夜狂欢。把目光转向省内，为切实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引导金融机构把更多信贷资源投向实体经济，省财政厅近日联合省委金融办、省工信厅、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知识产权局推出工信贷、勤科贷、勤服贷、勤支贷四项贷款风险补偿政策，通过建立正营风险共担机制，撬动信贷活水精准流向重点领域，为全省实体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

0: 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近期海外有大量时尚博主和普通消费者集中发声，直指 Zara 一款轻薄拖地阔腿裤存在设计缺陷，一些穿着阔腿裤的人出现平地摔倒的情况，甚至导致骨折，致命 Zara 阔腿裤成为欧美社交平台热议词条。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东部有中到大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四级左右偏南风，阵风六级以上，19到28度，偏南风二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陈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1: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

0: 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Hi FM。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一女子发帖称自己准备带4岁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被分配到上铺，自己只能取消订单。一天内取消3次后，自己就收到了系统的一个限购提示。那么该女子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2次依然被分配到上铺。那在取消2次后，在第3次买到一张下铺。有媒体记者以旅客身份咨询铁路12306客服，工作人员表示，同一账号单日累计取消订单达3次，当日该账号就不能再购票，只能换一个账号购买。那么带娃出行购买火车票，能否线上备注后优先分配到下铺呢？12306客服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解释，目前12306线上系统仅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自动优先分配下铺。那么带娃出行怎样才能买到下铺呢？工作人员建议旅客带着有效证件到车站购票，然后售票员如果查到有下铺会直接出票。那么暑期亲子出行指南、儿童高铁购票攻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首先，儿童购票按年龄划分，不再看身高，未满6周岁儿童可免费乘车，一名成人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不占座儿童，年满6周岁而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购儿童优惠票，14周岁及以上儿童需要购买全票。那么不同带娃人数购票搭配参考啊。首先带一个小孩不到6岁，购买一张成人票，孩子免费，用孩子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提前申报免费儿童就行。如果需要单独占座，那么就需要去买儿童票了啊。年满6周岁而且是未满14周岁，一张成人票加一张儿童票，14周岁以上就是2张成人票啊。如果说你带两个小孩出行的话，两个都不到6岁，一张成人票加一张免费儿童票加一张儿童票啊。一个不到6岁，一个年满6岁而且未满14周岁，也是一张成人票加一名免费儿童加一张儿童票。那两个都是年满6周岁而且未满14周岁，怎么买？一张成人票加2张儿童票。如果两个都是14周岁以上，那么就是3张成人票啊，3张成人票。如果你带3个小孩出行，3个都不到6岁，是一张成人票加一张免费儿童票加2张儿童票。那两个不到6岁，一个年满6岁而且是未满14周岁，怎么买？

一张成人票加一名免费儿童加两张儿童票啊，一个不到六岁，两个年满六岁且未满14周岁，一张成人票加一名免费儿童加两张儿童票，那三个都是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一张成人票加三张儿童票。如果三个都是14周岁以上，那么就是四张成人票。那小朋友没有身份证，怎么买票进站呢？很多低龄宝宝还没有办身份证，那么按照以下几种方式进站坐车都能顺利出行。首先，线上购票，直接填写小朋友的身份证号码就可以正常购票。其次是进站检票，那你可能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出生证明，去前往车站人工窗口或者人工检票通道核验进站。啊，温馨提示，已办理身份证但是忘带或者遗失的旅客可以提前在12306 APP 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其实你比如说小学生如果出行，我觉得还是要带身份证比较方便。你知道就是因为出去玩有很多地方他也是要刷身份证，还有就是像反正我给我小朋友，让我想一下，好像是1年级那会儿是办了身份证，就是带他出去，你比如说你不管是你坐飞机呀、什么你坐高铁呀、或者去什么景点呐、就直接刷身份证会比较方便，要不然就是你可能要带户口本啊，然后走人工通道，人家工作人员给你核验一下，然后你就会觉得户口本它毕竟比较大嘛，你不像身份证它比较好携带啊。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HiFM。
1: 继续来关注到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近日，湖北警方公布该省近期四起真实未成年人溺水事故，敲响安全警钟。第一起，结伴水库玩耍，不慎落水酿悲剧。7月2号，四名初中生邀约前往一水库玩耍，其中一人跳到水库斜坡台阶处，不慎落水，意外溺亡。安全提示，不少孩子误以为结伴玩水更安全，实则潜藏安全隐患，同伴间容易互相怂恿逞强，擅自前往河道、水库等危险水域追逐打闹，深水区试探，一旦有人落水，未成年人大多不懂科学施救，很容易盲目下水拉扯，引发连环溺亡。出事之后，孩子因为害怕责罚，还可能刻意隐瞒，延缓救援。二，无视劝阻冒险下水再未归。7月13号，初中生张某与同学邀约在某江滩公园戏水，被公园保安劝阻后离开水边，随后张某又独自前往深水区戏水溺亡。安全提示，野外水域没有专业救生人员值守，也没有救生圈、救生杆等应急救援设备。那么此外，水下还可能暗藏淤泥、水草、深坑与暗流，水温温差悬殊，水底杂物还会划伤缠绕肢体，一旦发生抽筋、呛水、被困等险情，无法第一时间获得救助，很容易错失救援良机。三，水上乐园游玩不慎呛水致命。7月12号，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安全提示，除了野外水域，看似安全的水上乐园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在进入水上乐园等场所时，家长应该教育孩子远离回水口、排水口等危险区域，严格遵守场所安全规定。除此之外，呛水当时只是咳嗽几声，看似没事儿，但引发气道痉挛、迟发性肺水肿都可能致人死亡。尤其老人、小孩、醉酒人群一定要警惕。四，家长陪同存疏忽，野外下河风险难防。7月11号，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安全提示，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没事儿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不等于有效监护，如果需要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且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

最后呢，提醒大家，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像家里的浴缸、水池等，还有那种水桶啊、游泳池，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未成年人在玩水的时候，一定要时刻处于大人的视线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如果你带小朋友去游泳馆游泳，或者在家里的浴缸、水桶里玩水，那么你一定要在旁边看着啊，一定要在。

在旁边看着。那关爱生命，不要随意野外游泳，防范未成年人溺水，切不可掉以轻心，安全第一。OK， 10:52，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言是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

0: 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由长风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进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长风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一共有四位啊，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志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组书记局长武彦龙武局长，志丹县12315投诉举报中心的主任李志英李主任，志丹县质量监督检测检验所的所长范世红范所长，最后一位是来自于志丹县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大队的副队长张虎虎张队长。

0: 么在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如果您对于我们制单线的市场监管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制单线的市场监管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想法建议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和我们的武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共有三部，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部是282-0071，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2，282-0072，最后一部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对您来说并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参与进来，那就是微信的方式。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的，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延和热线直播室的四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制单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组书记局长武彦龙武局长。武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制单线市场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武彦龙，今天非常荣幸来到延和热线栏目，听取社会各界对我们制单线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我们将认真为各位答疑解惑，并按照市场监管的职责为大家提供咨询服务。
0: 好的，首先我们非常欢迎武彦龙武局长您能够抽时间啊来到我们本期延和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我们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制单线的市场监管工作能有一个较多的了解和认识，并且诸如您所说啊，也希望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制单线的一些监管工作你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也不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武局长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认识完武局长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制单线12315投诉举报中心的主任李志英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制单线12315投诉举报中心主任李志英，很高兴在延和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0: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作为老百姓该如何正确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稍后在节目当中如果您有这块的这些想要咨询的问题，或者说有问题想要投诉，也不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李主任进行交流沟通。接下来认识到的是我们制单线质量监督检测检验所的所长范世红范所长。范所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制单线质量监督检测检验所所长范世红，也很高兴在延和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0: 范所长能简单的说一下您平时的主要工作吗？我们的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主要的范畴是
3: 我们主要是料质传递和料质溯源，主要负责燃油加油机和这个电子机加秤，包括压力表的日常的检测检定。
0: 好的，如果您有这方面的业务需求啊，想要咨询，也不妨在稍后节目当中和我们的范所长进行交流沟通。我们最后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制单线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大队的副队长张虎虎张队长。张队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制单线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大队副队长张虎虎，主要负责食品安全工作。很高兴在延和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张队长，再次欢迎四位做客我们本期延和热线的直播室。听众朋友们，大家应该知道啊，市场监管部门呢，它是主管市场监管的行政综合执法部门，他们的很多工作啊，都与大家平时的日常生活是密切关联的。那么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制单线的市场监管工作首先呢能够有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认识和了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想先请我们的

0: 彦龙，吴局长，先给大家来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治丹县市场监管部门的一些主要的职能职责，让大家首先了解我们是做什么的。吴局长。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治丹县市场监管局作为全县市场监管领域的行政综合执法部门，核心肩负着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民生安全、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我们的主要职能包括开展市场综合监管，指导协调各类市场主体登记注册，规范维护市场经营秩序，保护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监管产品质量安全、食品药品及特种设备安全，统筹计量、标准化、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工作。同时我们还承办县委县政府和沿市市场监管局交办的各项工作。
0: 通过吴局长简单的介绍，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心中已经豁然明了，我们的治丹县市场监管工作，我们平时的主要的职能职责是这样子的。那么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之后，我们可能就想问了，那围绕我们的这些主要的职能职责，我们究竟做的怎么样呢？那么现在已经是这个2026年了啊，那么我们接下来时间，我们不妨回顾过去一年，看看过去一年我们做了哪些主要的工作，又有哪些成效，或者说是遇到哪些问题呢？吴局长。
1: 好的，2025年我们牢牢把握讲政治、强监管、促发展、保安全的工作主线，着力解决市场监管领域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我们重点从以下九个方面加强监管。第一个方面是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以食品安全两个责任为抓手，全面加强流通环节、校园食品、农村食品、食品生产小作坊、食品过度包装及制制残余浪费等食品安全治理工作，文明餐桌、明厨亮灶普及率98%，一票清一票通推行率100%，圆满完成全县两会、高考等重要会议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任务6次，查处食品安全案件13起，取缔黑作坊1家，曝光典型案例1起，现场责令整改81家经营单位。二是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用药用状安全，检查药品经营企业70余家，医疗机构42家，化妆品经营使用单位138家，完成医疗器械抽检5批次，药品抽检14批次，药品安全检测工作，药品不良反应报告162例，医疗器械74例，化妆品不良反应10例，发现问题12起，责令改正12起，查处药械化违法案件立案10起，共计罚没款2.9万元。三是特种设备安全生产秩序运行正常，全面强化电梯、过楼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液化石油气瓶等特种设备监管，严格落实使用单位两个规定，同时督促5家电梯维保公司切实履行这个维保主体责任，聚焦居民小区电梯安全，联合相关部门推进这个电动自行车组车器安装，对辖区42个小区的403部电梯开展全覆盖排查，并同步落地安装工作，目前已完成286部安装，安装率达到71%。第四个方面是大力实施知识产权质量强化战略，全年共获这个专利授权是39件，其中发明专利3件，实用新型专利36件，新增有效商标注册量44件，有效商标注册总量达到这个877件，有效专利

授权总量达到308件，其中含有发明专利11件，高价值专利是3件，完成产商品省级委托筹建72批次，县级筹建260批次，共计是332批次，现已全部完成，累计完成这个强碱计量器具2380台次，其中商超电子计价秤350台次，磅秤是16台次，燃油加油枪是484件次，压力表1530台次，五是稳步打造公平竞争消费环境。2025年，我们成功培育 ODR 企业46户，依托消费维权站点、消费者服务站，联动全国12315投诉网络、12345延安1号通、县长信箱等渠道，共受理这个消费投诉举报796件，其中12315449件，12345278件，来电19件，信件是50件。我们通过高效处置各类诉求，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全年累计为这个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4万余元。六是全力规范市场秩序，全县68家殡葬服务经营单位价格秩序保持稳定，同时针对广告等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乱象，我们责令整改违法广告是16条，查办广告违法案件是2件，罚没金额0.47万元，扎实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完成抽查是428户，持续加大市场监管执法力度，累计查办这个行政执法案件是43件，市场环境持续优化。70亿知识产权小切口改革活激活县城创新动能，精准破解市场主体申请难、维权难、转化难痛点，探索低成本可复制新路径，服务端做优加法，舍一战士专纲，推免费线上预审，降企业办事成本60%，咨询1小时响应，注册指导成功率92%，保护端做强惩罚，地表产品即报即查，专项执法全覆盖，重复侵权抽查提质50%，案件25天内办结，转化端做活除发，实现专利质押融资零突破，这单地标商标带动产品溢价是12%，改革后全县有效商标857件，专利302件，服务满意度超过是85%，赋能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第八块80以这个互联网加 AI 赋能食品智慧监管，芝丹县市场监管局锚定智慧精准高效监管目标，快速部署这个食品领域互联网加 AI 技术接入，组建46个专项工作组，选派35名骨干任组长，每组对接13户经营单位，实现这个全县全覆盖，联动第三方组建技术指导组，分片上门服务，针对不同业态提供个性化设备安装、调试及实操培训，确保技术落地能用。我们该模式相较传统排查监管精度、问题发现率大幅提升，监管频次显著增强，同时以科技倒逼企业自律，推动食品安全监管效能实现质的提升。九是农贸市场食品农产品快检工作高效开展，我们芝丹县市场监管局精准实测快速推进，在芝丹县马岔市场高标准建成一个标准化食用农产品快检室，9平方米独立工作用房，配齐多功能食品安全检测仪、样品快检箱、超声波清洗机等全套快检设备，实现快检硬件

0: 从无到全的突破，同时则又配备我们两名这个专职检测人员，带其完成系统专业培训后上岗实操，确保快检工作有场地、有设备、有人员能运转，为食品安全防恐筑牢硬件根基。
1: 嗯，好。
2: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1: 快 FM，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演和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那么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芝丹县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武彦龙，芝丹县12315投诉举报中心主任李志英，芝丹县质量监督检测检验所所长范世红，芝丹县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大队副队长张虎虎。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刚才呢我们的武局长是从九个方面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过去一年我们芝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是做的一些主要工作。听得出来过去的一年我们还是做了很多扎实细致并且富有成效的工作啊。听众朋友，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呢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大事儿，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那么其中农村假劣产品食品集中整治呢是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重点工作，也是啊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那在我们芝丹县我们是如何的开展这项工作，成效又怎么样呢？带着这个问题啊，我们继续有请我们芝丹县市场监管部门的负责同志为我们来讲解一下。吴局长，
0: 我们这项工作是按照这个县纪委监委的统一部署要求，扎实推进这个农村假劣产品食品集中整治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这项工作是由我们的市场监管大队综合执法大队具体负责。
1: 对，
0: 下面有请我们的张虎虎副大队长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具体的工作举措以及成效。
1: 好，张队长。
3: 主持人好。自这项工作集中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啊，我们芝丹县市场监管局先后召开五次专题会议，研究部署集中整治相关工作，制定了芝丹县农村假冒伪劣食品集中整治实施方案，明确了整治目标、重点任务和具体措施，以一个厂同、两个结合、三个宣传、四个检查为工作措施，全面推进了集中整治工作，动整革、见成效。第一个就是聚焦了一个厂同，组织群众监督网络，一是通过印发宣传册、张贴公告等形式，将专项整治举报电话、邮箱覆盖至每一个行政层，市场局公众号发布了关于征集农村假冒伪劣食品违法线索的公告，发布农村食品安全的消费提醒，共张贴了公告150余份，发放宣传册5000余份，覆盖了全县七镇一街道110个行政层。二是通过12315、12345对群众举报线索实行即查即截、限时办结，确保群众有狐必应。目前共受理食品领域投诉举报276起，办结270起，办结率98%。三是查实的重大案件举报线索，按照食品安全举报假例办法兑现假例，激发群众戒赌积极性。二是强化两个结合，构建全链条追溯机制，一是结合抽查倒查源头，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一案双查，既查销售环节责任，又要追溯生产者；二是结合举报双向追查，对举报线索实行双向溯源，

一方面向下游追查至终端销售者，锁定问题食品流向；另一方面向上游追查至生产者，打击制假黑窝点，彻底斩断违法链条，并依法采取下架、召回、处罚等措施。三是落实三个宣传，凝聚社会共治合力。一是宣传到基层监管所，组织专题培训八次，覆盖110名监管人员，确保每一名监管人员熟知整治任务、措施和要求，杜绝上热中温下冷。二是宣传到生产经营者，对辖区2600联营户食品生产经营户，通过上门发放告知书、签订承诺书、召开警示教育会等方式，督促农村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做到执法、守法、敬法。三是宣传到村庄群众，利用村广播、宣传栏、微信群等载体，高频次宣传转向整治意义和举报方式，营造人人关注、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第四个是抓实四个检查，确保整治不留死角。一是全面自查清底数，按照不漏一户、不落一证的原则，对农村食品生产经营者开展拦网式的排查。截至目前，共排查出农村食品生产经营者2349家，其中食品生产企业12家，食品生产小作坊83家，食品经营店1043家，小餐饮店637家，预包装食品备案574家，共查出各类问题485个，涵盖了环境卫生、从业人员健康、所证所票、操作规范等，目前就已整改完成。二是暗访检查查实情，县局组建暗访组，深入农村对食品生产经营情况进行随机暗访，重点了解违法违规线索。目前共检查出违法违规线索10条，均移交当地四川监管所依法处置。三是联合督查压责任，联合公安、农业农村、商务等单位组成督导组，采取四不两职方式，对农村食品生产经营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对检查出的问题依法依规移交相关部门。四是飞行检查快处置，县局接到的重大举报线索或惩戒不合格产品，将直接派核查组赴现场处置，做到问题不过夜，处置不拖延。下一步我们指代县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发力，攻坚克难，下查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筹判典型问题，在农村食品领域深挖一批问题线索，紧扣5个重点，纵深推进农村假冒伪劣食品进入整治走深走实。一是重点检查农村食品生产企业，严查包装标签标识不规范、委托生产未备案、超范围生产等行为。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
5: 听，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6: HiFM 1077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此时此刻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芝丹县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武彦龙，芝丹县12315投诉举报中心主任李志英，芝丹县质量监督检测检验所所长范世红，芝丹县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大队副队长张虎虎。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这时间呢，我们继续和我们的武局长来聊芝丹县的相关市场监管工作。武局长您好。
7: 主持人您好。
6: 实际上我们今天的节目截止到现在，我们了解到了我们芝丹县市场监管局我们主要的一些工作职能，包括过去的一年的工作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回顾，包括一些细分领域的专项整治等等，大家对我们的工作可能基本上有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记得我们聊的时候，您到咱们这个市场监管局啊，就芝丹县的市场监管局的这工作时间实际上并不是
8: 很长，是吧？那您到一个新单位，有没有对这个单位进行一些调查或是了解？哟，我们这个单位平时怎么样呀？我们在工作当中是不是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呢？
7: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主持人。我是咱们2025年的11月2号到咱们市场监管局任职的。任职现在也就是3个月。三个月期间，我把我们的11个下属单位都进行了调研。目前我们这个市场监管局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也能够清醒的认识到我们的工作离老百姓的期望离政府要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0: 那些问题是吧？
1: 嗯，对。
0: 比如呢？
1: 比如我们这个基层接管，这个人员队伍，明显的这个短缺，而且我们这个人员这个年龄这个结构比较老化，
0: 对，
1: 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市场接管局是由大的三个单位，其实也连这个延误，
0: 对，
1: 和这个物价算上的话，就是五个单位，
0: 对，
1: 整合来的一个单位，
0: 嗯，
1: 啊，并入了好多其他单位的一些职能，
0: 嗯，
1: 哎，这个过去的工商局这个人员的年龄普遍比较大，
0: 相对来老化一些啊，
1: 咱们这个市场监管局，我们近六七年基本没有新增这个大学毕业生，
0: 对
1: 啊，也就是说没咱们进这个进人，
0: 可能就是年轻力量相对不足了，
1: 年轻力量力量相对不足，所以说在工作过程中，这个可能有好多这个限制，比如说现在对咱们这个市场监管这个执法，要求好多都要实行这个网上办案了，
0: 对，
1: 这个智能化、信息化这个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
0: 对，
1: 所以好多年龄大的人员这个不停地在学习，适应工作这个也比较困难，
0: 对，
1: 同时嘛，咱们在这个我们一些装备方面，执法装备啊，还有一些执法这个设备，特别是检验检测这个设备，调查取证啊等这些设备，也有些老化，
0: 对，
1: 加之近几年我们这个全县这个投诉量，一直在攀升，所以说基层这个负担特别的重，加之这个社会这个线上的这个部门和这个部门联动，和咱们这个社会上共治这个格局还没有那么完善，而且社会这个信用体系不健全，所以咱们这个联合惩戒力度还是不够的，咱们这个监管效能还是不是特别那么明显啊？
0: 对，实际上我们经常在讲，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为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一些总结。实际上我们总结的目的可能不是为了标榜我们的成绩啊，就是为了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一个过程。您刚才说了，您虽然到的时间不长，但是对各个下属单位啊、我们的机关也进行了一些调研和认识啊，并且发现了一些问题啊。那么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我们也能够迎难而上，解决问题，使我们志丹县老百姓的这个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能够不断的增强。说到这个发现问题啊，您刚才也提到我们的一些装备方面，比如说有些取证呀，还应急装备这个缺口大啊，所以导致我们有些问题可能，比如说我们的消费投诉量会提升，是吧？说起来这个投诉啊，我们这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看看我们今天的微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首先第一，有一位微友提问，说是现在市面上啊，有很多针对老年人的健康体验馆、理疗馆，我想问一下，这些店是不是骗局？具体有哪些骗人的套路？家里有老人该怎么防范？要是不小心被骗了，又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维权举报？那么首先这位微友提这个问题，他是不是骗局？我想这个东西首先他不能够这个一概而论啊，但是可能会存在着一些问题。好，这个问题我们的
1: 执法队
0: 啊，张队长。
2: 主持人好，这个问题就由我来回答吧。这类老年人的健康体验馆、理疗馆，并非正规健康服务机构，
0: 对，
2: 核心是通过免费体验、情感洗脑、虚假宣传，诱导老年人高价购买产品，属于典型的消费陷阱。务必重点警惕和防范。
0: 对，
2: 其常见骗人套路主要有五类。一是免费引流加礼品诱导，以免费理疗、体检或送鸡蛋、盆碗等小礼品吸引老年人进店，再通过办卡、打卡、积攒分换礼品绑定老年人。二是情感攻破加长期洗脑，店员通过陪聊、洗脚、认情获取信任，再组织

0: 封闭讲座，借专家讲解，康复患者现身说法，夸大病情制造焦虑，宣称产品包治百病。三是伪科学概念包装，用量子、纳米、西芹等概念包装普通理疗产品、保健品，忽悠老人认为产品就是高科技、有奇效。四是高价收割，假售后无门，推销天理理疗仪、天价理疗仪、保健品，收款不开正规票据，还以预付充值、限量促销等套取大额资金，事后要么失联，要么就推诿。五是新型变种套路，如小程序打卡、领美元、线上接种、推送问诊信息、旅游诊疗现场逼单等，隐蔽性更强。针对这类骗局啊，防范可以做好这五点。第一，坚决不信神效，市场没有包治百病的理疗仪器和保健品，老年人慢性病需要到正规的医院治疗，任何医疗器械、保健品、食品都不能代替药品。第二是仔细核验资质，要求商家出示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所购产品需在国家药监局官网查询真伪，无正规资质的直接远离。第三是拒绝冲动消费，老人欲大额消费务必先和子女沟通商量，不参加封闭会销，警惕限量抢购、最后一天优惠等存单话术。第四是注意保留证据，购买产品时索要并保存好合同、付款凭证、宣传资料等，这些是后续维权的关键。第五是家人多关爱陪伴，子女平时多和老人沟通健康知识，提醒防骗，多陪伴能减少老人被情感攻势突破的可能。如果不小心陷入这类骗局，可第一时间通过正规渠道维权举报。核心有两个渠道，一是拨打12315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反映商家虚假宣传、无资质经营等问题；二是若涉及大额资金被骗、商家失联等情况，直接拨打110报警，寻求警方帮助。
1: 好，这个问题我们的张队长应该说是解答的还是非常的详细的，希望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一位微友反映说自己在服装店购买了一件特价外套，商家称特价商品一经卖出概不退换，请问遇到这样的问题市民该如何的维权呢？好，这个问题我们12315投诉举报中心的主任李志英李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关于听友反映的特价商品不退换的问题，明确告诉大家，此行为属于霸王条款，也可以说是无效的霸王条款。
1: 无效啊。
2: 对，特价商品的法定退换货，其维权、其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请记住两个关键点。首先，特价不等于次品，除非商家在销售时明确告诉你，商品存在具体的瑕疵，例如样品有划痕，否则必须承担和正价商品同等的三包责任。维权三步走，首先你可以与商家进行协商，你可以引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说明商品不符合质量要求时，你有权要求退货、换货或进行维修，同时明确区分特价品与处理品的不同，要求其履行法定义务。其次，保留好证据，保存好购买商品时付款凭证、商品问题的照片或者视频等相关资料。第三步，可以找我们，如果与商家协商未达成一致，你可以首选线上的渠道，通过全国12315平台网站、 APP、 微信公众号、小程序进行投诉举报，填写详细的信息并上传证据图片。其次，拨打电话，直接拨打12315或我局投诉举报电话0911-6625400，也可以现场投诉。

0: 投诉，前往该商家所属辖区的市场监管局或所进行现场登记投诉，我们将快速介入，通过投诉举报流程进行依法处理，尽力维护你的合法权益。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对此类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欺诈行为核实后将依法立案进行查处，请大家放心，价格可以打折，但商家的责任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绝对不能打折，理性消费，以法维权，共同维护好我们子弹消费营商环境。
1: 好，这个问题也希望我们这位有可以听清楚。另外，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我觉得我们今天李主任这个问题解答得非常的清晰啊，大家首先明白了啊，我们的这个特价的这些商品啊，它这个一概不退换，这属于无效的一个霸王条款。所以听友如果知道这个问题之后，你就可以有效的对类似的问题进行有效的这个维权了。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有微友发来消息说，近年来很多通过直播带货短视频走红的网红食品，比如减肥酵素、手工辣条，经常被查出菌落、超标、非法添加。那么普通人该怎么辨别这些食品是否安全？消费者该如何避坑呢？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的张队长。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红食品的风险主要来自三无生产、虚假宣传和超范围添加。消费者可以通过三个原则避坑。第一个是查资质，购买前要求商家出示食品生产许可证 SC 编号，没有资质的产品直接拒绝。第二是看标签，重点关注配料表，警惕零添加、纯天然等绝对化宣传，以及减肥类食品中是否非法添加违禁成分等。第三是利用证据，直播带货的聊天记录、支付凭证都要保存好，一旦出现问题了，除了向商家索赔，还可以要求直播平台承担连带责任。
1: 好，这个问题也希望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有微友说，近期有部分小区居民反映，居住的小区电梯有时发生异响和故障，个别电梯还存在困人现象，小区电梯安全问题引发担忧。请问武局长，志丹县市场监管局采取了哪些措施保障居民电梯使用安全？武局长，这位微友专门希望这个问题由您来解答。
3: 好的，好的，主持人好，温友好，居民小区电梯关系到居民出行的生命安全，电梯安全监管是我局的重中之重。我们志丹县居民小区电梯整体运行安全平稳，但是也偶尔有电梯监管中的一些问题的发生。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这个几个措施。一是摸清全县电梯底数，我们全县共有注册电梯是465部，其中居民小区电梯有346部。二是落实电梯使用单位主体责任，我局组织各居民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开展集中培训，定期开展电梯安全检验检测，按时进行这个电梯的安全日常巡查，制定应急预案并开展应急演练。三是落实电梯维保单位责任，我局要求物业公司和这个电梯维保公司签订这个维保合同，维保公司定期对电梯进行维护保养，开展电梯这个隐患排查，及时进行这个应急救援。下一步，我们将按照这个市场监管系统安排部署，深入开展电梯质量安全综合治理百日攻坚行动，从这个电梯安装环节、使用环节、维保环节和这个检验检测环节入手，全方位开展这个电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进一步消除电梯安全隐患，坚决杜绝电梯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居民乘梯安全。
1: 好，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也可以听清楚了。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微友发来消息说。

0: 说平时买菜买水果总怕遇到鬼刺儿，缺斤少两，那么作为普通消费者日常该怎么样的有效防范和维权呢？好，这个问题是我们直单线质量监督检测检验所的所长范世宏，范所长。范所长
1: 好，主持人你好，这位微友你好。在这个防范鬼刺和缺斤少两的问题，尤其是近期临近年关，咱们老百姓在这个日常消费更加频繁，在这个防范措施方面呢，关键在于这个自我保护，有这个尽量意识，要掌握好这个事先预防、事主核对、事后维权的方法。我们县市场监管部门呢，也为大家梳理了几点实用的建议。第一个就是手机变随身砝码，严惩超时式。先给手机定个标准的重量，去超市、菜市场里面的找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检定过的股评秤，或者有标准砝码的地方，把自己的手机放上去称一称，记好这个准确的重量，手机呢就能变成你的随时参考的砝码。买东西称重前，先把手机放在那个商家的电子秤上，如果显示的重量和你记的数差的有点多，比如说超过了10克，那这个秤大概率就有问题，要么让商家调整，要么就别在这家买了，小心吃亏。第二个就是那个日常购物的小妙招，从根本上这个避开坑。也是这个先看秤再交易，别着急付钱，先检查电子秤上有没有张贴这个有效的绿色的合格标签，这个是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强制检定过的标志。另外呢，要多留意商家，要是他称重的时候挡着屏幕，或者偷偷的按了这个按键复位，或者这个秤盘没有鬼铃就放东西称重了，这些小动作都要警惕。第二个，高价货的时候一定要复称，再买海鲜肉和水果这些贵的东西，付完钱不要直接走，去市场里面的股评秤再称一次，要是发现这个重量不对，赶紧回这个摊位找这个商家理论。三个是带个小便携秤，备一个小巧的便携秤，比如说5克10克的这块便携秤，买东西的时候当场再称一遍，既能核实重量，也能给商家提个醒，让他们不敢在你面前耍这花样。第四个是用常识快速判断，比如说一瓶水500毫升的矿泉水大概的重量就是500克，遇到不确定的情况就这个常见的物品对比一下，能快速看出这个秤准不准。第三，发现问题不要慌，记住以下的维权方法。第一个，当场理性沟通，把手机称重的结果、股评秤复称的这个数打给商家看，要求他这个补够差的重量，退差价，大部分商家看到证据都会及时纠正问题。二，留好证据举报，要是商家不认账不可解决，先保存好购物小票，再给秤商品包括这个商家摊位拍拍照或录个视频，记下商家的信息，然后找这个市场管理方投诉，可以打12315热线，也可以在全国12315这个平台小程序上进行举报。第三，配合监管部门查处，只要发现有鬼秤的线索，就把商家的信息、位置包括秤的信息告诉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协助他们调查，监管部门会第一时间依法严肃处理，不会让这个不良商家可忍。
0: 好，也希望这位微友这个问题也可以听清楚了。吴局长，之前您说过您任职我们这个浙江县的市场监管工作实际上时间并不长，3个多月啊，但是您已经做了一些类似于调查研究的工作，对我们的这个行业已经有着一定的认识，那您有没有对当前或者今后一个时期我们的一些工作有一些想法规划或说是打算呢？
2: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特别是这个2026年，是我们这个新的事务的开局年，我们浙江县市场监管局将认真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我们在浙江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严实市场监管局的业务指导下，我们在这个服务监管和执法等三方面不断创新这个监管方法，提高这个执法水平，重点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第一方面是加强队伍建设，提升市场监管能力。上面我说的，我们市场监管这个干部普遍老化，而且这个业务能力和这个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说我们在2026年

0: 年，要提高干部职工的这个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我们要加大业务培训力度，通过这个举办这个培训班、专题讲座、案例分析等形式，我们要制定科学的培训计划，有针对性的开展业务培训，不断提升我们干部职工的这个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第二个方面是聚焦精准监管，以闭环举措规范市场秩序。我们要紧扣不同时段监管重点，组织开展季节性、针对性监管。我们春节前后要开展这个市场秩序集中大整治。我们在这个2026年的夏季要推进这个食品药品安全联合检查，在秋季要部署产品质量安全专项行动，我们冬季要强化市场这个全领域监管，构建这个全周期、全覆盖的监管这个格局。第三方面是聚力服务发展，以优化环境激发这个市场活力。我们要持续深化市场环境的优化行动，重点推进农贸市场体制升级，对我们芝丹县城北的马叉市场、城南的农贸市场进行这个改造提升，对各乡镇的农贸市场开展集中整治，着力打造规范有序、便民惠民的经营环境。第四方面工作就是我们要筑牢安全底线，以严师作风守护民生福祉。我们要树立食品安全底线实为，全方位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深入开展药品安全巩固提升行动，切实守护群众用药用械安全，持续深化特种设备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坚决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全链条管理体系，深入推进这个质量提升行动，以全方位安全保障和这个质量赋能助推我们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好，这里是野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能够接听更多的热线以及回答微友的提问了。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咨询，不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收到您的留言之后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对接我们的武局长一行，为您在线上之后答疑解惑。那么相信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能够深刻感受到啊，我们芝丹县市场监管局在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效。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在我们全县市场监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暖心服务下，我们芝丹县的民生幸福指数能够持续得到加强和提升。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武局长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0: 好，谢谢主持人，也衷心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与关注。市场监管工作的稳步推进始终离不开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理解与配合。在此我谨代表我们芝丹县市场监管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并助力我县市场监管事业发展的各界朋友致以最真诚的谢意，热诚欢迎大家走进我们芝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交流指导，也恳请大家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继续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今后我县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0: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
5: 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6: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又在相同的时间来陪伴大家，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会犯错，我们要约好吵架的时候告诉自己，错误是短暂的，错过却是永远的遗憾。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周慧，约定。

人这一生总会爱上那么一个人，他可能并没有多好，你只是刚好就喜欢那几分好。他的一分关心让你放弃了十分的甜言蜜语，他的一分坦诚让你放弃了十分的信誓旦旦，他的一分在意便让你仿佛得到了全世界。这就是偏爱，因为偏爱所以一意孤行，他一个人挡住了人山人海，没有理由，或许只因你灵魂缺失的一角，只有他能够补全。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相信世上的种种大多可以找到爱的理由，生活的奇妙就在于那样一种神出鬼没，在一个猝不及防的时刻，让你被曾经轻视或者起码漠视过的东西深深地打动。

0: 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延安年。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北京时间13:07，感谢大家的留守与关注，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晨晨。今天呢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大家周二快乐。今天呢，晨晨和您分享啊，少年足球之城。近期呢，我们的世界杯也是落下了帷幕。想一想，四年之后的世界杯，也就是我们的2030年了，那个时候我们应该都30几岁了啊！真是时光荏苒呀，时光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但是在少年心中呢，足球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运动，也是一种热爱，更是一种生命力。但是如果没有足球，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人公曹静呢，他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呢？在四年之前啊，也就是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答案还未可知。他和家里面人呢都心里面就打着鼓啊，他说如今走在志丹的街头，新建的公交站牌宣传栏里面，这个不苟言笑却眼神坚定的姑娘的照片被放得很大很夺目啊，往来的行人一定会多瞧上两眼的，因为他是第一个凭借足球特长考上复旦大学的志丹娃娃。诶，在我们志丹呢，曹静已经是已然是成为了无数的绿茵少年心中的偶像和众多家长眼中的这个艳羡的一个榜样啊。踢足球为什么能够踢进复旦大学呢？诶，我很熟知的一位朋友叫丁长宝，也是咱们志丹县的足协主席。我们了解到，就是当时呢，曹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当时我们的这个丁长宝就劝他放弃延安的重点高中，去读足球的特色高中。而且他是顶着巨大的一个质疑和反对的啊。那现在回头看，我觉得这步棋，他也觉得这步棋真的是走对了。在2022年的夏天，曹静初中毕业，文化课的成绩是拔尖的，进入延安的重点高中本是十拿九稳的，凭文化课考一个好的大学也是指日可待的。可是在我们丁主席的眼中，这个姑娘值得去更大的平台，因为她家里的那一箱子的荣誉，除了年年都有的文化课的奖状，更多的就是各类各级足球赛事的一个奖杯奖牌还有证书。因为他这个孩子真的是很能吃苦，他不仅是学习好，脚下的功夫是更好呀，真的是一块难得的足球好苗子。足球真的能给曹静拼出更好更远的路，所以他舔着脸，凭借着沾亲带故的一个身份，不管周围人怎么劝说孩子踢足球耽误学习，将来是没有出路的，就是认死理儿的推着曹静走向足球这条路。幸好啊，曹静这个小孩是热爱足球的，幸好呀，他的父母都是黄土地里刨食吃的农民啊，他愿意倾尽所有去支持孩子踢足球。曹静母亲啊说，他和他爸不认识几个字，也说不清楚这个足球究竟能够带来什么，老师也全力推荐，虽然生活不是很宽裕，但是陪他闯。那么当去年夏天，当复旦大学给曹静的录取通知书送达到曹静手里的那一刻，所有的质疑声都是烟消云散了。这个从大山里走出的姑娘，用足球用奔跑圆了她的名校大学梦，这也让当初力排众议推足球推着这个曹静走足球道路的丁长宝长舒一口气。哎呀，好苗子咱得推，只要是能给孩子拼出的好前程，再来100次我还是选择这条路。所以曹静的足球梦啊，是志丹所有足球少年梦想的一个缩影。他们在绿茵场上驰骋，在寒冬酷暑坚持训练，只为让自己的脚下这颗足球能够踢出大山，能够让黄土高原上的热爱被更多人所看见。为了守护洪都少年纯粹的足球热爱啊，这座只有16万人的西北小城，也是我的故乡，用了数十年的光阴啊，硬生生地趟出了一条属于黄土地的少年足球路啊。
其实作为直男人的我啊，我很少去看足球这个赛事啊，包括我在我们直男的这个体育场上也没有看过很多很多的一个足球赛事。但是今年直男的足球传出来很多很多的喜讯，我们的足球小镇也在紧锣密鼓的建设当中。我相信这座用足球热爱烹出的一个西北小城，终将以足球的一个荣誉，至高的荣誉，去回馈我们对足球的这份纯粹和热爱。我相信啊，而且我们现在是把这个足球推向了很多的小学，列入的小学的课程当中。那么在这个刘直南红军小学的这个操场上，哎，这个很多的班级的对抗赛啊，哎呀，这个欢呼声也是此起彼伏，也是穿透校园啊啊，所以我们能够有时间的话也是去看一看这场足球赛事。我记得在新区解读过一场足球的一个赛事，好像就是陕西直男女足，和一个大连的哪里的一个球队踢的。其实当时我对足球的这个知识非常非常知道的很少啊，可以说就是在我上场之前，在我坐到那个播报台之前，我其实心里很忐忑啊，我觉得哎呦，万一给人报错了怎么办呀？但是其实还好，就是足球能够让你的心跟着他们的这个节奏一起奔赴在这个赛场之上，其实那样的一个刺激程度，我觉得给人心里面的震撼，给人心里面的这种能量和生命力，我觉得足球还真的是一个名不虚传的一个热爱呀。现在陕西省的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三年行动计划当中就明确，义务教育阶段，也就是小学加初中，它必须每天开设一节体育课。你听啊，必须每天开设一节。陕西省呢，中小

小学体育工作的十个一要求的第三条明文规定，义务教育阶段每天一节体育课。那么我们志丹在严格执行相关要求的一个基础上，再加了一个硬性的规定，全县的所有中小学每周至少开设两节足球课，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志丹的每一个孩子，无论他的家境如何，不管有无基础，都能够先碰一碰足球，跑一跑球场。所以我们应该要把这样的一个计划要坚持下去。而且校园足球普及之后就是选拔和竞赛，而且志丹也搭建了一套这个层级分明、覆盖全县的全面的一个赛事体系，也就是校园联赛加季中锦标赛和金杯赛。每年十月的到次年的六月，跨年度的校园足球联赛真的是让这片土地沸腾啊，全县25所学校、84支队伍、2800余名孩子要鏖战整整388场的足球比赛。真的是我们这些少年啊，志丹少年用一场场的汗水和努力拼出了属于自己的荣耀呀。所以之后各年龄段的尖子球员再会师锦标赛、金杯赛，82场硬仗下来之后，谁是好苗子真的一目了然啊。所以你觉得从班级足球队到县里面布点的一个特色校，再到我们县青少年的足球训练中心，志丹摸出了一条普及到选拔到提升的一个三级的路子，形成了完整的青少年足球的人才输送的闭环。这一套体系被教育部评为全国最完备的校园足球竞赛体系。如今足球已经进入到了志丹县25所的中小学、10所幼儿园的课堂，503个班级拥有了自己的班队，初中和高中均开设了足球特长班，打通了小升初至这个初升高的一个升学的通道。所以绿茵场我觉得就是他们的自在乐园。哎，你看在夏日傍晚的时候，高原的小城气温舒爽，漫步在我们志丹县城的大街小巷，不管是县体育运动广场还是不同的校园球场，到处都是我们能够看到踢足球的孩子。为了我们能够让志丹孩子随时随地随处有球踢，这些年志丹县每年投入500余万元发展足球事业，体制革新为足球松绑，率先将教育局与体育局合并为教体局，从根子上去实现了体教一家。哎，县足球发展中心与足协实行了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让这个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给予足球人最大的自主空间，建设了专业的球地啊场地。全县已经建成了37块足球场，其中不乏 F 这个认证的一个标准的训练场，且场地均对外开放，这个年服务青少年已经超过了6万人次。你看，支持足球毫无保留，支持孩子踢球毫无保留，这是志丹县的对足球的一块政策口号。志丹县也是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接见志丹少年足球队时的殷殷嘱托，扛牢全国唯一县级足球双试点使命，始终把青少年足球事业作为育人大事、民生实事来抓，持续深化体教融合，不断地去完善我们的足球场地、我们的师资力量、我们的赛事全链条的一个保障，让我们每一个红都少年都能够拥有追逐足球梦想的舞台，全力以赴，哎呀，擦亮志丹少年足球之城的金字招牌。一颗足球真的是点燃了一座城市的激情，一种精神也是照亮了小城少年的梦想。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啊，做则必成。正如曹静用十余年的这种热爱和坚持所证明的那样，只要心怀理想，脚踏实地，再远的地方我们终将是能够抵达的。少年足球之城正以不息的奔跑为红都大地上的逐梦少年敞开广阔的绿荫。其实分享完这个故事之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们从小接受的一个教育，其实我一直就觉得志丹把足球这个东西看得很重。我有一个同学啊，就是

小学的时候，你看那个时候零几年的时候呀，直男对足球的这个发展就特别特别的重视。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学校开那个运动会啊，就请了那个足球解说啊，著名的足球解说，忘记他什么名字了，就做客我们的这个校园的运动会的开幕式。我也以开幕式的这个第一首的主题曲演唱站在了那块足球场，站到了体育场上。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这个世界杯呀，这个足球联赛呀，很懵懂，但是能够感受到运动带给大家的一种生命力，运动带给大家的激情，运动带给大家的一种成长。那么在刚才说到我那个班长，他叫徐志宇。刚才我们说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国接见志丹少年足球的时候，我的同学就是这支少年队的教练之一，所以很自豪啊。足球发展了这么多年，在志丹我觉得他已经是成为了一块金字招牌，全国唯一的一个双十点，所以我觉得这条路走对了啊，不能说是我走对了，因为我们是享受到了这样这个招牌，这座城市带给我们的所有福利，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志丹能够越来越好。有时间也邀请大家一起到志丹观看一场精彩的专业的足球赛事。好的，北京时间是3:21，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再见。

petals, neon blood. No fragile vase, I'm a stone in the soil. 最近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正在热映当中，其实我看了这部电影之后依然能够找到星爷当年在少林足球当中的那份热情和那份对运动对功夫和足球结合的那种生命力。那么我们接下来还是欣赏到我在《功夫女足》当中聆听到的一种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1: 我是长森。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呢，是父子深情。在延安王家坪毛泽东久居前的那棵柳树旁，陈列着这样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照片中既没有鲜花河流的背景，也没有蓝天白云的衬托，只有几孔旧窑洞依稀可见。照片的中央站着衣着简朴的毛泽东和刚从苏联留学归来的毛岸英。身为父亲的毛泽东面带欣慰的笑容，慈祥的脸上流露出深情的目光。依偎在父亲身边的毛岸英，他那张过早经历了生活磨难的年轻面孔显得兴奋、激动，又略带拘谨和腼腆。每当观众朋友们参观到这里时，都会停下脚步，久久地凝视着这张照片，似乎想从这张普通的照片中寻找到当年一代伟人对儿子的那份深深的父爱和希望。那是1946年1月7日的下午，当分别了近20年的毛岸英突然出现在主席面前时，主席仔细地打量着儿子，个头比自己还要高，英俊的眉宇间既透出了开慧妈妈的秀气，又继承了父亲的气质，天庭饱满，气宇轩昂，主席慈祥地笑了。岸英向爸爸汇报了自己在莫斯科学习和生活的情况。由于岸英长期在国外生活，汉语说得不太流畅，交谈中不时地要加上几句俄语才能完全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主席又听不懂俄语，便不时地转过头去望一望自己的秘书，精通俄语的施哲。施哲很快把俄语翻译成汉语，主席还不时地用他那浓重的湖南腔也学着说上几句俄语，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谈话间，施哲提出给毛泽东主席照张相，主席点头答应，于是历史的瞬间凝聚在镜头里，为我们后人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主席望着儿子白白净净的书生面孔，语重心长地说：

0: 你从苏联的大学毕业了，这很好，但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这只是知识的一半。你还需要上一个大学，这个大学在中国过去没有，外国也没有，这就是劳动大学。在这所大学里，你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于是毛婉英便遵照了爸爸的教导，他背着行李，拿着劳动工具，徒步去到了延安南20里外的吴家枣园上劳动大学。就这样，分别了近20年的父子，在刚刚团聚的日子里又挥手告别。在农村这所劳动大学，毛婉英拜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吴满友为师，虚心地向他学习各种农业生产技术，并坚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挖地时，暗英的双手打满了血泡，但他从不叫苦叫累，而是用毛巾一包，咬着牙继续干。由于他勤奋好学，吃苦卖力，很快他就学会了干许多的农活。更重要的是，他锻炼了思想，增强了和劳动人民之间的深厚感情。金秋是收获的季节，安英背着自己生产的金黄金黄的小米，也是一张实实在在的毕业证书，回到了延安，给爸爸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主席望着儿子黑里透红的脸和布满厚茧的双手时，脸上也是露出了赞许的微笑。爱的方式有多种多样，主席对子女的爱是深沉细腻而又严格的。童年的安英跟着母亲杨开慧烈士坐牢时，他焦急牵挂；少年的安英领着弟弟流浪于上海街头，他委托组织四处寻找。安英留学苏联，他写信寄书勉励教育。在延安，他严格地教育安英不能吃小灶和中灶饭，要拿着碗筷到大灶去就餐，教育安英不能有任何的优越感。他说，主席的儿子和农民的儿子是一样的。建国后，他又让安英回到了湖南老家，去看一看邻里乡亲，看一看开慧妈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又送子出征，投入到了解救朝鲜人民的火热战斗中。当安英血洒异国疆场的噩耗传入国内时，这位父亲忍受着失去爱子的巨大悲痛，说出了感天地泣鬼神的话。安英是我的儿子，可他首先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死得其所，死得值得。多么博大的胸怀，多么高尚的情感啊！1986年，李娜回到了延安。当她站在父亲和哥哥的这张合影前时，她哭了。现场围观的群众都哭了。几十年过去了，伟人们也都相继离开了我们，可王家平依然还在默默地守护着这张照片，诉说着凝结于照片中的父子深情。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倩，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那一缕纺车声。在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里，静静陈列着一张用白色粗布做成的奖状，布面已经泛黄，但特等模范家属八个字依然清晰。听到这里，您是否想问，陈敏是谁？为什么会获得如此殊荣？80多年前，延安的冬天冷得刺骨，日军三光扫荡，国民党层层封锁，一粒粮一尺布都进不来，边区居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粮吃，没有纸，没有菜，甚至没有被子盖，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于是毛泽东主席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拉开了帷幕。而就是在这个时候，陈敏走进了延安的历史。他是河北深泽县人，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谭文邦因为工作繁忙，经常早出晚归，家里里里外外全靠他一人操持。可就是在带孩子、做饭、缝补的间隙里，他盘腿坐在土炕边，摇起了纺车。夜深了，孩子睡了，纺车还在嗡嗡作响，他纺出的线又细又匀，是头等的细纱。部队里的家属们看着他，也学着坐到了纺车前。就这样，纺车声从一户人家传遍了整个山沟。1942年，陈敏被调到359旅7幺7团的鞋工厂当指导员。说是工厂，其实不过几孔窑洞和20几个工人。为了提高大家的生产积极性，他对大家说，工厂是我们党的，我们是工厂的主人，我们不能让战士们光着双脚去冲锋陷阵啊。话不多，却句句落在人心上。从那天起，他成天泡在车间里护鞋帮、缝鞋口，一缝就是大半夜，有时缝着缝着天就亮了。怀里那个刚会走的孩子常常是在工友们的臂弯里睡着的。有一回上级来了任务，要求2个半月做1000多双鞋。20多个人，2个半月，1000多双鞋，这意味着每人每天要完成几十双，对于没有机器的年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陈敏什么都没说，放下怀里的孩子，连夜定计划，第二天就带着大家干起来。那一阵子他瘦了一圈，眼睛熬红了，手上的茧子又厚了一层，可他交出的是1000多双结结实实的军鞋，是战士们脚上那一双双踏过冰雪、走过山梁的希望。1944年、1945年，《解放日报》多次刊登了他的名字。1945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明亲笔写下了这张特等模范家属的奖状。陈敏小心翼翼地把奖状收进木箱，第二天他照常走进车间。在他心里，这张奖状是组织的信任，是沉甸甸的责任。而他最看重的是战士们可以穿上他做的鞋，熬过寒冷的冬天，走上抗日的战场。听众朋友们，80多年过去了，延安的窑洞还在，纺车还在，那张白色粗布做成的奖状也还在。可陈敏已经不在了，那千千万万个和他一样的人大多也不在了。他们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故事，甚至没有留下太多的名字，他们只是日复一日的纺线、纳鞋、带孩子、做饭，在每一个寻常的日夜

把不寻常的岁月撑了起来。今天我们站在这张奖状前，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名字，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母亲在油灯下缝补黎明，是一位党员把工厂当成家，是一位妻子用瘦弱的肩膀扛起工作和家庭的两副重担。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臣民，他们是边区的女儿，是新中国的母亲，是红色血脉里最深沉最温柔的那一股力量。今天的故事呢，就播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

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轻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迷心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2: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3: 佛系青年心态稳，
2: 斜杠青年能力优，
3: 中二青年想象家，
2: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声。
3: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4: 那么
5: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6: 待过了吧，
2: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7: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好的，14:10，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Hello年轻人，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1号星期二啊，周二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二快乐。那今年的这个高考报考啊，已经是落下了帷幕，但是很多的人心啊却始终的无法平静，担心可能录不到好专业啊，然后专业的前景和未来的就业堪忧，担心呢录到热门专业之后也不能保证专业能够热几年。热门专业呢之所以热门呢，无非是看重两个方面，一是呢就是毕业之后好不好找工作，对应市场对专业的需求量，另一个就是毕业之后的收入。专业选热门的还是热爱的，今年的这个专业4年之后还会爆火吗，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也是讨论度很高的一个话题啊。而最近又一组数据登上了热搜，让人也是唏嘘不已，就是这个麦克斯研究院2026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显示，曾大热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专业已经跌出了2025届本科毕业生啊半年后的月收入前10了。报告出来呢，相关话题也是迅速霸榜热搜， AI 时代高考选专业风口真的变了，曾经出了名的赚钱专业好像现在不灵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聊聊这个事儿。曾经啊，如果说一个人本科的专业是计算机，那人们往往会下意识的认为啊，前途亮的应该睡不着觉吧啊毕竟啊，当时这个计算机专业啊是人们眼中妥妥的金饭碗，毕业就能谋得一份不错的工作啊。互联网大厂呢动辄开出年薪30-40万入职邀请，有学生本科还没毕业就被大公司给挖走了，高薪就业啊，20万年包都算白菜价，是不少人对计算机专业最直观的一个理解。2015年时啊，曾有报道说浙江大学对历年的毕业生年薪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毕业生年薪稳居全校各专业毕业生前二，而这个航电的老师也是甚至直言说，我们不担心学生就不了业，那就怕他们拖。这种自信绝非是啊，就说是凭空而产生的。当时呢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啊，平均啊就是能月薪能达到5-6千元，是学校各个专业当中的佼佼者，也是偶像剧男主的产出大户。薪资高就算了，就业率也是出名了的高。杭师大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就是从09年到14年6年之间，2500多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毕业的这个学生汇总，就业率达到了 99.05%。 其中呢 35% 学生进入到世界500强企业， 45% 进入到国内知名的 IT 企业。如果孩子不知道选什么专业啊，理科盲选计算机。2017年的时候亦有数据说，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啊，毕业半年之后平均呢月收入达到了这个5452元，毕业3年之后收入达到了8665元。在2016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前10的啊这个专业当中位列第一名。而在录取分数上也看得出计算机专业它有多热门，你不管是这个顶级理工科的这个985高校，还是普通综合类院校啊，计算机专业分数线都稳居第一梯队。在这个顶

顶尖的985高校当中啊，计算机类的这个专业录取位次啊，冲进各省的前列。一些地方高校的这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投档线比学校其他专业要高出好几十分。一些高校计算机专业甚至出现一种情况，说大一大二的学生在每一学期的转专业的选择后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就会多出一个班的同学，约三四十人，而转出该专业的学生只有个位数。这种优势真的是持续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BOSS 直聘发布的2019年高校应届毕业生啊就业竞争力观察显示，2019年本科毕业生专业高薪前15榜中啊，理科啊和这个工学科占据了前14席，而计算机与电子信息类专业就占据了半数。那个时候呢，网上还流传着一种说法，就是只要你愿意学这个行业，就愿意给你远超社会平均水平的回报。而计算机专业的火爆是一种真金白银砸出来的社会共识。那么为什么曾经如此火爆的专业会再不复当年的风光了呢？毕竟啊，如今谈起计算机专业，人们讨论的更多是啊，现在读计算机专业还有前途吗？计算机还能学吗？甚至有人直接给出结论说，计算机专业就是坑啊，学什么都不要学计算机。哎，而至于为什么计算机专业风评扭转如此彻底，最直观的啊，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薪资水平没有以前那么行了。麦克斯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3年计算机类专业啊，这个应届生啊，月薪连续下降。2023年毕业生半年平均收入较2021届减少了115元。看起来好像变化幅度似乎并不大，却已经给人们提了个醒。要知道，自2014届开始，计算机与科学技术专业啊，应届生薪资排名曾长期啊，就是稳居高薪榜前五，到2022年已经降至第八了，2023年已经跌至第27。薪资下降的同时呢，计算机专业的专业对口率也明显在下降。就这个就业蓝皮书数据显示啊，计算机类的专业毕业生专业对口率2022年届时呢还是 76%， 到2024年已经下降至 62% 了啊。就是网友调侃，学计算机的没学明白，现在都是月入过万，问我怎么做到的，那毕业转行就行啊。这是一个网友说的。这个计算机专业虽仍然保持相当就是相对度比较高的一个关注度啊，却不再是闭着眼睛就能盲选的一个黄金选项了，好像计算机的黄金时代真的落幕了。那么从王炸到天坑，计算机专业真的不能选了吗？倒也是未必啊。2025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显示，计算机类专业本科毕业五年之后的月收入在主要专业类还是排名第一的，达到了14900元啊。这个仍然具备薪资的这个优势。正如一些观察者指出，计算机整体薪资仍高于本科的均值，并非是专业量了，而是告别了普涨红利期，走向了能力分层。计算机中啊，长期职业天花板仍然属于高于多数传统工科。工作三至五年之后啊，资深开发技术专家收入仍是具备优势的，只是本科入门阶段的薪资优势已经被芯片自动化等专业给超赶了。社交平台上也充斥着不少关于计算机专业还能不能选的一个帖子啊，评论区仍然有很多人力挺并给出真诚的建议。你喜欢卷，喜欢不断的挑战新东西，执行力强，那你就可以来。计算机基本是唯一一个不靠任何背景，不需要做销售员，不过分依靠运气，只要你好好学就能年薪几十万的工作啊，也是专业。但是选择这个赛道，你需要把学的能力直接拉满，拉到夯，拉到爆。关于
避坑计算机的说法其实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存在了。早在2011年，中国青年报就曾经提出，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2000年前啊，从各专业的相比当中，计算机专业的录取分数可以说是最高之一。2000年以后呢，计算机不再是热门专业的毕业生，录取分数呢也是一再降。特别是最近几年，计算机专业的就业就是各个专业当中最差的一个，有学校计算机专业甚至呢被教育部亮了黄牌。需要指出的是，这篇文章的描述针对的是2008年至2010年的就业低谷期。后来呢，互联网时代来临，计算机专业不可替代的这个竞争力直接显现，为不少人照亮了前途。与其说是计算机不行了，不如说是更严肃的一个事实需要被证明，就是热门专业并不是万无一失，也并非是一成不变。据统计，今年呢新增了38种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全国高校专业调整比例首次突破了 10%。 换句话说什么呢？除了巨大的时代红利非要往你头上砸让你躺赢，更多时候啊，当红专业只是一种选择。每个人的成长都无法绕开时代的轨迹，无法总是精准的预判成为那个赢的人。你需要确认的始终是自己究竟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走一条怎样的路。很多选择需要足够的久才能看到好坏，适合或者不适合。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

0: 有点话想对你说。
1: 江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夜，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们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十三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来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大家好，我是沿红色家风馆馆长高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左权将军赤子忠魂里的家风信仰。当新时代的春风拂过华夏大地，我们回望峥嵘岁月，总有一些故事如同镌刻在丰碑上的铭文，历经风雨却愈发清晰。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正是抗日名将左权将军用生命书写的红色家风，这是一段关于信仰、牺牲与传承的故事，更是一股跨越时空、始终铭刻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力量。1905年，湖南醴陵的佃农小院里，纺车声伴着孩童的嬉闹。每当村里孩子打架，左权的母亲总会拉着他说：“打人不对，欺负弱小更不对。”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夫没讲过什么大道理，却用最朴素的正义在儿子心里种下了第一颗力量的种子。这颗种子不是恃强凌弱的蛮力，而是护佑弱小、坚守正道的初心。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便是左权将军一生家国同构的起点。1924年，19岁的左权跪在母亲面前，声音坚定：“儿要考黄埔军校，救国救民。”母亲颤抖着递过一袋红薯干，泪水里藏着骄傲：“你走的是正道，娘不拦你。”6年后与母亲诀别时，他对兄长说：“我身已许国，10年难归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这一许是把小家的孝融铸成大国的忠，这一别是用青春赌上民族未来的抉择力量。谁能想到这句十年难归竟成了永别。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洪洞的窑洞里，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满是民族危亡时的赤诚。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个中国人头上，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同伴，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同伴，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同伴。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宁吃草也要保家国的决绝。这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守土卫国的信仰力量。哪怕一无所有，也要拼尽一切守护山河。而这样一位铁血将军也有着侠骨柔肠。1940年，女儿左太北出生仅3天，左权便奔赴前线。在黄崖洞保卫战的炮火间隙，他捡起炮弹壳，一点点打磨成小口琴，寄给远方的女儿。等打跑鬼子，爸爸教你吹太行山上。此后21个月里，

封家书成了他对妻女最深的牵挂。给妻子刘芝兰的信中，他一连写了四个念字：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你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人的眷恋，可当日军扫荡逼近，他又忍痛写下：若遇危急，你可按情况处置太备，莫让我成为你们的牵绊。一边是骨肉亲情，一边是家国大义，他选择把软肋藏进心底，把铠甲穿在身上，这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力量，温柔却无比坚定。身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生活却朴素到令人心疼。军装补丁落补丁，却把新衣服让给战士。女儿的襁褓是旧纱布改制的。深夜研究作战地图时，连油灯都舍不得多点，总说省下油给伤员换药。他用补丁军装里的清廉告诉所有人，共产党人的力量从不是官位高低、财富多少，而是心里装着百姓、装着战友的初心本色。这是严于律己的榜样力量，无声却足以感召人心。1942年5月，日军30000精锐突袭八路军总部，十字岭上炮火连天，左权举着望远镜高喊：同志们，跟我冲！本有机会先行撤退，却坚持殿后指挥，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一声巨响，弹片穿透了他的胸膛，37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太行身上。19岁离家，终其一生，他再也没能回到母亲身边，没能兑现给女儿娇吹小口琴的承诺。1949年，在解放军南下时，朱德特意下令，南下湖南的将士都要去看望左权的老母亲。那天小院里挤满了穿军装的年轻人，老人颤巍巍地盼着儿子出现，不停地问：我的儿在哪儿？他怎么不回家？战士们眼含热泪，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大娘，我们都是您的儿子。一遍又一遍的回答里，老人终于懂了，他的儿子早已化作了守护家国的山河。擦干眼泪后，老人请人代笔为儿子写下祭文：吾儿抗日成人，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陛下瞑目矣。这短短数语，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骄傲，更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牺牲力量的铭记。有些离开从不是结束，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永远活着。2015年，75岁的左太北颤抖着打开珍藏多年的铁盒，将父亲留下的54封家书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字迹早已模糊。

可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深情却愈发清晰。如今在左权县的小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着将军家书中的句子：牵牛花爬满院墙时，爸爸就回来了。这堂特殊的陈信课讲的不是简单的说到做到，而是英雄用生命兑现对民族的承诺，哪怕欠了女儿一个回家的约定，也要守住对国家的誓言。这是红色基因代代传的延续力量。听众朋友们，左权将军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赫赫战功，而是一套刻在骨子里的红色家风，一种永远值得我们铭刻的精神力量。从母亲不欺弱小的教导到身以许国的抉择，我们看到的是初心的力量，无论走多远都不忘为何出发。从炮弹壳小口琴的柔情到危急处置太北的决绝，我们看到的是担当的力量，越是艰难越要扛起责任。从补丁军装的清廉到殿后牺牲的无畏，我们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为了家国可舍一切。今天当我们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份力量从未过时。看科研工作者以干惊天动地事儿，做隐姓埋名人，传承着左权将军许国不悔的报国家风。看边防战士在风雪中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续写着左权将军守土卫国的忠诚家训。看无数普通家庭把勤俭持家、崇德向善刻进日常，延续着左权将军朴素为民的初心本色。朋友们，红色故事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我们前行路上的灯塔。铭刻力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把英雄的家风、信仰的力量融进每一次选择、每一份坚守里。让我们以左权将军为敬，把这份赤子忠魂刻在心里，把这份红色家风传下去，让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好，谢谢大家，我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

0: 策划实施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书香中国公益活动走进延安活动顺利举办。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昨天由省政府办公厅、省教育厅、省教育厅、省人社厅、团省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大学生到省政府机关见习活动启动。来自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的百余名大学生参加本次活动。继续来把目光转向国内消息，国务院新闻发工作室举办新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0日，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
1: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东部有中到大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4级左右偏南风，正风6级以上，19到28度，偏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陈雅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2: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1: 需要加点什么吗？
2: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一份淡然的清香。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2: 一份幸福的甘甜。
1: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北京时间的15: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2026上半年呢已经过去一半啊，在上半年华语乐坛可以说佳作不断，短视频音乐平台爆款轮番刷屏，国风治愈情歌正能量曲目多元出圈，不少单曲呢刷屏剪辑循环霸榜。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盘点一下2026年上半年的一些大热歌曲，有传唱度拉满的新作，也有再度翻红的经典，带你回顾上半年陪伴大家的热门旋律。首先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来自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

这首歌曲的曲调温柔舒缓，嗓音干净清澈。歌曲呢，讲述了漂泊人生里彼此相守，没有华丽的辞藻，满是人间烟火，唱出了无数打工人对安稳陪伴的向往，也是一首常年霸榜短视频的 BGM 榜单。接下来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也是一首火爆全网的单曲，来自李荣浩的《恋人》，稳定输出的李氏情歌告白预定。李荣浩出手，情歌榜上必有他的一席之地。这首《恋人》呢，被很多人戏称啊，有这个无敌的前奏和间奏，延续了他一贯的细腻词曲和慵懒的唱腔，旋律不复杂，但是非常的打动人心。这首歌曲呢，已经成为了很多告白场景和婚礼歌单的热门候选啊。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来自李荣浩的《恋人》送给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在今年再度爆火的一首老歌，来自杨丞琳的《雨爱》。这首歌曲呢，是杨丞琳演唱的摇滚歌曲，收录在了2010年发行的专辑当中。十年经典持续长效热度，细腻的暗恋歌词戳中无数听众，以及杨丞琳辨识度非常高的唱腔，氛围感极强。这首歌曲呢，在很多的短视频的一些作品当中翻唱、怀旧剪辑或者持续引流，它的收藏之数呢也是非常之广啊，是一首爆款的怀旧热门单曲。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来自杨丞琳的《雨爱》送给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小小烤肉串串起乡村振兴大产业，今年以来延长县推进烤肉产业三区一基地建设，在七里村街道董家崖园村打造休闲度假示范区，将延长烤肉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盘活乡村资源，集聚城郊人气，助力农旅融合，提质增效。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鄂陕同行乘着高铁由陕西，陕西文旅湖北宣传州武汉站在陕味十足的路演中热闹开启。陕西各市区携西石高铁配套优惠政策，文创非遗好物与特色美食亮相，文艺展演环节亮点纷呈，沉浸式视听盛宴搭建起鄂陕文化互通的桥梁。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日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国家队带着大力神杯凯旋，受西班牙王室以及首相桑切斯的接见后，乘坐大巴前往西贝莱斯广场庆祝，沿途受到大批球迷欢迎。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东部有中到大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四级左右偏南风，正风六级以上，19到28度，偏南风二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陈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红色电波中的胜利回响》和《一生一世》。1940年的冬天，凛冽的北风携着军事包围、经济封锁、自然灾害，向着延安猛扑过来。为了坚定抗日军民信心，传递党的声音，中共中央决定建立自己的广播电台。在距离延安城以西19公里的王皮湾村，一个扎着麻花小辫儿、穿着灰布棉衣、手里攥着边区政府介绍信的姑娘，站在了新华广播电台的摇动前。
2: 报告队长，播音员徐瑞章今年18岁，前来报道。
1: 从重庆来到了延安，他第一眼看到的是荆棘丛生的山沟，寒夜里窑洞里的木炭盆儿冒着虽然微弱但却给人带来温暖希望的火光。为了成功开播，从清凉山出发的通讯员们就在寒冰刺骨的沿河上趟着水过河，冰冷的河水混着冰碴，就像无数把冰刀割着腿脚。此刻每走一步，湿透的棉鞋就和冰层粘在一起。可他们依旧咬着牙将广播稿举过头顶送到电台。当看着同志们那翻着血肉的伤口和那早已冻得发紫的双手，徐瑞章含着热泪接过广播稿捧在胸口。12月30日，时间1分1秒地接近晚上7点，播音室里所有人屏住呼吸，安静的只能听见秒针的滴答声和同志们砰砰的心跳声。徐瑞章攥紧拳头反复念着要播出的内容。7点整，一个响亮而振奋人心的声音从延安传向全国各地。
3: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
2: 全中国的同胞们，日本侵略者在我们中国的神圣土地上已经横行霸道几年之久，虽然我们的武器薄弱，但我们的军队不怕牺牲，英勇杀敌。
1: 这是中国人民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的呐喊之声。
2: 报告组长，指挥中心信号一切正常。
4: 报告组长，我是清凉山，声音很清楚。
5: 报告组长，我是凤凰山，播音员的声音很好听。

那一天，抗战到底的声音在华夏上空回荡。虽然当时的电台设备只有一台周恩来从苏联带回的功率为10000瓦的语言发射机，一部旧车头改造的发电机，播音室发射间都设在了山崖上凿出的石洞里，而隔音设备也仅有棉被和毛毡。电台还经常遭到了国民党的信号干扰和日军飞机的轰炸，但是党的声音从未中断。那一篇篇抗日檄文，一则则鼓舞人心的圣地报道，汇聚成了强大的红色电波，将全国的抗日力量紧紧相连。1945年8月15日，敌人投降的消息通过广播传来，人们眼含热泪，共同欢呼着：胜利了，胜利了，我们终于胜利了。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开国大典的盛况通过广播传到了中国的千家万户，毛主席的声音响彻云霄。从延安的窑洞电台到5G融媒时代，那穿越烽火的胜利号角从未停歇，为人民发声、为时代立言的精神从未改变。今天，当我们用新媒体传播中国理念，用国际广播讲述中国故事时，每一次发声都是对历史号角的呼应。正如新华广播电台进行曲中所唱到的，让党的声音自由奔放，让党的光芒照耀四方。接下来为大家讲述的是一生一世。亲爱的王医生，您的药治好了我的病，我现在已经有了2个孩子，特地写信感谢您的付出和贡献。这是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感谢信。今天的故事就从这位收信人讲起，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被誉为癌症诱导分化之父的王振义。上世纪50年代，白血病的治疗是世界医学界的一道顶级难题。当时在上海瑞金医院工作的王振义亲眼目睹了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59位白血病患者相继离世。他立志要攻克这吃人的病魔，他便一头扎进不足5平方米的实验室里与死神赛跑。上百种药物被一一筛选，标签纸也在反复拿起和放下间早已磨得发白。有时连续熬好几个通宵去观察细胞变化，可结果却显示诱导无效。有时好不容易看到了一丝希望，在重复试验时又功亏一篑。几十年间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但他从未想过要放弃。转机就出现在1985年，他从中西医结合中获得灵感，使用全反式维甲酸通过诱导分化就可以让坏细胞变好。而这一发现让人类治疗白血病迎来了历史性时刻。1986年在上海儿童医院，一位身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小女孩高烧不退，出血不止。医生，请你想想办法救救我的孩子吧，他只有5岁呀。可是当时全反式维甲酸还处于试验阶段，没有临床成功的案例，一旦失败不仅会让孩子陷入危险，还会给多年的研究带来
争议，怎么办？救就要承担风险，而不救，这个幼小的生命，它将会凋零。经过认真研究、反复讨论，他最终拍案：救出了问题，我来负责。奇迹终于出现了。七天后，小女孩的出血症状明显好转，一个月后就完全缓解。同年，还有24位患者接受了同样的治疗，最终使得这个最为凶险的白血病5年生存率从10%提升到95%以上。该成果被国际医学界誉为上海方案，它也是新中国对世界医学界的8大贡献之一。而故事开头写感谢信的人就是其中的受益者。取得成果后，有人劝他说去申请专利，而面对巨额奖金，如果是你，您会怎么做？王振义的答案是将药盒方案向全世界免费推广，并以每盒11元人民币的亲民价格投入市场，而同期同类药品的价格竟高达20000多元。这是一位中国医者以接济天下的胸怀向世界交出的中国答卷。他让全球白血病患者看到了生的希望，这是心系苍生的无私。他把千万奖金悉数捐出，为医学后辈们点亮前行之路，这是淡泊名利的奉献。年近百岁的他仍坚守临床，把毕生经验倾囊相授，创下了一门四院士的佳话，这是薪火相传的担当。2024年9月，王振义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而面对国家最高荣誉时，他却谦逊地说道：我一生只完成了一件事，就是对我的病人负责。一生只完成了一件事，就是对病人负责。这位医学泰斗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我，告诉我们，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看，新征程上无数个王振义正在书写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代华章。

现在你会不会太晚？你是唯一，不想和你在一起，不想再和你分离。就算外面的女孩子，她们叫我 baby， 在我心底只有一个老婆叫做 Vicky。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我知道怎么做，我不会一错再错。忘了已经痛苦的过程，我们要的只是结果。你问我会一起多久，我不知道，大概一辈子够。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一时间。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胡琛，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

0: 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省社保局了解到，我省于七月正式推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退休预提示服务，覆盖全省所有在职缴费人员及灵活就业群体。参保人员可通过陕西社会保险 APP 或经办大厅线上线下渠道实时查询法定退休年月、提前或延迟退休时间、最低缴费年限及实际缴费时长等测算信息。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7月21号，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呈现组网。第一时间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中国排协官方2026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16人名单，主教练赵勇带队出征，全队已抵达澳门备战。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将在7月23号19点30分对阵美国女排。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东部有中到大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四级左右偏南风，阵风六级以上，19度到28度，偏南风二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胡琛，编辑陈亚尼，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把我怎么了吗？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0: 好的，16:10，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胡琛。
1: 我是琪琪。
0: 今天呢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本周悠然午后的第一期节目啊。
1: 是的。
0: 今天的天气呢也是不太好，因为呢今天啊我们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而且呢延安东部是有中到大雨的。
1: 是的。
0: 天气也是非常不好，最高温度呢28度最低温度19度。
1: 非常的凉快。
0: 哎，那么大家呢出门的话呢也是随时带好雨伞了。不知不觉七月份了，下半年呢已经开始了哈。在26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国产院线还挺热闹的。先是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票房呢也是双爆。
1: 对。
0: 功夫女足最近上映的嘛，这个热度呢也是引爆了暑期档。上映4天呢票

0: 票房就破了7亿。
1: 对，现在好像已经就是昨天看的时候14亿了。
0: 哇，非常非常的厉害了。
1: 嗯，
0: 包括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这部片子虽然说声量不算特别大，但是呢，这个豆瓣8.1分的高分做背书啊，这个暑假呢带娃去看也是可以的。
1: 对，
0: 还有最近口碑迅速出圈的这个《八仙》，光点映就破4000万了，看这架势，应该又是一匹不可小觑的黑马了。
1: 是的，
0: 作为和大家来聊电影、讲电影的我们这个七七和胡琛啊，
1: 嗯，
0: 我们也是想聊一聊非常不错的片子嘛。与此同时呢，也能看出来，在国产片之外，电影市场一直是有一些明显的变化的。
1: 哦，
0: 可能经常看电影进影院的观众啊朋友早就发现了，这两年呢，国产恐怖电影的引进，无论是从数量还是尺度啊，都有着放宽的迹象。
1: 是的，
0: 很多我们曾以为这辈子可能只能在网上去看了，或者说硬盘去看的电影，居然也有机会在大荧幕上相见了。
1: 嗯，
0: 比如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这部片子，它是一刀未剪就进入中国了，叫做恐怖游轮，
1: 7月17号正式登陆到这个全国影院当中啊。
0: 这部片子虽然说我们早看过，但是还是决定再买一张电影票
1: 去电影院感受一下
0: 啊，再续一续我们和电影的缘分嘛。
1: 是的，
0: 啊，为什么会拍这部片子啊？因为呢，在2008年的某一天呢，正在上班的导演克里斯托弗是那个史密斯，他就突发奇想
1: 哦。
0: 如果有一天我们正常去上班，却突然发现其实自个儿早已经死了
1: 哦，
0: 那我们会做什么选择呢？
1: 就是发现自己已经在这个工位上是完全不在的一个状态。哇，
0: 所以就这样恐怖游轮的剧本就出现了。即便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7年啊，重看电影的故事仍然觉得，哎呀，这是恐怖惊悚类型片爱好者的白月光啊。
1: 对，
0: 女主呢叫做杰西，和朋友们出海游玩的时候呢遭遇了风暴，意外呢登上了一艘陌生的豪华游轮，却发现啊这个船上的一切她似乎都有点似曾相识，
1: 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样。
0: 杀戮接踵而来，所有人呢临死前都惊恐地看着杰西，指责杰西是凶手。杰西呢只想回家，但她每次的选择啊似乎呢都只是重蹈失败的覆辙。为了追求场面的逼真度啊，导演呢坚持向偶像这个诺兰看齐。很多呢本来可以依靠这个 CG 完成的一些特效啊，也用搭建实景的方式来完成的。
1: 没错，
0: 剧组呢在澳洲黄金海岸的这个南港沙嘴实地的实打实的搭建了半艘游轮的外景，它建在了狭长的沙嘴上背景呢是实打实的那个真实的海洋。十几年过去呢，你甚至还可以在谷歌地图这个历史卫星图上还能找到那半艘游轮的位置。
1: 对，当时搭的实景嘛。
0: 哎，电影中小帆船靠近游轮的那一幕啊，是剧组在装满水的特殊装置上给拍出来的。帆船固定在一个机械平衡环上，模拟真实晃动，让演员的表演就特别特别的真实。有演员就回忆，虽然说水不深啊，但是我拍的时候看到这还是有点腿软。因为实在是太逼真了。
1: 对，当然呢，这些制作的考量啊，除了电影的呈现，更重要的因素呢是省钱。如果说按照原本的预算，至少呢需要3000万美元的一个注入啊，但现实只有1200万元的一个资金使用啊。凑够钱还要争时间，至少呢要固定14个周的拍摄时间，因为预算、天气、人员等多个问题，需要在9周内完成拍摄。幸运的是啊，导演和团队都十分的专业，不仅呢按时完成了拍摄，也没有因为缺钱缺时间让电影呢沦为那个粗制滥造的残次品。他们真的把预算用到了这个极致啊，最大程度的保持电影的精细度，打造出那种悬疑恐怖的最高标准。全片呢大量使用了这个手持摄影啊，让观众呢沉浸式同步体验主角的那种慌乱不安和紧张。为了配合手持拍摄的灵活性啊，灯光几乎全采用顶灯、壁灯这些现场的光源，增强了场景的压迫感。就当时有工作人员也是说啊，在这样的光线下待久了，杀青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脱离苦海了，因为真的很害怕，很瘆人。
0: 没错，
1: 当然能够让观众念念不忘的登上豆瓣 top 250，然后呢 8.5 的高分电影，除了

0: 考究的场景，那自然还是要回归到我们最本身的问题，那就是剧本。
1: 是，
0: 即使放在现在啊，恐怖游轮的这个故事的完整度啊，叙事的节奏和情节发展的逻辑上，依然呢能难找出显而易见的漏洞。然而呢，当初在构思剧本的时候，导演和编剧都快，就是当时都快逼疯了啊！他们必须保证每一条逻辑线都清晰，女主角从旁观者变成凶手的动机、场景和特效的配合是否现实。因为呢，导演喜欢这个低俗小说《记忆的这个碎片》啊，《土拨鼠之日》之类打乱时间的一个叙事，他一开始呢就决定要写一个非线性时间结构的一个故事，但马上又意识到，如果说单纯的让这个时间循环角色死而复生，那剧本将会很无聊。经过上百稿的推翻重建啊，导演决定在剧本里构建不止一层层层嵌套，同时呢运转的循环体系，就是在同一个时间这个游轮上有三个不同阶段的女主叫做杰西，共同去推动剧情。
1: 嗯，在这个循环中啊，女主呢会经历那种无知恐惧、半知半解到彻底绝望的三个阶段。那么这三个阶段的角色呢不会剧头，但会在同一个空间相互影响，直到只剩下一个人。导演说啊，恐怖片和高概念不是借口，我必须把自己放进角色里，先让自己经历一遍故事，让每个转折呢都站稳脚跟。因为呢我希望电影能经得住观众啊实验级别的逻辑推敲的。
0: 嗯，
1: 这两年呢我们会发现无限流很火吧，
0: 对，
1: 但每次看到相关题材的小说和影视作品啊，我们都觉得有点嗤之以鼻了，
0: 忍不住啊。
1: 作为上世纪生人啊，我们总觉得啊，我们总是会不自觉啊把他们就是这些堪称无限组
0: 无限流鼻祖
1: 哎这样的作品，我们会用来做比较的。
0: 嗯，
1: 所以呢在观影的时候，除非啊有人看过了一遍的朋友啊，他是有效引导的，不然片中很多的太多的一些细节，你第一遍看可能就是看不懂，你只能二刷啊三刷。
0: 对，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剧透一点了，
0: 来
1: 啊，稍微剧透那么一丢丢啊。
0: 嗯，
1: 比如说游轮上发生杀戮的237号房间与女主家的这个门牌号是完全一致的。
0: 对啊，
1: 这是她死前家的记忆在炼狱中的重现。当然呢还有一个说法是这个237啊是闪灵里发生故事的房间号。导演呢以此此举呢是为致敬一下前辈这个库布里克。再比如游轮大厅这个鼓上的图案啊和围观车祸现场的儿童乐队鼓手的这个鼓面的图案它是一模一样的。再比如游轮上唱片机跳针播放的音乐啊，和女主开车时路边乐队演奏的这个旋律也是一样的。
0: 嗯，
1: 再比如啊，女主家中挂着这个信天翁的装饰画，车祸现场和海中也有死去的海鸟。因为这个信天翁在西方的文化里边象征着死亡和厄运。
0: 对，
1: 还有我们再比如一下啊，同伴呢在船上朗读着关于西西弗斯因为欺骗了死神需要背着石头日复一日的重复这个困苦劳动的故事，暗指着违背诺言违背承诺的这个女主即将呢到来的这个遭遇。就这些环环相扣的细节啊，共同构建了一个无懈可击的逻辑闭环。
0: 对，原来电影从第一分钟起我们跟随的就已经是一个无法接受自己死亡被困在永恒炼狱里的灵魂，而推动循环的是杰西对儿子无法放手的一个执念。正是因为这份爱，曾经的悔恨让他一次次选择回去救他，而恰恰就是因为这个选择让他永远无法解脱。年轻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看这个电影的时候觉得看到的都是猎奇刺激，后来重温的时候啊，看到一丝叹息。如果女主选择不同，那是否就可以结束悲剧，不用一次次陷入到不幸的轮回当中呢？就是人到中年再看，却看到了那些宿命论的一个味道。即使有机会重新选择，当事人也许还是会选择同样的路，一切好像都是注定的。无论是轻率的仓促的决定，还是慎重的深思熟虑的结果，都是选择一样的。
1: 哎，
0: 我们仍然记得第一次看到这个恐怖游轮的时候，当时的画质还特别的不清晰啊，是 480p 的一个资源啊。但有了电脑之后，我们就是看的这个清晰度

0: 又更高了，对吧？那时候的我们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样的电影会在大荧幕上上映。然而呢，在现在影视寒冬之际，不少曾以为只能这个在网上看的电影却能走进国内的院线，大多时候呢还能一刀未剪。你比如说这些年默默地登陆到我们国内影院的有什么呢？《闪灵》《大白鲨》《黑天鹅》还有《杀死比尔》，以及《花样年华》去年不是重映了吗？对吧？
1: 《
0: 鹿鼎记》也是重映了，《倩女幽魂》这些经典的我们曾经只是在网上浏览过的电影，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只能看见的很一些东西，如今呢却看到了很多，比如说遗憾了，悔恨了。以前能看到杀戮和复仇，如今呢看到是决心和尊严。以前呢可能看见的是猎奇和惊悚，如今呢却看到的是人性。重映这件事儿像一场漫长的失物招领。
1: 是啊，那些我们曾在深夜的电脑屏幕前，在模糊的那种盗版的碟片里边
0: 哦，
1: 或者说在宿舍的被窝里与光影初遇的瞬间被一一打捞出来，郑重地放回荧幕之上，我们会发现那是我们和电影之间的缘分，也是我们和曾经的自己吧一次跋涉的重遇啊。
0: 没错，
1: 所以呢今天和大家聊到这部片子是一部恐怖惊悚片啊，应该我们小时候都看过的，叫做《恐怖游轮》。
0: 嗯，
1: 也是一个无限的时间循环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
0: 没错，
1: 看的时候也挺烧脑的。
0: 哎，
1: 现在呢也是登陆到院线了。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走进影院去观看一下。好的，北京时间16:23，我们稍事休息，来听到一首歌曲。各位，待会儿见。
0: 待会儿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林西西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七七。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近日，越狱黄河乾坤湾夏日音乐狂欢季在延川黄河乾坤湾景区拉开帷幕，数百名游客聚焦黄河岸边，在黄河落日、璀璨烟火、清凉晚风与动感音乐中，沉浸式体验黄河臂弯里的夏夜狂欢。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省社保局了解到，我省于7月正式推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退休预提示服务，覆盖全省所有在职缴费人员及灵活就业群体。参保人员可通过陕西社会保险 APP 或金办大厅线上线下渠道实施查询法定退休年月、提前或延迟退休时间、最低缴费年限及实际缴费时长等测算信息。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7月21号，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

连点呈现组网。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中国排协官宣2026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16人名单，主教练赵勇带队出征，全队已抵达澳门备战。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将于7月23号19点30分对阵美国女排。最后来关注到我市的具体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东部有中到大雨，降水期间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四级左右偏南风，阵风六级以上，19到28度偏南风二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呢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七七代表编辑陈亚尼，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钱文瑞，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讲述的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故事。陕甘宁边区政府从成立到结束，主席一直是由林伯渠担任。作为一个跨越两个世纪的革命家，他的伟大风范至今熠熠生辉。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是林伯渠始终不渝坚守的信条，也是林伯渠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写照。1941年，边区经济非常困难的一年，也是边区公粮最重的一年。对比老百姓，怨气很大。12月17日，林伯渠亲自率领边区政府的考察团，在凛冽的寒风中从延安出发，前往甘泉和富县进行调查研究。林伯渠手持拐杖，走家串户，了解群众的反应，倾听百姓的呼声，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三五成群地围拢过来，想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无话不谈。他们有的诉说对边区政府的意见，揭露某些干部徇私情的事实，有的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某些意见，甚至连两亲家之间的纠纷都要告诉他。林伯渠静心的倾听，关切之声溢于言表，凡是和他谈过话的老乡逢人便说，这才是我们的主席呀，没有一点官架子，奇怪的是我们的一切他都知道。在大生产运动的时候，林伯渠率先垂范，在百忙之中，他给自己也制定了一个生产计划，并以我的生产计划为题公之于众，让大家来监督。一个美国记者看了之后，悄悄地把这个计划抄录了下来，他不相信边区政府主席能和老百姓一起搞生产。到了秋天，这位美国记者又来到了延安，他走进了林伯渠的宿舍，只见简陋的窑洞里，土炕上放着一床带补丁的被子和一张小方桌，几把旧椅子，别无他物。此时林伯渠正一针针地补裤子，这位记者看到打满补丁的裤子，用流利的中国话说，主席先生，该换新的了。林伯渠却笑着说，中国有句俗话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条裤子才穿了三年半呀。坐定后，这位记者开门见山地问道，主席先生，

能对我谈谈你的生产计划吗？林伯渠爽朗地说，完全可以。你可能知道，1939年以来，国民党封锁我们，弄得我们头两年几乎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冬天没有被子盖。党中央号召我们自己动手，这些困难我们都逐一克服了。是这样的，真了不起。美国记者频频点头。宁伯渠接着说，我们的生产节约计划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党政军都进行生产，现在取之于民的只占财政支出的1/10。美国记者合上笔记本，提出要参观他种的糖萝卜。宁伯渠领记者来到自己种的菜地，谦虚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看的。美国记者蹲下身，拨开绿油油的甜菜叶子，只见一大截胖墩墩的糖萝卜都露出了地面。他赞不绝口，真是名不虚传，你们不仅发动群众干，而且还坚持自己带头干，说到做到，真了不起。晚上，这位记者在河边散步，碰见一老一少各背一捆马兰草，走近一看，是林伯渠和他的警卫员。这位记者激动不已，大声说，主席先生，在这里，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这就是我们的党员，这就是我们的先辈，不论在何时何地，始终与老百姓同心并肩，倾听他们的声音，为他们排忧解难，谋幸福。如今我们的日子越来越有滋味，早已挥手告别了吃盐水煮白菜、穿补丁衣服的苦日子。面对太多的诱惑，我们更需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领悟延安精神的内涵，树立勤俭节约的作风，踏着他们的足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接下来我为大家再带来另外一个故事，头豆选举。边区政府成立之后，边区人民进行民主选举的场景，就是在空地上放一张长条桌，桌上摆着8只碗，农民们争相向自己看好的候选人碗里扔黄豆，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从1937年到1945年，边区一共进行了3次普选，每次在选举之前都利用报纸、墙报、标语等进行宣传动员。凡年满16岁以上，不分阶级、党派、民族、性别以及宗教信仰，都具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当时的人们都很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候选人名单公布之后就争相观看，在酝酿和讨论的基础上，用投票和投豆的方式选出自己心目中称心如意的代表。由于边区的文化教育水平落后，文盲众多，为了保证每位选民都拥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就采用了投豆的方式，就是在每个候选人的背后放一个碗，然后用豆子当作选票，支持谁就把豆子放入他的碗里头，最后来看一下谁碗中的豆子多，谁就可以当选为参议员。由于投豆选举缺乏隐蔽性，为了不得罪人，投豆子的时候选民们都会穿上袖子比较长的衣服，当开始投豆子的时候会将这个长袖子在每一个碗边都划一下，这样一来，在场围观的群众就看不清楚豆子究竟投给了谁。这样做既参加了选举，别人又看不清楚谁投的票，庄稼汉的智慧解决了不识字的技术难题。当时广为流传的民谣，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等等，都真实地反映了群众的心声，表达了群众的意愿。受苦人当家作主，
庄稼人的尊严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就是最生动、鲜活、朴素、感人的草根民生。头斗式的民主选举实验取得了成功，边区人民在此基础上又创建了画圈法、烧洞法、投纸团法、举手表决等投票方式，确保选民真实意图以及选举公正性的实现。以一颗豆豆要顶一颗豆豆事儿里的严肃态度，选出自己信任的官和政府，领悟到民主就是咱大家来当家的真谛。这些略显稚嫩的民主尝试，在人民群众心中埋下了民主的种子，也为之后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的诞生以及民主选举实践的探索奠定了基础。就连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由衷地称赞，千百万中国人民用投豆入碗的办法来进行政治上的选举，这些人如果是在欧美的制度下，他们就根本不能参加选举。投豆选举为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提供了经验，这种草根民主是最基层的民主。选举不仅调动了广大民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也使民众能切身地体会受苦人当家作主的道理，进一步领悟了民主就是自己当家作主的真谛。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典范，也成为了全中国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进步人士所向往的地方，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基础更加巩固，为夺取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会。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
1: 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2: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

北京时间的17:0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也是最近在互联网上比较热烈的一个讨论。松弛是可以被练习的吗？前段时间呢，一段在大理举办的松弛派对视频在互联网上引发了不少讨论。画面中的人两两成对，肩膀跟随节奏前后大幅摆动，带动身体整个律动。视频还配着迈克杰克逊以及其他歌手联唱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出现在松弛场景里的紧绷状态透着一丝荒诞的幽默。这个松弛派对的主办人啊，他表示呢，这个看似搞笑的动作呢，来源于哈林摇摆舞啊，它是也是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舞种啊，也是曾经因为同名的歌曲而火遍全球。在这段广泛流传的视频里，有人随着音乐自然摇摆，也有人动作僵硬，手臂无处安放，越想融入越显得用力笨拙。网友们围绕着这个视频造梗啊，将僵硬的舞蹈动作调侃为肩周炎康复训练等。这种紧绷状态则是坚持啊练习时长2年半，参加松弛派对更有隔空鉴定户籍环节啊。网络上也是迅速催生出了一批二次创作的视频。网友的嘲讽呢，本质上针对的不是屏幕中的人群，而是近几年呢在互联网上备受追逐的松弛感悖论。越是想表现的自然，越容易显得刻意，越是希望在别人眼里自己是松弛的，却越紧绷。那么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互联网中人们究竟在追求的是一种真实的松弛体验，还是一种可以被围观被认同的松弛感呢？松弛派对在网络上被嘲讽绝非个例啊，有很多的街头舞会也是在互联网上掀起了讨论的风暴啊。一些网友质疑其占道扰民啊，还有人说这个有人嘲笑参与者的服装打扮，或者说是一些刻意装松弛的动作和声音等等。之前呢也流行过无声蹦迪啊，参与者人人佩戴一副无线耳机，跟着领队一起在户外不顾他人的眼光尽情跳舞。无声蹦迪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为了最大限度避免噪声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一群荷兰年轻人佩戴无线蓝牙耳机到森林里啊去蹦迪。然后呢，当时在这个互联网平台受到大家吐槽的这段视频呢，也是啊，领队带着一对参与者在街上一边散步一边跟着耳机里的音乐舞蹈，也有路人举起手机录下发表自己不理解等看法。如果说追溯到更久远啊，早在21世纪初期啊，就已经有了这个摇摆舞文化了。随后呢，也是在多个城市拓展，日渐壮大。摇摆舞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它是随着爵士乐摇摆风格发展而来的一种社交舞蹈。两人组成一对，分为领舞者和跟随者，以音乐轻松有趣、脚步变化多端而受到喜爱。这些松弛派对呢，不管是在舞种、场所，甚至是地域方面，都有各有不同，但是呢，都是收获了互联网上的平等的扫射。在和这些舞蹈相关的视频底下，网友们的评判对象也从舞蹈动作到了参与者本身，拼了命的想让自己显得很上流啊，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很松弛等等啊。对此呢，就是啊，有一些确实喜欢的朋友表示，为什么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视频会这么出圈啊。也会看到一些评论说不理解为什么对他人的爱好恶意这么大的一些友善的评论啊。

怎么说呢？就是从无声蹦迪到这个一些布鲁斯舞会，再到松弛派对等等，几乎每一种要强调身体表达和社交的互动，在互联网上都会经历相似的舆论轨迹和命运。有人觉得有趣，跃跃欲试，但是呢，更多人觉得怎么说呢？很装、紧绷、中产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词汇经常会出现在评论区里。如果说单个舞会被嘲讽，还可以理解为偶然巧合，那么当不同城市、不同舞种、不同组织者都遭到几乎一致的评价的时候，大家需要讨论的就是网友究竟在反感什么啊？说白了就是你是真松弛还是你在装松弛。现代年轻人青睐的活动中呢，攀岩啊，户外活动代表着酷还有冒险，徒步连接着自然和疗愈，街舞呢意味着个性表达，普拉提对应着自律和精致，街舞意味着这个个性表达，还有松弛派对也有标签啊，就是一种缓慢自在富有生命力的生活途径。人们花钱买票进入社群，就好像是在靠近某种自己向往的生活状态。舞会、复古音乐等符号在社交媒体上共同的构成了一种关于松弛感的想象，它不再是只是一种身心状态，而是一整套可以被识别、被模仿、可消费的生活方式符号。不过呢，在一些网友看来啊，这些活动与其说是在追求身体的放松，不如说是在购买一种松弛的身份认同。具有观赏性的松弛感是美的，这种美的话，它的门槛是非常高的，却在所谓追求松弛感的口号中被包装成了一种人人都可以轻易追求的生活方式。当松弛感成为可以拍照打卡分享的内容，它本身也就陷入了一种悖论。为啥呢？大家想一想，松弛这个词儿，它原本就意味着你没有任何必要，无需证明自己。可是你一旦想要去凹一个松弛感的人设，你要通过你的穿着，一些松弛感的穿搭，你的动作，你的语言等等，甚至你就是发的朋友圈等等，你不断的向外界证明自己足够松弛，它就不可避免的带上了表演色彩。所以说呢，它本身就是和松弛感这个词是相悖的。网友们对于松弛感的观感呢，也是非常复杂的，折射出了一种更深层的社会想象。在互联网上呢，人们似乎越来越相信，真正的松弛它是一种稀缺能力，它意味着时间充足、情绪稳定，也意味着一种不费力的姿态。但是呢，这种资源稀缺的背后，却可能隐含着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国家精英》中讨论了这样一种法国精英教育的现象：真正的精英往往是被认为是毫不费力就能成功的人，他们会把自己在家庭以及社会环境中受到的托举归因为自己的能力，这种能力已经内化成了一种习惯，而那些需要不断证明自己拼命努力的人反而容易被视为能力不足，他们表现出来的是刻苦而不是自然松弛。因此当松弛感越来越成为一种值得羡慕的品质时，它也非常的容易被视为一种，它会带有一种一点阶层或者说是地域符号，甚至是一种社会资源，一种特权。网络上很多玩梗啊，比如说民办上海人啊，非全日制上海人等等，都是在解构和嘲讽这种看起来过于从容过于理想化的生活方式啊。那今天互联网上被嘲讽的这些文化啊，它建立在一个前提下，也就是说人们习惯的啊，会通过这样的松弛和他人建立联系，而这样的经验呢，其实在我们国家的公共生活中是并不常见的。那在一些强行的就是融入这个聚会的一些参与者的口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他们在身体社交中感受到的啊不适感。去参加一些什么啊摇摆舞社团组织的舞会，就是大多数人尤其是一些爱人其实是会有一些紧张感的，尤其是周围都是一些陌生人，在初次见面的陌生人身旁就是能够表现出来放松和松弛，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就是大多数人都会感觉到是有一点点尴尬在的。

网友们调侃的也正是这种尴尬的时刻，越希望融入越手足无措。那些幽默且夸张的二创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共鸣，很多人在陌生的身体社交中都经历过类似的局促和紧绷的状态啊，然后东张西望的看看，努力的跟上动作等等啊，就是演绎出来的这种松弛，其实大家一眼就能够看到你身上的这种局促和不安。其实不管大家是参加什么样的派对，或者说喜欢跳什么样的舞，真正让你的身体紧绷的并不是动作本身，而是不断的把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啊。因此呢啊，如果说是真的喜欢这样的一些舞蹈派对，大家可以尝试着把注意力重新放回自己的身体啊，也不必追求和别人一样的节奏，而是去感受自己的呼吸。我们去享受这个派对本身呢，就是希望能够放松自己的肌肉、身体和重心啊。当一个人停止追赶别人，你的身体才会慢慢的放松下来啊。那么你身体的松弛是否需要练习呢？那也是肯定的。就拿跳舞来说，你身体发力的力线、身体排列和呼吸都需要一点一点的练习。更重要的是心态上的松弛啊。如果说你总是给自己下定义、贴标签啊，或者说你认为自己跳不了舞等等，但是如果呢，你把标签去掉，你就是你只是一个拥有健全身体的一个普通人啊，想干什么都是 OK 的啊。有一些人呢，对于看到一些网络上的网友的玩梗，会觉得怎么讲呢，有点羞耻感啊。但是呢，有一些人也表示自己没那么多心理包袱，有些网友就是太神了，那些梗啊，就是谁都来了都接不住啊。网络玩梗呢，也并不意味着恶意，每一种新鲜事物进入公共视野时，都难免被经历这种被调侃的过程啊。只不过呢，当解构滑向对参与者的人身攻击和生活方式的否定时呢，我们也应该有所警觉，可以不理解这种生活方式，但不必因为它陌生不属于自己的经验就轻易全盘否定任何事情存在的意义。在不久之前啊，前几年呢，大家还在就是去在互联网上，大家很乐意看到的是打鸡血996越努力越幸运的叙事，而现在呢，年轻人更容易被生命力、松弛感、情绪稳定、享受生活的叙事吸引啊。这种趋势的变化呢，其实它也是和现实环境是密切相关的。而如今松弛感的流行也并不意味着年轻人不再努力了，而是努力的表达方式发生了变化。比起拼命的姿态，我们更希望拥有一种可以自己就是我照顾好我的身体、稳定情绪和从容生活的能力。换言之，松弛已不再是一种个人感受，而是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审美和趋势。年轻人开始寻找其他的价值体系，重新思考除了不断向前，有没有一种更加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参加一场舞会、学习一种舞蹈，并不是为了证明你自己是某个阶层的，也不是为了复制某种精致生活、上流生活的模板，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紧绷生活中寻找一个可以暂时放松、与他人连接的出口。当松弛感成为一种新的审美之后呢，它难免的会被包装成一种生活方式，也难免会引发新的比较和焦虑，这些呢都是很正常的啊。但是呢啊，真正的松弛也许并不在于我们说必须要去呈现出一种毫不费力的样子，而是你在不断比较和自我证明之外，找到一种你和自己相处的非常舒服的节奏。我想这才是适合每一个人的真正的松弛感。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

0: 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最美童声之童言五季。
3: 有天，幼儿园老师问：“谁愿意当班长啊？”每个小朋友都抢着喊要当，就小宝在那不出声。老师问：“你不想当班长吗？”小宝答：“
4: 老师，我要当村长。”
3: 幼儿园毕业季，看小朋友哭得梨花带雨，便问：“为什么要哭呀？”小宝答：“
4: 我舍不得毕业，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快乐了。”
5: 亲爱的老师你好呀，很开心成为你的宝贝。
6: 虽然我有时很调皮，但你就像妈妈一样，跟我讲故事，和我做游戏，哄我吃饭，给我洗小招手，教我学本领。我爱你们。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3: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啦。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暑假最厉害的逆袭，不是疯狂补课，是帮孩子养好12个习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曾在讲座中谈到一个观点，如果没有限制的话，人一整天只知道玩乐，玩到手机没电还得着急忙慌找充电宝赶紧续上，如果随心所欲还没有一个规矩的矩，你就会成为内心的奴隶，也会成为欲望的奴隶。在放纵中你觉得你是自由的，其实你被奴役了。那深以为然啊，每年一到寒暑假，身边不少孩子就容易陷入这样的状态，日夜颠倒，作息混乱，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假期初立下满满当当的计划，不到三天就彻底荒废，看似轻松惬意的假期，实则是在悄悄透支自己的未来。那孩子一生的底气就藏在日常细碎的习惯里。暑假到了，最顶级的教育从来不是疯狂的上补课班无效刷题，而是帮孩子固化好习惯，趁假期留白充足嘛，时间充裕，帮孩子养成这12个终身受益的好习惯吧。第一个好习惯就是每日深度阅读。有句话说得很好嘛，脚步到不了的地方，阅读可以带你抵达，眼睛看不到的地方，阅读也可以让你看到。上学日被课业压缩的阅读时间，假期呢正好是弥补的契机。读书是普通人最低成本的自我增值，更是孩子对抗平庸、拓宽格局的最佳路径。那河南商丘的学霸连松博以706分的高分圆梦名校，他觉得买衣服不如买一本好书去读，衣服修饰外表，但书能涵养自己的品格。暑假不必强迫孩子死记硬背超前学习，不如每天固定半小时深度阅读，日复一日的积累终于会化作孩子成长道路上最坚实的底气。第二个习惯，坚持家务劳动，养出责任心。很多孩子就是被家人呵护得太周全了，每天放假在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过着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日子，家长以为这是疼爱，实则是变相剥夺孩子的成长机会。那家务从不是大人的专属，而是每个孩子的必修课。今天洗一次碗，明天叠一次衣服，后天整理一次书桌，不用追求完美极致，重点是让孩子懂得家是共同的港湾，责任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义务。让孩子适当的参与家务劳动，不仅能够让他们更加珍惜劳动成果，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独立能力。第三个习惯，学会时间管理，告别随性散漫。很多孩子刚放假的时候会立下很多目标，什么每天预习一节新课，什么读十本好书，什么还要学烹饪学画画等等，可现实往往是计划写满一页纸，执行寥寥几行字。真正想让孩子走向优秀一定要早一点让孩子学会

为时间管理，不用把日程排得密不透风，过度紧绷，只需要做好每天规划，在固定时段学习，固定时段阅读，固定时段休息，让孩子明白，真正的自由并非是毫无约束的放纵自我，而是拥有强大的自我掌控力。第四个习惯，坚持运动。身体是一切的根本，没有健康的体魄，所有的努力都是浮云啊！今年高考，来自山东的学霸朱浩南高考705分，他分享自己的习惯就是认真听老师讲课，要注意睡午觉，更重要的是要多多运动，比如说打打球什么的。长期坚持运动的孩子，精力更充沛，心态更阳光，抗压能力更强，学习效率自然是事半功倍喽。那暑假到了嘛，我们可以带着孩子每天坚持跑步、跳绳，比如说打打羽毛球啊、乒乓球都行啊，也可以尝试着学习游泳、轮滑、攀岩等新技能。然后周末的时候可以一起去户外骑行、爬山等等啊，只有让孩子保持良好的状态，充沛的精力，才能让他积极投入到学习和生活中去。第五个习惯，查漏补缺，夯实基础知识。一位老师呢曾经直言，查漏补缺是最轻松的增分手段，学习上一定要重点突破错题，补齐漏洞，解决会而不对、对而不全的问题啊。现在很多孩子都存在平时都会、考试不对的情况。哎呀，你说到这个问题，我想起今年我小朋友的期末考了语文，我要气死了。哎呀，我跟你说，当我看到他的错题的时候，我就是头皮都是发麻。你知道他错的有多可惜，厉害的厉跟历史的厉好吗？没分清，两分没了。你说这是不会吗？这就是会而不对，对。然后我就反正就肯定是不认真嘛，反正还是应该还是不认真啊。我就说，哎呀，我说你放假你最好是趁着这段时间查漏补缺一下啊。其实暑假是最高效的学习方式，然后还有学习的状态，包括学习时间，然后我们主要还是要整理一下这个错题本，就是看一看你上一学期你到底在哪种题型上、哪些类型上，或者是哪些知识点是你的薄弱环节，然后巩固基础知识点，这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然后把查漏补缺，然后把基础夯实，开学才能实现稳步超车，所以很重要啊，这个查漏补缺很重要。第六个习惯，自己的事儿自己做。很多家长习惯性的包办代替，哪怕是放假，哎呀，帮孩子收拾作业、整理书桌、收拾衣物，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部包办。可是你知道吗？我们越是勤快，孩子越是懒。教育家陶行知说：“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独立是孩子一生最重要的能力，所以我们要趁着这个假期引导孩子，让孩子自己整理房间，自己做饭洗衣服，自己规划自己的行程安排，早日放手，让孩子为自己负责，孩子才能学会独立担当，未来才更有底气面对风雨，人生之路越走越稳。第七个习惯，早睡早起啊。暑假最毁孩子的不是贪玩，就是作息紊乱，晚睡晚起，三餐不规律，昼夜颠倒，不仅透支身体，让孩子精神萎靡，更会打乱心态，让孩子情绪暴躁，注意力涣散。更可怕的是什么？假期养成的这种不好的习惯，开学之后很难快速纠正，可能需要花费很长很长的时间去调整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长就说了，怎么办呀？开学之后孩子的状态不在线，然后上课就是那种注意力不集中啊，然后学习状态也不对劲儿，反正就是这就是你暑假嘛，你说我们常说你说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多难，可是我跟你说那坏习惯、那不良习惯真的是一下就养成，主要养成之后你要再去纠正调整，就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啊。所以暑假我们一定还是要让孩子养成这种规律的作息，就是你即便晚睡，你也不能比上学睡太晚吧。

比如说上学的时候9点10点最迟10点睡啊，那你可能不超过假期不超过11点，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跟孩子一起制定作息表，然后我们得以身作则，共同遵守，不搞双重标准。你不能说你给孩子说好了赶紧去睡，我要看会儿电视，你说你在客厅看着电视，他能睡得着吗？他能睡肯定不行呀，他会觉得凭啥你能看我不行啊，他也会觉得说都放假了是吧，啊，还有睡觉前半小时让孩子远离手机还有一些电子产品。第三，固定入睡起床时间，每天早睡早起啊，早睡早起。你像目前我们家就是晚上差不多就11点多一点嘛，不11点左右睡觉，然后第二天我会9点把他叫起来啊，要么就是反正就是9点左右给他叫起来，你就不能让他再睡了。如果说他睡时间太久，那晚上肯定睡不着，那晚上不困不瞌睡，那睡得晚，那第二天早上不是又起不来，他不就是一个循环吗？第八个习惯，拒绝拖延。拖延是大多数孩子平庸的根源，作业一拖再拖，计划明日复明日，久而久之孩子会陷入恶性循环，养成懒散懈怠的惯性。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孩子戒掉拖延症，当天的作业当天写完，当天的计划当天落实，绝对不要让他敷衍拖拉。如果孩子感觉到任务太多太难，那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把任务拆解，降低难度啊。当孩子戒掉拖延内耗，那主动和利落就会如春芽般悄悄破土，坚定生长喽。第九个习惯，敢于质疑思考。我见过不少孩子平常只会死记硬背刷题，尤其是那种很机械的刷题，结果就是一遇到新题型就不会了，不知道该咋办。所以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独立思考和质疑精神，而非灌输标准答案啊。所以当孩子遇到难题时，我们不要着急的就帮他解答，你让他自己想一想呀。我经常跟他说，我说你能不能自己查查资料，我说要不我给你把答案都说出来吧，我说你学习你就是要主动去思考呀，你不会妈妈爸爸不会，我们过来给你讲，那要不我们给你写吧，答案给你一搜你一抄吧，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就是平时遇到问题你多问问孩子为什么，你让他说说自己的看法嘛，啊，不要老是着急的，不对，哎呀，你看你又弄错了，我跟你讲，你别这样子，你让他自己去想一想嘛，对不对啊？啊，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才能帮助孩子养成灵活变通、深度思考的能力，受益终身。第十个习惯，独立完成作业。我发现啊，很多孩子写作业，父母是全程陪同的，就是父母盯着他就认真写，父母离开就走神磨蹭。那全程陪同孩子写作业，看似高效，实则会让孩子养成依赖性，最后亲手毁掉孩子的学习能力。我看很多学霸，他们的父母从来不陪写作业，而是给孩子打造一个安静独立的空间，让他专注学习。暑假就是培养孩子独立完成作业的最佳时机，告诉孩子学习是自己的事情，你可以出错，但必须独立完成写作业的过程，适度放手才能逼孩子啊自律，让他真正学会为自己的学习负责。就我身边真的有很多家长，可能都5年级了还在旁边盯着，然后每次我就说，我说你不要在旁边盯着嘛，你说人家写作业你盯在旁边人家咋写，然后家长就会说那不盯不行啊，不盯他在旁边就写不完，写到12点都写不完。我说那是因为你盯惯了，对吧？你正常情况下，你比如说1到2年级，最多到2年级，为啥？因为可能那会儿识字量，有些小朋友识字量达不到，他没办法完整读题，那这个时候可能你在旁边是给他读题啊，这也不是盯，只是说给他读题。那2年级之后就完全没必要，因为你如果要盯，你可能小学6年级你都一直要盯，每天都要盯。那你说你有时候工作忙，你今天没回来，老人在家，那咋？那还他还不写作业了吗？是不是？所以不要抱着那种就是要盯着他，我要在旁边看着。

真没必要啊，真没必要。十一，坚持每日练字啊，我跟你说，这个写字很重要，就是怎么说呢，我每次看到我小朋友写字，我说你能不能把字写好看一点，我说人家你比如说考试的时候老师一看漂漂亮亮的这个卷面跟你这字写的七扭八歪，然后一这是一个墨点，那是一个什么洞，你说这个卷面分你能有吗？肯定是没有。所以我觉得暑假还是要让孩子练练字儿。其实把字儿写好真的很重要啊，而且练字儿的过程也能磨掉孩子这种浮躁的心性，养出沉稳专注的气质。练字练的是字儿，修的是心，成就的是孩子一生。第十二个习惯，坚持复盘总结。我看很多孩子每天看起来很忙，然后好像花了很多时间学习，但没有进步，为啥？根源就是从不复盘，不懂反思，啊，做错的题反复错，存在的问题依旧存在，那就肯定不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复盘努力，啊，你不去复盘，你都是无效的消耗，无效的消耗。对，所以暑假结束的时候一定要进行一次全面的暑期复盘。那复盘总结就是对过去经历的一个回顾和反思，它能帮助孩子发现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从而不断调整和进步。那有句话说得好，先有好习惯才有好命运，给孩子金山银山都不如从小培养他的好习惯。这个暑假就让好习惯像一颗种子在孩子的心中生根发芽，陪伴他们茁壮成长。等到假期结束，你会发现那个独立自律养成好习惯的孩子早已不断超越从前的自己，活成更优秀的样子。愿每个孩子都能把握时光，深耕好习惯，沉淀好自己，在日积月累中遇见更优秀的自己喽。

0: 童声之童言无忌。
1: 有天，幼儿园老师问：“谁愿意当班长啊？”每个小朋友都抢着喊要当，就小宝在那不出声。老师问：“你不想当班长吗？”小宝答：“
0: 老师，我要当村长。”
1: 幼儿园毕业季，看小朋友哭得梨花带雨，便问：“为什么要哭呀？”小宝答：“
0: 我舍不得毕业，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快乐了。”
2: 亲爱的老师你好呀，
3: 很开心成为你的宝贝。
2: 虽然我有时很调皮，但你就像妈妈一样，对我讲故事，和我做游戏，和我吃饭，给我洗小招手，教我学本领。我爱你们，么么哒。
4: 童奥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

0: 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1: OK， 北京时间17:53，那今天的最美同声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

0: 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7: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8。
8: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6: 1942年7月21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学习组各小组讨论会统一于每隔一周之星期一上午10时同时在杨家岭召开。1945年7月21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淳化县爷台山八路军防地发动进攻。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病逝。随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组成治丧委员会，延安各界举行悼念活动。毛泽东致诵挽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相应同志不死。
7: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6: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抢抓历史机遇，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

在延安市引起热烈反响。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全市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靶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治效季度工作推进会议强调，以更加有力举措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为顺利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做出更大贡献。我市五名学子被北大清华录取。

0: 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在延安市引起热烈反响，我市各科创企业的科研工作者纷纷表示，要把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贯穿工作中，让科技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延安力量。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1: 习近平主席在主旨讲话中提出，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立足延安数字产业发展实际。陕西省数字化转型延安促进中心深耕区域数字化服务主阵地，持续以技术赋能、生态搭建、精准服务，推动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力激活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延安数字化转型促进公司董事长张飞：
2: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新旧动能转化的加速器。作为陕西省数字化转型延安促进中心，我们将深耕产业数字化服务，未来以 AI 技术为核心抓手，完善数字生态，全方位赋能企业，持续激活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
1: 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专注信创终端研发生产与适配服务的延安信创科技有限公司指明了发展方向。延安信创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技术部经理张万科：
3: 立足产业发展大势，我们坚持创新驱动，持续加码 AI 研发投入，全力推动人工智能与信创产业全链条融合，培育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研发投入上，我们坚守自主可控发展理念，每年将10%以上营收投入研发，重点攻关 AI 算力整机、智能工控、轻量化行业大模型，采购国产 AI 算力设备，搭建本地化测试平台，牢住算力硬件自主可控根基。
1: 同样的科技赋能开采也在黄陵县传统工业领域持续升温。依托秦创园、轩辕科技创新中心平台优势，黄陵县紧扣民族圣地、绿色黄陵发展定位，大力推广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落地应用，普及110工法开采、智慧矿区、智能矿井等现代化开采技术，推动煤炭资源开发、高端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为县域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注入科创活力。黄陵县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蓝明峰：
4: 我们立足黄陵发展实际，持续放大秦创园、轩辕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载体作用，聚焦现代农业、智慧工业、数字文旅精准发力，打造本土化 AI 应用场景，全力推动人工智能与县域主导产业深度融合。同时呢，我们进一步深化与高校科研团队的产学研合作，积极引进高端科创人才、先进技术和创新成果，打通技术落地、成果转化、项目落地的全链桥，因地制宜探索人工智能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以科技创新助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习近平主席指出，要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沿着这一方向，我市正以数字技术为抓手，一手抓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一手推县域工业园区的智能化改造，让 AI 落地到煤矿开采、装备制造、文旅服务等具体场景中，一场以质提质的产业变革正在延安大地全面铺开。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6: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常委

0: 会扩大会议暨全市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季度工作推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落实全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暨信访三个专项攻坚推进会精神，通报二季度全市重点工作进展，分析当前形势，安排部署三季度重点任务。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市政协主席杨光远和相关市级领导出席。市长郭柱国分析二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并安排部署三季度经济工作。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齐军健通报全市二季度重点工作进展情况。王海鹏指出，今年以来，全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作为综合性抓手，服务国之大者展现担当，党的建设不断加强，经济发展稳中有进，民生改善有力有效，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成效。王海鹏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统一，迎难而上，攻坚克难，以更加有力举措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用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顺利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做出更大贡献。要千方百计稳定经济增长，抓统筹补齐缺口，抓企业纾困解难，抓项目接续发展，抓协同齐抓共管，打好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组合拳，持续稳固经济增长底盘。要毫不放松抓好防汛和安全生产，落实落细应急叫应、隐患排查、救援预制等措施，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善始善终开展学习教育，一以贯之开展学习研讨，抓紧抓实问题整改，发挥先进典型引领示范作用，健全完善长效机制，从严管理干部队伍，不断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用心用情做好信访工作，全力以赴抓攻坚，注重质效抓落实，标本兼治抓长效，优化完善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加综治中心的态势感知系统，切实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夯实基层基础，深化风府同查，扎实推进医保基金、高标准农田建设、民生信访、养老服务等领域集中整治。要持续提升能力作风，推动全市各级干部进一步紧张起来、严肃起来、务实起来、协同起来。郭柱国在分析二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并安排部署三季度经济工作时强调，要紧盯目标任务，把问题找准，把账算细，把缺口补上，持续扬优补短，厚植增量。要稳定能源工业产能，培育壮大非能工业，深挖建筑业潜力，全力稳住工业增长基本盘。要接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抢抓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政策机遇，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加快思博会、叩门招商等签约项目落地，提速攻坚在建项目，推动竣工项目达产增效。要分类施策补齐服务业短板，积极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抓实重点服务业监测分析，持续激发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活力，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会上集体观看了全市重点项目建设视频片和暗访专题片，甘泉县、洛川县分别做了交流发言和表态发言。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由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中国数字图书馆、中影集团和延安市委宣传部共同策划实施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书香中国公益活动走进延安活动昨天顺利举办。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红奎、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王占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红兰等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共同为书香

0: 中国公立院线延安站揭牌，我市70所中小学、幼儿园获赠数字图书馆系统，延安大剧院获赠公益电影放映设备。会后，我市中小学师生代表、党员干部群众共同观看了电影《长征》。李鸿奎表示，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围绕弘扬长征精神、赓续红色血脉，联合中国数字图书馆、中影集团策划实施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公益活动，助力广大青少年方便快捷地获取文化知识，激励青少年朋友传承红色基因。杨红兰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盘活红色资源，管好用好这批公益教育资源，积极探索数字化加红色教育新模式，推动数字阅读、影视文化与校园思政课堂深度融合，让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以更具时代感、更富感染力的形式走进青少年心灵。活动期间，与会嘉宾参访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吴起县南沟村、宝塔山景区等地。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近日，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党员干部政治能力提升培训班在陕西延安干部学院开班。开班式上，延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陕西延安干部学院院长胡统京致辞，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党委书记张冲锋做开班动员讲话。培训班将先后前往宝塔山、杨家岭革命旧址、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等地开展现场教学，采取专题教学、现场教学、访谈教学、音乐党课、情景教学和微党课等8位议题的教学模式，让学员在行走中感悟历史，在学习中启迪思想，在共鸣中传承精神。
1: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延安中心城区建设8个为民服务街面警务站，提升出警响应速度和建警率，是2026年延安市10大民生实施项目之一。目前，首个为民服务街面警务站已正式运行，其余站点建设正加紧推进。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发回的报道。
2: 在新区轩辕大道的街面警务站，记者看到整个警务站占地面积100平米左右，主要分为服务接待厅、多功能室、装备区以及自助服务区和无人机机场等区域。每个班配备了4名警力，由治安民警、交警和特巡警兼顾了实战指挥、便民服务与后勤保障多重需求。通过提升建警率来快速处置各类警情和应急突发事件。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新区执勤大队桥沟中队民警李婷：
3: 这里呢是我们的自助服务区，我们主要办理的业务呢有港澳通行证的注签，然后身份证的办理，还有体检，然后我们那台机器呢是可以办理那个驾驶证的质证，然后我们每一台机器呢它都有具体的操作流程，如果遇到疑问呢也可以求助我们的民警，然后我们是24小时都可以办理的。
2: 警务站实行3班2运转，配备智慧警车、移动终端等先进装备，通过空地一体巡防大幅提升防控效率，让安全守护看得见、响应快、控得住。市公安局宝塔分局特巡警大队民警牛岗：
4: 无人机用于我们公安日常巡逻、违停车辆抓拍等工作，无人机在日常巡逻过程中如发现突发事件，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处置。
2: 街面警务站不仅是治安前哨，更是便民服务站，常态化开展禁毒、反诈、交通等安全宣传的同时，承担矛盾纠纷调处、紧急救助等任务，确保群众诉求及时回应，难题就近解决。市公安局轩辕大道街面警务站负责人惠静：
5: 针对周边商圈路口车流人流密集区域，我们重点开展快反快处、治安防范、交通保障、法治宣传、联勤联动、便民服务等工作，做到街头纠纷当场化解，群众求助快速响应，突发警情第一时间处置，最大限度提升街面警情现场处决率，真正实现矛盾化解在萌芽，问题处置在现场。
2: 继轩辕大道站平稳运行后，位于影家沟的双大道街面警务站也已建成，目前正进行设备调试和人员培训，预计7月底正式投用。市公安局双大道街面警务站负责人长江：
6: 街面警务站是我们直面群众、回应民生诉求的平安前哨，通过实体化运行，

0: 落实1、3、5分钟快反机制，借强用好最小作战和最小应急两个单元，我们会持续做深做实歼灭警务，拓展便民服务，强化巡防管控，全面提升为民服务与安全防护能力，为平安延安建设保驾护航。
1: 按照规划，全市中心城区共建设8座歼灭警务站，全部布局在主要商圈、两张一厂等人流密集区域，中心街山丹的广场站、火车站广场站、延安革命纪念馆前广场站等其余6座站点将于今年年底全部建成投用，用赤诚警心守护万家灯火，让平安延安的底色更加厚重温暖。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延安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洛川县旧县镇姚长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斌，扎根基层勇担当，党建引领促振兴，做好群众致富引路人。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认识他。
4: 入训后排查隐患、入户走访是杨斌工作日常。自2018年任职洛川县旧县镇姚长村党支部书记以来，杨斌结合村情实际，积极探索党建加乡村治理加特色产业加乡风文明融合发展模式，把党建工作从纸上落到地上，从严抓实党员教育管理，引导党员亮身份、做表率，不断把支部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动能。
5: 基层党务工作就是要扎根在前线地头，服务在群众身边。在农村的党建工作中，不能虚做、空做，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红色教育，引导党员亮身份、建承诺、冲在前，把支部组织力转化为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用党建引领把村子建设得更加美好。
4: 在抓好支部和党员队伍建设的同时，杨斌带领村两委班子常态化入户走访，倾听民生，面对群众急难愁盼，积极争取惠民项目，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改善村容村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村民段永强告诉记者，
6: 这几年全是变化，我们都在念里，楼平了，灯亮了，环境干净了，群里话经常各文化活动，奖励念书的我，杨书记和村干部党员们真心为老百姓办事，我们党新进的认可。
4: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立足姚长村苹果主导产业优势，杨斌积极对接农技部门，常态化开展果树栽培、田间管护、提质增效等技术指导，推动全村苹果产业标准化、提质化发展，切实助力群众稳定增收。此次获评延安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对杨斌而言既是荣誉，更是激励和鞭策。
5: 今后我将继续坚守基层党务工作初心使命，持续抓实基层党建工作，坚强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深耕特色产业，优化乡村治理，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作风，扎实举措，全力推进姚长村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不负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盼。
7: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2: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由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与陕西建工集团组成的社会投资人联合体共同投资建设的延安东绕城高速公路项目顺利通过交工验收，标志着该项目已全面具备通车条件，正式进入通车倒计时阶段。蝉鸣盛夏，音浪来袭，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潮流音乐专场昨天晚上19:30在大剧院东侧广场热力开演，流行女歌手、实力潮汐乐队、摇滚唱将轮番登台，经典金曲热血摇滚不间断放送，搭配趣味互动游戏，收尾 DJ 狂欢，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视听夏夜音乐盛宴。
3: 今年高考中，延安中学理科任强强、文科王宇玉、任慧仪三名同学凭借优异成绩

成功被北京大学录取。同样，延安市新区高级中学的理科张可欣、刘一鸣同学也被清华大学录取。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陈雅妮，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共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和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

0: 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5: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4: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8

0: 队队长李波。
1: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0: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2: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0: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3: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4: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5: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6: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7: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 六轴

0: 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15、17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1: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0: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15、17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2: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0: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3: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0: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4: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5: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7: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6: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8: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6: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8: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9: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

0: 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1: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VE，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VE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2: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像空间图模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像空间图模，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1: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3: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4: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5: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6: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5: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7: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0: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8: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恒州。
8: 目前，南宁恒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1: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

0: 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2: 入郡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3: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5: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4: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7: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 4.5 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

0: 今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盙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 50% 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点01分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

0: 经济和公民。
1: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结果
3: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最新获悉，当地时间21号午间，科威特北部民众听到巨大爆炸声，目前官方暂未就此发布任何消息。当地时间21号12:3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消息称，美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区域传出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分五大板块集中发布60余部精品力作，持续擦亮总台出品金字招牌，以满屏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传承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制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铁心向党、铁甲向战、铁肩担当的新时代风貌。中华何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换新记等节目汲取中华文化智慧，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勾勒欣欣向荣的幸福图景。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中国骑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记者今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

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灾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

0: 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西部、云南东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西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暑期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出游，那但凡带过孩子出远门的家长呢，多半都懂火车下铺的含金量，因为上铺或者中铺啊，孩子待不住还危险。近日一名女子发帖说啊，自己准备带4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呢被分配到上铺，那自己就只能取消订单，一天之内取消了3次，之后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不过好在该女子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那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2次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2次之后，在第3次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了一张下铺。那平心而论啊，单日取消3次就限购的这个规则呢，初衷不是为了刁难乘客，遏制恶意的刷票选座，避免公共票源被反复的占用，那保护的其实是绝大多数旅客的购票公平。这套规则的底层逻辑完全站得住脚，但这个规则再公平啊，不该建立在忽略特殊群体合理诉求的基础之上。那带低龄儿童出行的乘客呢，想要下铺，他不是为了贪图舒适，是照顾孩子的刚需啊。狭小的上铺空间，家长既要稳住自己，还要照看好动的孩子，上下攀爬的不便背后着实藏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当系统将所有取消行为一律归为恶意选座，是一刀切的将薅羊毛和真无奈混为一谈了。那目前的铁路系统已经为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下铺优先分配，可同样有明确出行困难的带娃家庭、孕妇等群体呢，尚未被纳入到优先适配的范围。而从技术层面看呢，购票系统本来是可以识别同行儿童的年龄信息，要实现精准差异化的分配呢，并不存在没法跨越的门槛，更多是规则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愿意为了真实需求多留一份弹性。我们说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友好不是口号啊，它藏在每一次出行的具体的体验当中。好的公共服务呢，既要守住公平，也不忘关照个体的难处，给带低龄儿童的家庭多一点优先的适配，给合理的需求调整多几次容错的空间，在规则当中注入人性温度，出行之路才能够更暖更稳。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家里找过阿姨吗？这个过程是不是还挺费心的呢？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那今天商务部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多部委进行权威解读。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营收已经超过1.3万亿元，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人，但是呢，全行业的岗位缺口仍有2000多万人。好阿姨不好找，花高价买不到好服务，成为不少家庭的共同困扰。此次出台的19条措施，如何解决老百姓和从业者的极难愁盼， 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0: 家政服务这事儿涉及千家万户，但说白了，老百姓最关心的就一个问题，能不能放心。这不，昨天出台的19条措施，首先就从标准和服务规范上破题，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0: 标准有了，可消费者心里还有个疙瘩，我怎么知道这个阿姨靠不靠谱？这就得靠信用体系来把关了。在家政服务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商务部主导的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了2万多家企业和近900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息。孔德军介绍，优化升级家政服务信用平台，加快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
1: 组织家政企业系统梳理查询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将家政服务人员注册使用过程嵌入家政企业业务管理流程，实现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有效缓解了家政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推动家政服务市场逐步实现优胜劣汰。
0: 让从业者安心同样重要，他们的权益谁来保障？这次政策也给出了答案。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2: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0: 林书立还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
2: 加快推进家政服务员、家政服务经理人国家职业标准的修订和开发，坚持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积极推进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会同相关部门支持普通高校、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加强家政服务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2: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0: 如今3000万人从事家政服务行业，还有2000万个岗位存在缺口，19条措施条条都在回应一个朴素的期待，让找人的安心，干事的舒心，让家政服务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不再是碰运气，而是信得过。
3: 找个靠谱阿姨不再靠碰运气，这次呢，19条措施从标准、信用、权益保障等多个方面一起发力，就是在给家政行业立规矩。消费者能查信用、看评价，从业者有了保障、有了奔头，供需之间的信任才能够慢慢的建立起来。家政服务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行业规范了，老百姓的日子才过得更踏实。 好，我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高考志愿填完了，什么时候能查到录取结果呢？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当前各地本科普通批次投档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是权威，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一起来了解。
5: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七月中旬至八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6: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5: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 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6: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5: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李东升提醒，
6: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5: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3: 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推进，不少考生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一些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和家长呢，可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的问题。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5: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 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

0: 全周期、全方位帮扶。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莹，
1: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0: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张莹说，
1: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0: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2: 非常重要啊，录取季也是防骗季，记住3句话，查结果只认官方渠道，征集志愿全程免费，资助政策开学前就能用上。无论是等待录取通知还是为学费发愁，正规途径永远比捷径要靠谱。愿每位考生都能够被心仪的学校稳稳接住，顺利开启大学新生活。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社交平台上各类宠粉送福利的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成百上千，看起来煞有其事。可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只是通过一款软件随手编出来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聊天记录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呢，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欣的揭秘。
4: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5: 许愿2K，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过去了。
4: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6: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竟然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还是收不到的。
4: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

0: 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现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这类软件在具体的使用环节有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1: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边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0: 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2: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0: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赵占林表示，
1: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0: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2: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0: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
3: 和绝缘防护，可以直接危及到儿童的生命。劣质回收塑料高温之下会释放超标的塑化剂有害气体，长期吸入会损伤呼吸系统。还有呢，拼豆颗粒小巧，色彩鲜艳，低龄的儿童容易误食堵塞气管，而且长时间操作细小颗粒对眼睛有危害。再就是多数产品是小作坊出产的三无产品，无厂名、厂址和合规资质，发生事故之后责任主体是难以追溯的，消费者权益难以保障。从早年的硼砂超标的水晶泥，容易引发危险的磁力珠，再到后来的火漆印章，网红玩具似乎总是先爆火后出现乱象再整治，这样的一个循环。面对快速迭代的网红新品，该怎么样去把安全的关口前移？政府、平台、市场主体又该怎样形成协同共治的合力呢？我们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4: 拼豆被立了规矩哈，其实我们可以感到很多的似曾相识，比如说当年的史莱姆、水晶泥、磁力珠，到现在的拼豆，他们总是有一个过程，就是先爆火，然后再有各种乱象出现，最后来集中的整治一下。那您认为当前的这个市场监管应该怎么样优化一下这个响应机制，我们缩短监管之后的这个时间差？
5: 可以看到拼豆这样一种新兴的游乐模式吧，其实是非常受到消费者特别是青少年和儿童的关注，但是其中隐含的一些危险和风险也是令人担忧的。你像拼豆在一些报道中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比如我们看到一些儿童在玩拼豆的时候可能出现爆炸的情况，还有

0: 这种拼豆的材料本身在加热的过程中，可能散发出一些刺鼻的气味儿。这个材料本身在接触的过程中，也可能危害儿童的健康和安全。所以这些问题频繁发生之后，我们看到相关的监管部门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加以监管。你像这种拼豆，还有很多这样一些网红的玩具，无论它叫什么名字，它其实首先是要有这种功能性啊，娱乐、减压这样一种功能，同时它也要注重它所使用的这些材料本身的安全性。也就是说，无论这样一个材料经过什么样的加工啊，变成任何一种玩具，它本身的这个材料是不是安全，它的使用是不是会有隐患，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问题，而不能说因为它罩着一个拼豆的马甲，我们就不认为它是有问题，或者说是对它不去进行监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的这种监管可能经常会出现，我们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打地鼠的模式啊，就是你像玩这个打地鼠游戏一样，就是跳出来一个地鼠我去打一下，跳出来一个地鼠我去打一下。但是这些地鼠它虽然在位置不一样，长得不一样，实际上都是一回事儿。就是我们在进行这种监管的时候，不能说是出现一个新的业态或者产品，我们就把它视为不同啊，等它去发展到一定程度，真的出了问题，我们再进行监管。所以还是要去有一个我们讲的这种覆盖性比较强的统一规则。在这个规则之下，无论你是叫拼豆还是叫什么，它都要满足这样一个基本的安全要求。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出现任何一个像拼豆这样一种地鼠出现，我们都可以去加以监管。监管也要有一种前瞻性啊。你像我们可以看到，从消费者去反馈，到媒体报道，到最后市场监管部门去响应，这个过程有点太长了。我们毫无疑问可能希望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制度和规则出来，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也要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实际上，没有这样一个规则出来，其实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关于我们产品质量、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些方面的制度，应该都是有的，也是适用的。所以不应该说是等到说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规则再去进行监管，其实在此之前应该是采取更多的措施，包括怎么样去尽可能的缩短我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之间的窗口期，能够实现我们经常讲的这种敏捷式的响应。同时的话，你像可以看到，这种监管之所以说我们经常期待，就在于它怎么样去实现这种严惩不贷。你像很多的这种拼动的厂商打擦边球啊，通过提供赠品来去规避监管。其实这些方面的这种操作啊，它之所以会出现，那背后就是他们会认为这种监管会来得迟，这种惩罚是无足轻重的，甚至可能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会很有效的规避监管。所以怎么样让这种监管能够有效的推进，特别是我们讲的遇到这种问题严惩不贷，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让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啊，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都是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的，也是你像拼豆这样一些情况出现时候，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加以完善的啊，主持人。
1: 是的，是的，我不知道马老师对拼豆的印象怎么样啊？我一开始接触拼豆也是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推送，你会看到很多人做的非常精美的一个完成品，它不光是人畜无害，它给人感觉特别的美好。但是呢，实际上像这次监管呢，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把生产、包装、营销的整个链条都覆盖上了，也是对这个电商平台提出一些隐性的要求，就是你不能只是把它人畜无害的一面放出来，你也要知道它在这个材料的使用上，包括它制作的工艺上，实际上对于很多很小的孩子来说是挺危险的哈。那么，在这个网红快消品的治理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去厘清政府也好、平台也好、商家也好这样的一个权责边界？我们构建一个更高效协同的一个治理格局。
0: 实际上，关于拼豆，我在路上也看到一些店铺，到一些商场，我也看到有一些拼豆的店铺在提供这种服务。你像我也去参观他们的玩具的使用的过程，你像有一些很明显就闻到空气中有一种刺鼻的味道。你像这个拼豆，它要去加热之后去拼贴到这个板上，你像我的孩子他也感兴趣，但是我看到之后我就没有让他去尝试，因为这种高温加热的过程之中，一个是可能烫伤自己，还有就是你明显闻到这种刺鼻的气味呢，这个材料本身的安全性 就是令人怀疑的。

0: 更不用讲，他们的空间是比较狭窄的，大家都是紧挨着。这个时候，你可能比较专注了，但是别人可能不小心会影响到你，甚至伤害到你。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是让家长不放心，但是呢，又看到他是特别爆火，有很多的商场都开了这样一种店铺，你打开短视频，经常会刷到这样一些方面的推荐。实际上，这样一个问题啊，它涉及到很多方面。那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材料本身的安全性，无论是我们讲的使用的电器，还是这个拼豆的这些素材，它们本身是不是达到了基本的要求？它们是不是使用了一些违规的原材料来生产？那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源头上我们在生产这一端，其实特别需要去关注哪些材料是可以使用这样一种场景的，包括它适合在加热之后还能够确保安全的。那还有其实就是他们引流的这个过程，就是往往都是通过这些短视频直播平台去吸引大家下单购买，或者说是到店铺去消费。那这个时候，他们再去进行宣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刻意的夸大或者说是虚假广告的行为？因为很多的时候，可能他就掩盖了拼豆背后的材料的问题、生产的问题、消费过程中的安全的问题，而只是呈现出来一个最终的结果或者说是成品。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存在一些虚假的宣传的问题。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厂商，还是从经营的店铺，以及推广的电商平台，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让这个拼豆这样一些新兴业态出现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和风险。所以在这样一个责任的归属方面，其实我们可能也要去理清边界。你像现在我们虽然是强调我们的市场监管是放管结合，但是在有些行业，我们看到一种趋势就是它放了，但是没有管，一放就乱啊，没有带来我们讲的这种放和管结合在一起。你像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很多的这些厂家，它在生产的时候，它的原材料到底是不是合格的，是不是适合去这样生产，这个生产工艺是不是达到要求，就这些其实现在都是没有有效的监管，再加上很多的这样一些小作坊，它去进行生产的时候，这种监管的难题比较大，带来我们讲的这种产品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也包括在这个电商平台方面，其实在这种推介的过程之中，也要去关注到它这种虚假的内容，或者说是不实的宣传，就这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其实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有相应的企业参与其中，也需要他们去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才能去落实到位。所以你像这样一个新规出台，其实也是希望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就是我们的监管部门要关注到这每一个环节，确保各个环节它能够去真正的履行它应该履行的职责确保这个环节的安全。
1: 管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新规着重保护的是14岁以下的儿童使用拼豆产品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拼豆这类的网红业态呢，它不光是给孩子的，很多的成人也靠它来进行解压，来靠它进行这样子一个圈层的这种社交等等哈，它很有它的这样的一种情绪价值。那么在强化安全监管的同时，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去拿捏好这样的一个尺度？我们既守住安全的底线，又要兼顾这样一个新兴消费业态的创新活力呢？
0: 实际上在拼豆这个问题上，从我观察来讲，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我们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的底线要坚守。也就是说，你像对于儿童来讲，它是有危害性的。其实，如果说这个拼豆的原材料有问题，加热过程中出现刺鼻的有害气体，那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讲也会带来一定的伤害啊。那可能只不过我们看到这种拼豆的使用过程之中，相对来讲成年人可以比较好的去操作电器避免受伤这点上可能是成年人和儿童不太一样。但是你从我们看到的这个材料本身和这个玩的过程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些危害来讲？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很关键，就是我们在这个拼豆这样一些新兴业态监管方面，要守住最基本的安全底线。就是无论对于成年人还是儿童来讲，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讲，对吧？它是一个需要有这样一些基本的质量和健康方面的安全要求都应该达到。那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我们可以对涉及到玩具的，特别是儿童玩具的这样一些要求提高，因为很明显就是儿童在这个方面，一个是他的脆弱性，就是我们要提高产品的质量标准，让他能够满足儿童的需要。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儿童。

0: 同在这个操作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我们怎么样要让它既能玩得好又能避免这样一些安全风险。所以在这点上，其实相对于成人的消费来讲，我们会提更高的要求。所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监管中可能也要去平衡，也就是说在守住基本的底线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去分清楚哪些是适用于儿童的，哪些是适用于成人的，包括明确他们在这样一些标识上进行警示啊。你比如对于儿童的，我们就会明确它是有什么样的要求啊，适合什么年龄段的儿童使用。那对于成人的话，我们可能会提供另外的这样一种标识，能够区分开来。那这样的话，再去进行销售的时候，消费者也能够去明确的区分，他们再去采购的时候呢，也能够避免说使用不当或者说是购买方面的错位啊。因为应该看到，如果我们去提个很高的要求，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些玩具的成本可能就会提高啊，包括这个时候使用方面的一些约束也会很多。那些成年人他本身就是希望解压，但是现在发现又上了很多的镣铐，让他们没办法玩起来，没办法尽兴的话，可能也不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监管的时候，怎么样去精细化的监管也非常的关键。对于儿童这一类的，我们会有一个相对更高的标准，更全的规范。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同时面向成年人销售的，我们明确是什么年龄段可以使用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是可以让他们在这个底线的基础之上啊进行一定的创新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对这个业态的发展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在坚持安全的同时要推动发展，不是说把它视为一对矛盾啊。特别是你像这些新兴业态带动的相关的产能、相关的就业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喜闻乐见的一种新兴业态。我们不能说把它抬得很高啊，那这样的话其实只局限于儿童可以使用，那对于成年人来讲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参与进来，也会不利于这个产业的发展。所以这些都是意味着我们对政府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就不是说你去一刀切的去提高标准，看似解决了问题，但是也让这个市场去萎缩了。我们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政府在监管的时候更加精细化的监管，更有前瞻性的监管，避免我们讲的这种一事一议的监管，能够有更强的覆盖性。哪怕出现新的这样一种业态，它不叫拼豆，叫任何的这个名字，我们也能够把它进行监管起来，而不是等到它出现问题之后再去响应，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为时已晚，而且可能会重复的犯类似的错误，那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1: 给拼豆立规矩，补的是网红玩具的安全漏洞，赶的是流量时代的治理时差。爆款迭代再快，安全的底线不能退，监管响应越快，公众的权益才越实在，让规则始终跑在风险的前面，网红经济才能够活得健康，走得长远。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近期监测数据显示，南方多地新冠阳性率出现波动上升，同时蚊媒类传染病风险预警持续发布，南北方夏季高发传染病呈现不同的流行特征。夏季为什么也会出现呼吸道病毒的流行小高峰？面对传染病数据波动，怎样做到科学防护，避免无谓焦虑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长大了， 了，不能当这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事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萤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北京时间20:08，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啊，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2820071 2820072。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大家周二愉快。林语堂先生呢谈起苏轼啊，曾经这样评价说，苏轼呢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可是世人皆知苏轼随性洒脱，却不知他曾在无数次绝境中自救，在万般不如意中释然。命运从未偏爱他，给了他颠沛半生。可命运呢也从未辜负他，用起落浮沉成就了他一生的精彩。读完苏轼的故事，你就会明白，人生那些猝不及防的变故，其实都是命运最周到的。

安排。所以今天节目里边，我们和大家就一起来聊一聊苏轼、苏东坡。苏轼的前半生也曾被命运温柔眷顾，他年少便金榜题名，二十出头呢名震汴京，深得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仕途一片坦荡。彼时的他意气风发，活在掌声与荣光里，心中呢满是建功立业的热忱。可是命运啊，却在这个时候给了他狠狠一击。28岁那年呢，妻子王弗因病去世，结发情深的爱人骤然告别，成了他心底一道绵长的伤疤。这份痛楚还未消散，又传来了父亲苏洵去世的消息。对苏轼来说，苏洵呢不仅是生养抚育自己的父亲，更是启蒙治学的严师，是立身处世的榜样。他们一起研读典籍，切磋写作，锤炼思辨。父亲的引导呢，让苏轼早早就奠定了务实通透的文风，塑造了他不肯随波逐流的风骨。依照礼制，苏轼呢必须回乡守孝三年。当同辈官员纷纷站稳脚跟，步步晋升的时候，他只能放下所有的抱负离京。他不仅失去了至亲的庇护，告别了相濡以沫的爱人，也错失了平步青云的大好时机。但接连的失去没有让他消沉，反而让他呢在世事无常中顿悟了人间至味是清欢。他明白人生有常亦无常，繁华不过是短暂的馈赠，平淡才是生活本来的模样。于是他开始沉下心性，深耕学识，用心体察烟火人间。往后无论是登临巅峰还是跌落低谷，他始终守得住本心，扛得住风雨，长成了最坚韧的东坡居士。有句话说，所有的得到皆是幸运，所有的失去皆是寻常。我们总为走散的人流泪，为落空的期待反复内耗，总觉得失去意味着一无所有。殊不知，那些留不住的人和事儿，从来不是命运的掠夺，而是岁月刻意留给你的历练。失去了一段关系，但你会自愈；失去了一些机会，却给你破局的勇气。每一次失去，都会沉淀出更强大的自己。

如果说年少的失去沉淀了苏轼的本心，那中年远赴地方为官的苦寒岁月便是淬炼了他的筋骨。因为不愿卷入朝堂新旧党争，苏轼呢遭到了排挤，离开了繁华的京城，先后调任密州、徐州等地。那时候的密州呀，连年遭遇旱灾、蝗灾，天地颗粒无收，百姓呢流离失所，食不果腹啊。苏轼呢从一介京官辗转到这贫苦之地，只能呢日食起居啊，住破屋舍，穿麻布衫。艰苦的生活让苏轼尘满面，鬓如霜，他不禁发出了寂寞山城人老也的哀叹。可是局势再艰难，身为地方官又如何置身事外呢？灾害频发，他就日日奔赴在田间地头巡查灾情，亲自带队呢捕杀蝗虫，饮水抗旱。官仓存粮紧缺，他就主动呢缩减俸禄，把粮食分给了受灾的百姓，自己常年呢以野菜粗粮为食。水患来袭，他就在城头呢搭建起草庐，日夜驻守，连日不眠不休，督工事，修堤坝，调度军民。这段外放的岁月，没有朝堂的荣光，没有圣明的加持，只剩无尽的清贫与奔波。但也正是这段鲜少被提及的苦寒经历，彻底淬炼了苏轼。环境破败又怎样？他说：“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人生坎坷又如何？他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历经数年的野菜陋居，他不再怨对物质的艰苦，而是学会了在简陋日常中找乐子。超然台煮新茶，黄楼观天地，乡间看枣花，活得自在安宁。想到了北宋哲学家张载的那句话，说富贵福泽将后无之生也，贫贱忧戚汝欲汝于成也。命运丢下所有的泥沼，都是为了让你学会扎根生长，遇到坎坷跨过去，遭到苦难扛过去，把所有困难当作磨刀石，把所有的风雨当成试炼场。那些咬着牙挺过的岁月，也终有一日会成为耀眼的勋章。

诗人卢米呢曾说，伤口是光进入你内心的地方。对苏轼来说同样如此，他一生光明磊落，刚正耿直，不结党营私，不媚上欺下，可这份纯粹与赤诚却让他成了朝堂小人的眼中钉。那时候朝堂变法之争呀是愈演愈烈，苏轼因为直言新法弊啊，就是弊病嘛，卷入了其中。一众政敌嫉妒他的才华与声望，刻意呢搜罗他的诗文，恶意曲简，给他安上了讥讽朝政、藐视皇权的罪名。一夜之间，名扬天下的文人沦为了阶下囚，他被投入了牢狱，连日轮番被审讯，受尽屈辱。不少亲友畏惧朝堂威势，选择关门避祸，而构陷他的这个政敌更是步步紧逼，不肯罢休。这就是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一朝跌入深渊，苏轼才终于发现，窝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助甚干忙。为了私欲勾心斗角是世上最没有意思的事儿，外界的口舌非议从来左右不了真正的人生。出狱后，苏轼被贬到了黄州。在这里虽然说生活一贫如洗，但是没有尔虞我诈，无需说短论长。他开垦城东坡地，躬耕劳作，自给自足，在清贫烟火里安顿身心。陆遇暴雨，他说，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深夜赏月，他叹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他跳出世俗的狭隘，挣脱名利的枷锁，真正的活成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样子。成年人的觉醒其实都是伤害成全的，所有打不倒你的诋毁与委屈终会点燃你的灵魂，催动你的觉醒。就像罗曼·罗兰说的那句，累累的创伤就是生命给你的最好的东西，因为在每个创伤上都标示着前进的每一步。命运给你的伤害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馈赠。

苏轼一生心系社稷，毕生都渴望安民济世。可命运弄人，他大半辈子都在贬谪中漂泊度过的。乌台诗案事发之后，他被贬黄州，数年后再度被启用，又遭遇了政敌

的排挤打压，接连呢被贬到了惠州和儋州。苏轼人到暮年，仍要拖着年迈的身躯远赴天涯海角。他一生怀抱的报国理想终究没能如愿落地。以世俗的标准来看，他的人生满是缺憾。早年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晚年漂泊异乡，生活清苦。可正是这份贯穿一生的遗憾，成全了独一无二的千古苏东坡。倘若他一生仕途顺遂，稳居朝堂高位，世间或许只会多一位寻常的朝臣，却会少一位惊艳千年的文坛大家。官场的失意和理想的落空，让他把目光从朝堂权谋转向了万里山河和市井浮生。在惠州，他踏遍岭南风水，赏暮色远山，看万家灯火。在儋州，他就地取材，改良美食，以寻常食材烹制人间至味。当地文化闭塞，他便开堂讲学，无偿传道授业，开启海南文脉先河。这一路，他行过万水千山，却慢慢品出了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恬淡，悟透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人生真谛。命运没能给他世俗意义上的圆满，却赠予他通透豁达的人生境界。人这一生，谁没有一点意难平呀？那些来不及好好道别的人，没能实现的梦想，懵懂错过的真心。你沉溺于我本可以，执着于早知当初。可人这一生，圆满是侥幸，遗憾才是常态。与其在缺憾中痛苦，倒不如放下过往，看淡得失。要相信，所有遗憾都是人生最好的成全。

读完苏轼的故事，我相信好多朋友呢，终于会彻底释然。命运所有的安排从来都是刚刚好，起落刚好，得失刚好，别离与相逢刚好，磨难与成全也刚好。人生的所有境遇都是你此生本该体验的风景，该来的躲不掉，该走的留不住，不必追过往繁华，不必惧前路风雨，坦然拥抱命运给你的一切，心安之处便是一生归途。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苏轼，会发现苏轼的一生啊，就相当于在告诉我们，命运的安排比你想的更周到。好的，20:23，稍事休息，来听到一首歌曲，各位待会儿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HiFM 107.7 News Radio
1: News Radio
0: 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Are you ready?
2: 江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影，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们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13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来到 FM 107.7迎安综合广播，迎安宁华馆长说。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任丽丽，是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延安机务段一名普通职工，同时兼任陕北铁路展馆的馆长。提到陕北铁路展馆的那所有展品中，最让我们引以为傲的，其实是一台1:1:1:10比例复刻的前进1516号蒸汽机车模型。那这台机车见证了陕北从此进入铁路时代的跨越。这台模型从锅炉、车轮到驾驶室的每一个部件都和原型机车是一模一样的，甚至连车身上的锈迹呀、磨损痕迹呀都还原得栩栩如生。背后也藏着一段关于坚守与蜕变的时代故事。前进1516号蒸汽机车是当年西延铁路延伸至延安后配属的首批主力机车之一，全长呢22.6米，自重90多吨，主要承担的就是货运牵引任务，像陕北的煤炭呀、石油、农副产品，大多是靠着这台机车和他的同伴们源源不断地运出大山。那时候蒸汽机车的驾驶和维护工作极其辛苦，司机师傅们要在狭小的驾驶室内顶着50-60度的高温作业，夏天一身汗，冬天一身霜，每次直乘下来脸上身上都沾满了煤灰，像黑包工一样。而且蒸汽机车需要烧煤供水，每一趟直乘前司机和司炉工都要提前2个小时到岗，一铲一铲地往锅炉里添煤，一桶一桶地加水，确保机车能正常运行。前进1516号的司炉工回忆道，像当时直乘一趟任务要添进2000公斤的煤，胳膊肿的都抬不起来，却没有耽误过一趟直乘。这台机车不仅见证了辛苦，更见证了陕北铁路的技术突破。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技术发展，内燃机车逐步取代了蒸汽机车，前进1516号也逐渐退出了主力的牵引岗位。从主力牵引到吊车作业，他用2年多的坚守陪伴延安机务段完成了从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的转型。后来电力机车普及，高铁时代来临，我们意识到这台机车承载的不仅是一段运输史，更是陕北铁路人不畏艰难与时俱进的精神。那如今这台模型就放在展馆的核心位置，很多老铁路人来到展馆，看到这台模型都会热泪盈眶，因为它承载着他们的青春与坚守。而年轻人看到它，能更深刻地理解如今的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动车组是站在老一辈铁路人的肩膀上发展而来的。这台机车背后是技术的跨越，是时代的进步，更是一代代铁路人薪火相传、勇攀高峰的信念。从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陕北铁路的每一次技术升级都离不开铁路人的钻研与坚守，这也是我们想通过这台模型传递给大家的核心意义。
2: 江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影，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们邂逅， 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十三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来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任丽丽，是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延安机务段一名普通职工，同时兼任陕北铁路展馆的馆长。那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关于一位老火车司机，他叫苗廷飞。他也是我以前在延安北工作时呢一位老同事苗雷的父亲。但对我们许多铁路后辈来说，他更像是一本活的史书，一段能行走的传奇。我第一次听说苗师傅，那是在车站的荣誉室里面，一张黑白照片下面简短的介绍，陕北第一代火车司机，

0: 但是真正认识他呢，是通过他的儿子苗雷。
1: 嗯
0: 嗯，在无数个那个共同值守的夜班，你像我们以前会上夜班嘛啊、
1: 嗯，
0: 然后闲暇的时候聊天呢，这个形象才从那种冰冷的称号变成了有温度、有呼吸的人。
1: 嗯，
0: 苗雷说，他父亲这辈子就干了一件事儿：开火车，从像烧煤的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他手里的闸把见证了中国火车头的每一次更新换代。
1: 嗯，
0: 开蒸汽机车，那是真正的力气活。像在驾驶室里面，司炉工也要一锹一锹把煤那个送进那个炉膛里面。
1: 对，
0: 然后又跑一趟车下来，整个人就除了牙是白的，就是全身就是黑乎乎的。夏天呢，驾驶室那个温度特别高。然后冬天呢又特别冷，
1: 没错。
0: 但是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每次出车前呢，他们都要花上将近一个小时检查机车的每一个部件，水位呀、煤量呀、刹车，一丝不苟。苗师傅呢常说，火车这伙计实在，你糊弄他一时，他就可能搁浅在半道上一辈子。
1: 对
0: 啊，但所有艰苦都在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化为了他的无上荣光。
1: 嗯，
0: 那是1991年12月，西延铁路呢铺轨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1: 嗯，
0: 苗廷飞师傅呢有幸驾驶第一列火车驶入了延安站。苗雷告诉我，那是他父亲最荣耀的一天。他父亲说，那天站台上、山坡上黑压压的全是人，老的少的，那很多人眼里都噙着泪花，因为大家都很激动嘛。
1: 是的，没错。
0: 对，当拉响气鸣笛，呜，那声音呢划破长空的时候，当时觉得自己开的不是在开火车，而是在替咱们延安向世界发出了第一声问候。这一声汽笛也结束了延安不通火车的历史，圆了老区人民几十年的梦想。
1: 没错。
0: 退休后呢，苗师傅的心也从来没有离过铁路，他最爱的事情就是傍晚的时候去车站转转，听听熟悉的汽笛声，当西延高铁开始建设的消息传来时，然后他就天天追着他儿子问啊、今天的桥墩打到哪儿了呀，隧道挖通了没有。然后眼里满是孩子的那种孩子般那种期待。
2: 对
0: 啊，如今呢，苗磊也接过了他父亲的班。他不用再挥铁敲天煤，而是在明亮的调度室里用电脑和无线电守护着列车安全。但他说，父亲传给他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手艺，而是一份安全大于天的敬畏，是一种规规矩矩走好每一程的本分。听众朋友们，这就是苗廷飞师傅的故事。那他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却像钢轨下坚实的石子，默默承载着时代的重量，随着每一列安全抵达的列车，静静地讲述在每一寸延伸的钢轨上。这也是我们每一位铁路人坚守的期盼，更是一种铁路精神的传承。
3: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文婷，今天我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摇动灯火映初心，毛主席题词背后的红衣往事。在延安柳树店群山环抱的山沟里，一排排石器摇动，静静矗立80余年。斑驳石壁见证了中国医科大学艰苦办学的岁月，而悬挂在旧址展厅里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13字题词，是这片红色土地上最厚重的医者丰碑。题词诞生的故事藏在1941年延安的深秋岁月中。1940年9月，经毛泽东主席提议，扎根柳树店的八路军卫生学校正式定名为中国医科大学，结束辗转迁徙的岁月，开启正规化医学教育。彼时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前线伤员源源不断从前线转运至延安，边区百姓饱受天花、痢疾等传染病的困扰，医大师生一边抓紧课业学习，一边承担着战地救治与边

区防疫双重重任。没有规范教学楼，师生亲手凿山挖窑，一锤一斧建成教室、手术室与大礼堂。没有成套的医学设备，教员就地取材，用土法制作实验器皿，自己动手编撰油印医学讲义。缺少疫苗原材料，学校在窑洞实验室攻坚克难，批量生产牛痘疫苗，免费为陕甘宁边区30多万居民接种，有效遏制了天花大范围的蔓延。1941年，建校整整10周年，学校筹备建校成果展览会，师生拿出数年积攒的教学成果，自制人体解剖模型，从香港、重庆辗转采购的外文医学典籍，各类自制药品标本，满满陈列在礼堂的窑洞内。毛主席在百忙之中专程从杨家岭赶来柳树店参观，逐一细看每一件展品，了解师生在物资匮乏条件下的教学与行医日常。看完所有的展览后，提笔写下办得很好4个大字，简短4字饱含党中央对红色医学教育的认可与期许。同年秋天，本校第14期学员即将学成毕业，这批学员历经战火淬炼，入学时跟着部队走过炮火纷飞的前线，亲历平型关、千里伤员转运，亲眼见过缺医少药带来的伤病之痛。临近毕业，全体学员联名写信致信毛泽东主席，恳请伟人留下寄语，作为日后从医的行为准则。信件送出后，所有人满心期盼，没过多久，一份亲笔题词从党中央送达柳树店校园，正是传世至今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收到题词的那天，全校师生齐聚石砌大礼堂，在煤油灯的光亮中集体诵读题词。那时候延安物资紧缺，纸张来之不易，学校小心翼翼将题词复刻印在第14期每一本毕业证书上。自此，这13个字不再只是一句临别寄语，成为医大代代相传的行医准则。在那个缺医少药的艰苦年代，红衣人用行动践行了题词内涵。前方战场负伤战士不分党派，无论敌我，只要送入边区医院，医大医护全员倾力救治。边区深山村落缺医少药，师生组成巡回医疗队，背着药箱徒步翻山进村，走村串户义诊送药。大生产运动期间，大家白天开荒种地纺线自给，夜晚在窑洞油灯下钻研医术，课本旁边放着镢头，手术刀旁伴着纺车，读书劳作两不误。毛主席一生先后7次走进柳树店医大校园，除了参观展览、题写寄语，还多次在大礼堂为全校师生讲授白求恩精神，叮嘱全体学员医者当对病患极端负责，深耕医术，心系人民。朱德、周恩来、陈云等老一辈领导人也轮番到校开课讲学，为红色医学人才的成长保驾护航。1945年抗战胜利，遵循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中国医科大学挥别沿河，告别柳树店，千里奔赴东北办学，扎根沈阳继续发展。纵使校址搬迁、地域相隔，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题词精神始终是学校办学之魂。时光流转80余载，如今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早已成为国内知名医科院校，
而延安柳树店旧址成为红一精神的精神原点。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中国医科大学多名医护白衣，持甲驰骋武汉，无数在校学子主动投身防疫志愿工作，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正是题词精神跨越岁月的生动延续。每年源源不断的医学生、医务从业者来到柳树店的窑洞前，凝望十三字题词，回溯先辈在黄土山沟里点灯行医、铸魂育人的峥嵘过往。一孔窑洞藏初心，一纸题词传百年。从瑞金红土到延安窑洞，从东北黑土再到新时代华夏大地，一代代医大儿女怀揣红医初心，恪守人道主义信条，用手术刀守护生命，用人心践行使命。十三字题词所承载的红医精神，在岁月长河里生生不息，星火永续。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0: 是不。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大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
5: 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6: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1: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大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7: 小金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又在相同的时间来陪伴大家，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会犯错，我们要约好吵架的时候告诉自己，错误是短暂的，错过却是永远的遗憾。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周慧《约定》。

人这一生总会爱上那么一个人，他可能并没有多好，你只是刚好就喜欢那几分好。他的一分关心让你放弃了十分的甜言蜜语，他的一分坦诚让你放弃了十分的信誓旦旦，他的一分在意便让你仿佛得到了全世界。这就是偏爱，因为偏爱所以一意孤行，他一个人挡住了人山人海，没有理由，或许只因你灵魂缺失的一角，只有他能够补全。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相信世上的种种大都可以找到爱的理由，生活的奇妙就在于那样一种神出鬼没，在一个猝不及防的时刻，让你被曾经轻视或者起码漠视过的东西深深地打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

0: 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1: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0: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2: 为此，周恩来在摩加迪沙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他发表了自己对非洲形势的看法。非洲已经不是19世纪末叶，或者是20世纪初叶的非洲了。非洲已经成为了一个觉醒的、战斗的、先进的大陆。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非洲人民站起来了，觉醒了，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们前进了。后来非洲历史的发展证实了周恩来的论断。1964年2月4日，周恩来带着摩加迪沙市赠送给他的一把自由钥匙，结束对非洲十国的访问，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了索马里，回到了中国。按照原计划，代表团回国后在昆明、成都稍事休整，过完春节将再次访问亚洲三国，缅甸、巴基斯坦、西兰，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亚非欧14国之行。首访非洲十国，欧洲的阿尔巴尼亚，亚洲的缅甸、巴基斯坦、西兰。直到3月1日，中国代表团再次回到昆明，才结束这次马拉松式的访问。1964年3月15日，当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终于回到了离别3个月的北京城时，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早已在机场和各界群众一道迎接代表团的到来。晚年的毛泽东很少到机场去迎接出访归来的党政领导，对周恩来来说，这是毛泽东难得一次亲自到机场迎接，足见非洲之行的重大意义。3月30日、31日两天，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召开的联席会议上，专门做了长达151页的关于访问14国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我们代表团前后共经历了72天，行程108000里。我们这一次去访问可以说是走马观花，去做探路的工作。这个探路的工作可以为以后的政府的、民间的、各方面去的人打开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影响会跟着以后的工作越来越发展。艰难而漫长的非洲之行结束了，但此行的深远意义被历史所印证，并且仍在印证着。就在周恩来首访非洲回到北京7个月后，中国受某些超级大国核武器的威慑一去不复返了。1964年10月16日下午15时整，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在中国西部升起了一片巨大的蘑菇云，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对这一声巨响，有人说世界力量的对比顿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批诈被中国打破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在历史舞台上说话的分量加重了。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没有这一声巨响，就没有人理睬我们。大多数人只知道这一声巨响的重大意义，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声巨响后面的那些默默无闻的无数的科学家和国防战线上的功臣们。更让人惊奇的是，这些神秘的人们后面有一个总统率部，中央专门委员会，他的首领就是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

这一天的到来，周恩来率领中国核工业战线和国防科技战线上的人们进行了长期的艰辛的努力。就在美国对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后，中国共产党就对原子弹的威力有了自己的基本认识。毛泽东当时就对党内负责宣传工作的人说，不要夸大原子弹的作用，

斯特朗的采访，他们谈到了原子战争的问题。斯特朗问，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炸弹呢？如果美国从冰岛、冲绳岛以及中国的基地轰炸苏联呢？毛泽东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这就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原子弹问题的基本态度。三年后，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领导人的军队依靠小米加步枪，依靠人民的力量推翻了拥有原子弹的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对于原子弹和战争问题所采取的在战略上要藐视，在战术上要重视的基本看法，成为新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指导思想之一。当初夺取政权的炮声还在隆隆作响的时候，中共领导人便对原子能问题有了初步的打算。1949年2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以郭沫若为团长、马衍初、刘宁一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出席将于4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的成员还有秘书长钱俊瑞、世界科协会员钱三强等等40人。这个代表团成员的名单是周恩来亲自拟定的，他们中间有中国早期的著名科学工作者。钱三强当时在北平研究所研究原子能，并在清华大学任教，他当时雄心勃勃，正着手培训原子核科学干部和筹建工作室。由于缺少必要的仪器和图书资料，他向中共方面提出想借到巴黎开会的机会，托在法国留学时的老师约里奥居里教授帮助订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的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等。买回这些东西所需要的款项不是一个小数目，预计需要外汇20万美元。正在处于战争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哪儿来的这么多钱？钱三强心中对此非常清楚，他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提出要求的。令他惊讶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发展中国的尖端科技极其重视，同意了他的意见。周恩来派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北京中南海约见了钱三强。李维汉对着钱三强说，你的想法呀，中央很支持，中央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非常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的筹划。3月27日，刚刚随中共中央进入北平才两天的周恩来，又在北京饭店亲切会见了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他明确地告诉他们，此行参加的是一个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大会，因此在会议期间要以我们的斗争经验告诉各国人民，帝国主义制造的战争是可以克服的，只有根除战争政策才能够真正实现彻底的和平。刚刚踏入新社会的中国科学家们立即感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关怀和支持，他们后来利用这次采购来的仪器、资料和自己制造的一批核科学技术实验设备，在20多个科学领域开展了研究工作，培养了一批科研骨干，获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为创造我国原子能事业打下了基础。中共领导人对于原子能事业的支持和新中国科学家们的努力是与他们所处的严峻形势分不开的。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开国就受到美国蘑菇云的笼罩，美国的战争狂人们连续不断

0: 的以核武器对新中国发出威胁。
1: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深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深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深工厂专区。
0: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7月底，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将装有核弹的10架 B-29 轰炸机部署到关岛。11月，在清朝美军受到重挫后，杜鲁门又发表声明，宣称正考虑在朝鲜使用原子弹，以对付中朝两国。1951年4月，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核批炸。1953年，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后，继续传递要在战场上使用核武器的信息。1954年1月，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一个将军甚至露骨地说，在朝鲜没有合适的空投目标，然而我们可以在中国的东北和苏联的东南部适当地投几颗原子弹。狂妄到了极点。中国需要发展原子能，世界反对美国核批炸政策的和平人士也希望中国掌握核武器。1951年10月，一位名叫杨承宗的留法中国放射化学家就要回国参加祖国建设，著名的国际和平战士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特地的约见了杨承宗，对他说，你回国后请转告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但是为了打破美国核批炸政策，你们必须要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挑衅、挑战与机遇接踵而来，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在50年代艰难地创建起来。新中国无论是原子核科学还是其他科学技术事业，几乎都是在薄弱的基础上白手起家的。中国科学院成立以后，在原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原子核物理研究机构的基础上，组建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由钱三强担任所长，专门从事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的研究。与此同时，一大批受到新中国感召的物理学家和核科学家回到了祖国，组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科学家队伍，但是对原子能本身，许多科学家也并没有真正掌握。1953年春，周恩来批准中国科学院组织访苏代表团，考察苏联的科学研究工作，商谈中苏两国间的科研合作问题。代表团访苏期间，恰逢斯大林逝世，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在繁忙中，周恩来听取了中科院代表团的情况汇报，并与同来莫斯科的李富春共同与苏方交涉，使得中科院代表团团长钱三强有机会参观了苏联保密性很强的一些核科学研究所和培养这方面人才的专门院系。参观中，钱三强向苏方提出，能否提供有关核科学仪器和实验性反应堆，苏方回答，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了前三强提出的问题。1954年是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的一个关键年份，这一年我国地质部门首次发现了铀矿资源，原子能的基本材料找到了。这一发现引起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高度重视。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专门找来了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兼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著名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和地质部负责人刘杰，详细询问了我国核科学研究、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以及我国的铀资源等等的情况。周恩来明确地告知中央要讨论发展原子能问题，你们做好汇报准备，届时带着铀矿石和简单探测仪器做些操作表演。谈完，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今日下午呀，已约李四光、钱三强两位谈过了，一波刘杰两同志也参加了，时间谈得比较长，李四光因为治牙痛先走了，故今天晚上不可能续谈，先将有关文件先送上请先阅吧，最好能在明日下午3时约李四光、钱三强谈一谈。除了书记以外，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富春、一波、刘杰均可参加。下午3时，李四光午睡，晚间李四光身体支持不了，请主席明日起床后通知我，我可以先1小时来汇报下今日所谈，以便节省一些时间。一个伟大的决策和对科学家极其的尊重都包含在了这封信中。1月15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出席会议的除了毛泽东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等。会议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和刘杰关于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以及我国核科学研究所的情报的汇报工作。根据周恩来会前的嘱咐，他们向中共中央领导人做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大多数中央领导人还是头一次接触到原子核反应原理，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接着毛泽东又询问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有关问题，在李四光等人汇报后，熟知内情的周恩来又补充了一些情况。他还提醒科学家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这一问题讲清楚，以利中央做出决策。听完汇报的毛泽东兴奋不已，随即发表了一番包含着重大决策的讲话：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找到铀矿了，进一步探测一定会找出更多矿床。解放以来，我们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些条件。过去几年你们也经常反映，但其他事情很多，来不及抓这件事儿。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了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了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毛泽东还强调，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得更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嘛。周恩来则在会上强调，对人才的培养需要加大力气。这次会议，中共中央正式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揭开了大力发展中国核科学研究工作和进行核工业建设的帷幕。就在中共中央做出这一重大决策的时候， 美苏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对中国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

0: 美国继续用原子弹恐吓中国，苏联则同意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提供给中国一座实验性反应堆和一个回旋加速器。对于美国的恐吓，国际上有些人很担心。1955年1月28日的中南海曾经有这样一幕，芬兰驻华大使孙士敦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在座的有周恩来等人。谈话中，这位外国大使过分地夸大了原子弹的作用。他说，有几个氢弹投在中国，中国差不多就完了。周恩来当即表示，人是活的，不是死的，原子弹危害最大的是工业集中、人口集中的国家。毛泽东坦然且风趣地回答，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但对于整个宇宙来说也算不了什么。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再一次明白无误地告诉国际社会，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再也不是任人摆布和任人宰割的民族。就当时而言，有苏联的帮助，中国更没有什么可怕的。苏联许诺帮助中国，中国政府迅速做出了反应。1955年1月18日，《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登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声明。随后，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了中国政府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1月31日，周恩来向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作出了关于苏联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问题的报告，首次在国务院系统通报了情况，并做了动员。周恩来说，对于中国来说呀，这是个新问题，现在是原子时代，原子能不论用在和平或者用于战争，都必须谨慎才行，我们要掌握原子能嘛。他还从两个方面阐述了掌握原子能的意义和作用。从积极方面来说，我们要公开地进行教育，认真地进行工作，积极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从消极方面来说，要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原子武器，反对进行原子战争。对需要立即着手进行的几件事，周恩来在国务院系统做出了周密的布置。他特意强调说，这是一件大事情，又是一次生产革命。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1: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0: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1: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0: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2: 有了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中国方面心中有了底了。但事情毕竟是自己做，帮助终归是外在因素。如何处理自力更生与苏联援助的关系，人们不得不认真地对待这一问题。中共中央指示我国的科技工作者，既不能无期限地依赖苏联专家，更不能放松对苏联以及其他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最有效的学习。根据这一

只是在中国创建原子能事业的初期，自力更生和最有效的学习成为科技工作者的指导思想。正当我国科技工作者信心十足地创建中国的原子能事业的时候，1959年6月，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三个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关于援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1960年8月，苏联方面撤走了全部的专家，并且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停止供应设备材料，给正在建设的中国核工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严重的困难。苏联方面的无情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天灾人祸一样，严厉地鞭打着中国人民。一些外国人认为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他们断言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的。1959年7月，中国总理周恩来做了这样的回答。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方巨的陈毅元帅说得更为的彻底，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1960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听取了李富春汇报时说的同样坚决。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意志刚毅的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预言了，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呢，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了。紧要关头，中国的核工业迅速实行了全面自力更生的重大转变。进入完全自力更生的核工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强有力和高效运转的领导机制是至关重要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经这样说过，中国过去啊，没有搞过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两弹才是大规模的科学研究，那要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中国过去没有。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形象地说，那时候啊，我们每次搞实验，全国的通讯路线近一半要由我们占用，可见规模之大嘛。那时啊，是周恩来总理挂帅，下面由聂荣臻元帅具体抓，这个经验从前中国是没有的。我想啊，他们是把组织人民军队指挥革命战争的那套经验拿来用了，当然了，很灵，从而创造了一套组织领导两弹工作的方法，在这种新时代下呀，很有意义。钱学森讲的中国尖端科技事业的组织系统和工作方法是周恩来领导创建的。在1955年1月31日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就强调过，要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就要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为了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1955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3人领导小组。1956年7月28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建议在国务院设立原子能工业部，并对我国原子能事业如何解决建设速度、投资、技术干部等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同年11月，原子能工业部、第三机械工业部正式成立了，由宋任穷担任部长，刘杰、袁成龙、刘伟、钱三强、雷荣天任副部长，具体负责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同时，在中国科学院系统为加快发展核科学技术，还成立了分别以李四光和吴有训为主任的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和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同位素应用委员会。根据中央关于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所机构的指示，到1958年夏，原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9月

0: 原子能研究所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随后又相继地建立了铀矿地质、铀矿选冶、核武器等专门的研究机构，从此我国原子能事业进入了蓬勃的发展阶段。有了机构以后，必须进一步的解决规划问题。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代表中央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思想：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源泉，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命的远大前途。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后，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李富春、聂荣臻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12年规划。五月，在全国科学规划会议期间，周恩来多次的听取科学家们的意见，会议最后确定规划的方针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并选定了原子能、喷气技术、半导体、计算机技术、电子学、自动化技术等等57个重点学科。原子能被摆在科学技术规划的最为突出的地位。在规划的指导下，经过我国尖端科技界的发奋工作，到1962年上半年，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的研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962年是中国国民经济调整的关键的一年，对中国尖端科技事业来说也是关键的一年。八月，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向中央提出了争取1964年至迟1965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规划。为保证这一规划的实施，10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专门向中共中央呈送了一份报告，关于成立加强对原子能工业领导的中央15人委员会的建议。建议说，我们考虑最好是总理抓总、贺龙、富春、王贺寿、张爱萍、先念、一波、定一、荣臻、瑞卿、赵尔陆、刘杰、孙志远、段君义、高阳等等同志参加，组成这个委员会，成立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目的在于更高层次的加强对中国尖端事业的领导。10月2日，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宋主席、刘、周、朱、彭合阅。11月3日，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如何协同，重任落在了周恩来的身上。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项工作时，刘少奇也主张，这件事啊，要请总理出面才行。这一意见直接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1962年10月17日，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正式成立，由15人组成，主任周恩来，成员有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贺寿、刘杰、孙志远、段君义、高阳。中央专门委员会的任务是加强对中国尖端科技事业的领导。第一步，首先是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原子武器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在这一特殊的高层决策机构中，容纳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
1: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

0: 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1: 有共和国的一位总理，七位副总理，七位部长级干部，他是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领导核心，他的权威性和权力机制是不可而喻的。在以后中国尖端科技事业的发展中，这个机构也一直是最高的决策和领导机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后来虽然有些变化，但周恩来终身担任着主任一职。从1962年11月中央专委会的成立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周恩来共主持召开了9次大的中央专门委员会议和若干次专委小会，及时地解决了原子能工业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100多个重大的问题。1962年11月17日就在中央专委会成立的当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专委会议，详细听取了第二工业部部长刘捷的汇报。在这次专委会上还决定从工业部抽调干部，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副主任赵尔陆、张爱萍、郑汉涛，办公室附设在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11月29日周恩来主持第二次专委会，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中国核工业的主攻方向，周恩来明确提出先抓原子弹。这一战略的重点提出使从事这一工作的人们立即明确了主要目标，用专委会办公室专职副秘书长刘百伯的话来说，大家的心情豁然开朗，一下子就把思想集中到原子弹这个重点上来了，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也都很赞同。从此中央专委会在国防尖端工业部门的工作主要心思放在原子弹的研制上。在第二次专委会上还讨论解决了组织制度、工作条例、队伍建设等等的问题，周恩来一言盖之，专委会是政策领导、组织领导，负责决策和行政、组织、检查等等工作，大家又是首长又是脚长，要做无名英雄嘛。为解决人员结构这一薄弱环节，周恩来当天决定加强第二机械工业部的科技力量以及党和行政的领导力量，限令各有关部门、部队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于12月底前为二机部选调各方面出类拔萃的人员500名，被调配1100多仪器设备，有些技术设备要从外国引进。12月4日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第三次专委会，这次会议主要问题是解决规划问题，会议原则同意二机部部长刘捷提出的1963年、1964年原子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对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准备工作，周恩来讲了4点及16字方针：实事求是、循序而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随后他又对二机部的工作提出了3高的要求：高度的政治思想、高度的科学计划、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在中央专委会成立后的半年内，我国原子能工业各条战线迅速形成了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为原子弹的研制和生产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中国人的步伐是惊人的，连外国的同行

都难以想象。到1963年底，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调制工作就已经接近过关了。为此，周恩来在12月5日主持召开了第七次专委会议，主要讨论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工作安排。周恩来提出，关于试验工作的安排，地面试验放在第一位，并继续完成空投试验的准备工作，同时把地下试验作为科研设计的一项项目着手进行安排。会议据此做出了相应的决定，此后我国核试验一直沿着这一方向前进。实验科研人员进行了上千次的轰炸试验。1963年12月24日，在西北的核武器研制基地成功地进行了聚核爆轰出中子试验。1964年1月14日，铀浓缩厂在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后，终于拿到了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铀产品。基础工作出色地完成了，接到报告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的高兴，毛泽东充分肯定了科研生产战线同志们的成绩。周恩来批示，请转告刘杰同志，庆贺他们提前完成了关键性的生产和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试验，仍然希望他们积极谨慎，坚持不懈地继续完成今后各项的任务。到1964年9月，除气象、爆炸时间等等问题外，爆炸试验的科技技术已经基本解决了，前方的核科学家们等待着中央的决策。1964年9月16日、17日、23日，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了第九次专委会议。会上，他详细询问了试验前的准备工作，这次会议要解决的就是爆炸时间等等的问题。一开始对1964年10月还是1965年4、5月间进行爆炸的试验有不同的意见，经过详细的讨论研究后，周恩来综合大家的意见提出，争取1964年试验由专委会起草有关报告，申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同时二机部、国防公办等等单位要积极的、充分的做好准备。他还提醒大家，对核试验的利弊要充分的估计足，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并且严格保密制度。这期间，周恩来还对参加第一次核试验的工作者们提出了又一个16字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16个字后来被人们用精心挑选的彩色石块镶嵌在了试验基地上，成为我国各尖端科学试验基地长期遵循的座右铭。9月23日征得中央常委同意后，中央专委会决定10月15日至20日期间进行首次的核试验。保密是核试验的关键之一，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情报是许多国家和台湾当局刺探的重点，不得不防范。自我国决定研制原子弹以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就与台湾合作，使用多架被称为蛟龙夫人、神秘女郎的最先进的高空侦察机 U-2 飞机对中国大陆进行军事侦察。这些飞机多次飞入中国的军事基地上空，在1964年8月以前，英勇机智的中国军队就击落了三架号称不可战胜的 U-2 飞机。临近首次核试验，周恩来高度警惕，他对所有参与此事的人提出，这次试验要绝对保密，除了同试验直接有关的人员外，其他人一律不能知道，包括你们的妻子、儿女。邓颖超是我的妻子，老党员、党中央委员。由于他的工作同核试验无关，所以啊，我并没有告诉他。为保密起见，周恩来在中央专委

0: 会上提出要求。在联络中一律用暗号和密码。早在周恩来在天津创办觉悟社时，就曾用五号作为代号从事革命活动。在领导高度绝密的原子弹试验中，周恩来取代号为51，罗瑞卿61，张爱萍代号为71。原子弹的爆炸时间则被取了一个形象而动听的暗号，瓜熟了。随后周恩来派出了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作为试验场的总指挥，刘锡尧作为副总指挥前往西北核试验场。周恩来对保密工作要求之严，张爱萍深有体会，他后来回忆道，搞这个原子弹呢，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基地试验这个事情，总理就规定了一条，绝对保密。他规定绝对保密就是连自己的妻子都不能告诉，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你看邓大姐，我也不会告诉他们，所以啊，我们这个事情所有人都不知道。总理确实没有告诉邓大姐。最后我们爆炸完了，从基地回来到西花厅去，我向总理报告具体情况，碰到了邓大姐，邓大姐就说，你们这样子好事都不告诉我。我说，大姐你不能怪我呀，总理强调的他都不告诉你，你也不能怪我不告诉你嘛。到达基地的张爱萍把周恩来以身作则严格保密的话原原本本地向全体参事人员做了传达，这对中国首次核实验保证无一泄密事件起了重大作用。根据气象等等情况，并经毛泽东同意，1964年10月14日，周恩来亲自下达了机械装置就位的命令，随后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时间定在了10月16日15时。试验场上的核装置在静静地等待着起爆的命令。原子弹试验可不比一般的战争，此事非同小可。在北京的指挥中心和基地一样，都处于临战前的紧张气氛中，结果如何谁也无法准确预料。周恩来也有他的担忧，他曾经说过，希望他想，万一不想只好待明年了，不想外边也不会知道，也要准备不想。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有更大的战略想法，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想。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士兵突击》，作者蓝小龙，第34集。伍六一揶揄地笑了笑，许三多终于把肉扔进了嘴里，闭着眼，直着脖子咽了下去。
3: 你得嚼，让嘴里习惯这种味道。
4: 这一口我就开始嚼，下次打杀猪我去，免得你想起来恶心。
2: 看见许三多吃了下去，成才几个也拿起了刀，动手吃了起来。只有甘小宁还在犹豫。一个士兵刚把第一口肉放进嘴里，就忍耐不住捂着嘴，跑开到一边呕吐去了。
3: 你们撑不到底了，我们能。
2: 几辆。

0: 高机动车在草原上风驰电掣，高城的装甲侦察营又开始了他们的工作。这场淘汰已经过去24小时了。许三多几人以几乎不亚于车辆的速度冲过了一片毫无屏障的平地，扑进一条水沟旁。一辆车从他们几十米开外的地方开了过去，几人死死地把身子压低，许三多就伏在甘小宁身边。甘小宁流着虚汗，看着草叶上的一只蚂蚱发愣。
1: 如果你生下来就是油炸的该多好，自备椒盐蹦到我的嘴里来。
2: 小心，别闹。
1: 哎，我饿呀，我眼前乱冒金星。
2: 你等我一下，我这里有吃的。
0: 这句话让周围几个都不由自主地竖起了耳朵。甘小宁很得意地笑了。
1: 我的好班长，我就知道你那早餐口粮没吃。
3: 对，你吃了他那份，吃了他的机会。
1: 谁吃他的？一份早餐口粮管什么用？我饭量大，那回跟白铁军打赌，大肉包子我消灭9个。哎，老白光荣退伍，现在准在吃香喝辣的了。
3: 你废什么话？
1: 说咱们图什么呢？都快21世纪了，还在这里挨饿，魂萦梦绕的想着一个馍。
0: 大家多少有点感慨，也有点悲哀，一动不动的在土窝里趴着，趴了足足2分钟。因为饥饿，因为疲劳，2分钟，然后狂奔了3个小时。几个人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小水沟，趴下，不分清浊的狂喝水，也灌满了自己的水壶。许三多推一下甘小宁，使个眼色，甘小宁却不过来。
1: 不要，真不要。
2: 你吃不下去那东西，没什么丢脸的，我也吃不下。
1: 班长，你能留住是你的能耐，我要吃了是我的无能。
0: 甘小宁忽然一个闪身，把许三多猛地推开了。枪声到这时才传来，那是齐桓和几名老 A 在这里设的暗哨。许三多侥幸躲过了他的一枪，五六一就地翻身，机枪扫得暴风一般，成才的狙击枪紧张地搜索着，尖货的一枪打得对方不敢露头。
4: 撤退，侦察营就在附近。
0: 甘小宁抱着枪在后面掩护，一帮人冲上河沟往洼地里逃跑。刚开过去的机动车已经闻声而来，甘小宁站在车道上开枪，打得机枪手冒了烟，副驾驶接替了他的位置。许三多目瞪口呆地看着甘小宁毫不隐蔽地与那台高机动车对射，最后被鞋子里冲出来的齐桓瞄准。
4: 小宁跑啊！
0: 已经晚了，齐桓瞄准甘小宁，扣动了扳机，五六一踹了许三多一脚，几个人狂奔逃开。齐桓、老 A 和机动车缓缓向甘小宁围了上来。甘小宁站在原地，在白烟里咳嗽，看着他们乐了，笑得有点无奈，有点苦涩，又有点无赖。
1: 有吃的吗？
5: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不知又跑过了多少的沟沟坎坎，许三多他们终于得以在岩石的缝隙中藏身了。大家都流着汗，喘着气，却又时刻地用枪瞄准着来路警戒。
4: 甘小宁丢了？
3: 我知道。
4: 为什么？他可以跑掉的。
3: 他是存心的。
4: 为什么？
3: 他根本就不知道人是凭啥活的，他饿不起，他不想挨饿，他放弃了。
4: 我不信，小宁不是这种人。
0: 几个人都有点气急败坏了，都没命地嚷嚷着。来路上终于看不到有人，五六一放下了自己的机枪，喘了口气。
3: 他饿不起了，他吃不下老鼠，他意志薄弱。没错，可他也知道顶不住。

0: 不抛弃不放弃，我们不会放弃他的，他又不想拖咱们后腿，就这样。
1: 成才还是刚才的冷静和不屑，许三多又看了他一眼，合上了枪栓，沮丧之极。
2: 他笨，咱们几个一起冲到最后，那是多好的事情。
0: 他怕他忍不住吃掉你那份口粮。

0: 自己解决问题，帮他解决问题，也帮你们解决问题。
1: 伍六一拉了许三多一把，掉头走开。另外的士兵拍拍成才的肩，无声地跟在后边。成才掏出自己手上的信号枪，看看远处的那个人，又看看草原上苍茫的暮色，然后他扣动了扳机，一发黄色的信号弹呼啸着升上天空。成才又看了那士兵一眼，将信号枪放在他的身边，掉头跑开。那发信号弹在天空放射光芒，缓缓落下。很快一辆车驶了过来，车上的人迅速发现地上的那名士兵，野战救生器材都是随身携带的，救护人员开始就地抢救。那名士兵被医务兵用担架抬上了汽车，只剩下五个兵了。他们伏在草丛中，监视着那辆远去的车辆。
2: 你用的是自己的信号枪？
0: 我用不上。
2: 那么肯定？
0: 如果要三个人，我是三个里的一个，如果要一个人，肯定就是我。
2: 成才，七连在的时候，你和三多是我最不喜欢的两个人。七连没了，你俩是我印象最深的两个人。你要的很实际，这不是罪过。你用不着内疚，你跟我们一起只是因为用得上。尤其是这个时候，更不该这样。
0: 我会试试，谢谢提醒。
1: 他们监视着那辆救护车，一直到他驶出视野。周围的地形是草原上那种连绵起伏的低矮丘陵，几个人正竭力想在指南针上找出一个方位，然而一点星光都没有，这根本就是一个迷路的晚上。
3: 我觉得应该是四点钟方向。
0: 我觉得七点钟方向对，你们看准点，这地方差一点就是几十公里，走错了没时间回头，
4: 一点参照物都没有，谁不凭自己的直觉说话？
1: 意见分歧的结果是，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队伍又分成了两队。许三多、伍六一、成才看着另外两个兵，顷刻间便没入了草原的黑暗之中。成才最后看了看许三多，又看看黑暗中已经看不见的那两个人影。
0: 许三多，你错了，你肯定错了。
1: 许三多没说话，成才也没等他说话，掉头追那两人去了。伍六一端起了机枪。
2: 我们也走吧。
1: 许三多一直看到成才的身影一点都看不见了，才跟着伍六一走开。两个人深一脚浅一脚的在草地上跋涉着，周围显得寂静无比。
2: 许三多，你知道我认为是哪个方向吗？七点，和他们一样。
3: 哦，可你没说。
2: 说了你准还照着四点方向走下去，一个人走，是不是？
3: 我会的。六一，如果我是错的怎么办？
2: 不是败了就是成了呗。都走到这一步了，成和败其实也没太大区别。
3: 你是觉得在七连我就是一个人，到这儿不该再让我一个人了。
2: 我有那么不切实际吗？两条腿长在自己身上，我爱往哪儿走往哪儿走好不好？而且你方向感一向在全连最好。
3: 经过这么多事儿，想跟你说的就两句词，对不起和谢谢。
2: 哼，无聊。
3: 我现在比什么时候都希望我们能成，成了就还能在一起，在一起不要再较劲了好吗？咱们可以是朋友的。
2: 真够钝，你早说了，如果不是朋友还能是什么呢？所以别再磨叽了，再说我掉头就是七点方向。
1: 伍六一的话没有说完，他突然扑过来把许三多扑倒，一小队夜巡的机动车驶过，两人扑倒在草丛里。这时身后有人蹑手蹑脚过来，许三多的枪口也飞速地抵在了他的头盔上，竟然是成才。
0: 是我。
1: 成才小声地叫着，许三多伸手便掩住了他的嘴，一直到前边的车很快地走远。
2: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啊，想想还是 咱们一起。

0: 比较好，三个七连兵，三个老乡。
1: 三个人，成才在前，他显得兴致很高，有点像在强给自己打气。许三多在中间扫视着周围的黑暗，五六一断后，无声地走着走着，成才想起了什么，禁不住就开口了：“
0: 现在可以说了，咱们三个指定，咱们三个一块坐上老 A 那辆鬼车，一起进 A 大队。”
2: 成才回来后，话变得很多。我明白，他回来出自于信任。他说这么多话是因为不信任，他必须说服自己继续信任我们。成才一向只信自己，现在他的天平在倾斜，可惜挑了个不该说话的时候。
3: 喂，如果你是这么个警戒前方，还是我替你吧。
0: 哎，行，不说了不说了。哎，咱们三个应该找个地方休息，我放这儿，你们休息。你们大可放心，养足了精神，明儿在最后一趟冲刺。
3: 去，后边去。
0: 这条路我越走越有信心了。我觉得你没错，四点钟就对了。其实我一开始就有点犯嘀咕，七点方向，
4: 那座山，好熟啊！
0: 我也觉得熟。草原上的山都是馒头呀，你知道为什么吗？徐三多，你为
2: 转过那山弯，应该就是一条路。
5: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1: 成才也忽然觉得不对了，他往前加紧走了几步，一看，果然是一条路。他站住，许三多和五六一赶上来时，看见成才一脸古怪的表情，一下就明白了。许三多开心地笑了，他们已经走到了红三连五班的驻地。一杆红旗和一个岗亭子在路口屹立着，三个人猫着腰摸往五班驻地的那几间小屋。
2: 又回到这儿了，无穷无尽的地平线在身边无穷无尽的前行，身边嗖嗖飞过的蚂蚱被李梦叫做榴弹，他们总是看着大腮帮子的沙鼠说，那真他妈像许三多。连长说，年少轻狂，幸福时光。
0: 三多，你的路
2: 不是我的。
0: 这半年我看见这条路，我就想着你能靠它走出去，我也能走出去。
1: 走在前边的五六一忽然往回做了一个手势，三人迅速卧倒在地。一个士兵从屋里出来，喷了一口嘴里的水，转身回去了。作为五班刚卸任的班长，成才当然知道这里外松内松，一切班务接近散板，凭他们身手在这猫一周也没人知道。最妙的，就这儿怎么也叫军营，侦察营和老 A 掘地三尺也不会来折腾友军营地。
0: 哎，听我没错，我保证你们可以在天花板下面美美的睡上觉。
1: 许三多看着五六一，五班的宿舍里透着灯光，里边的士兵还在看电视，还在说笑。一名士兵起身关窗户时，压后的许三多纵身翻进了伙房，看着这间几年来没有过什么改变的房间，许三多眼光里有点茫然。精疲力尽的五六一和成才随后摸了进来，他们往堆放的米面包上一躲，就躺下了。一旦能歇下来，身子快散架一样。
3: 你也抓紧休息吧，
2: 我先看看。
0: 嗨，他从新兵连出来就来了这儿。
3: 你是怎么来这儿的？
0: 为了转士官，算是个跳板，反正是糗事儿。不过柳暗花明，咱们可又走在一起了，是不是啊？
3: 哼，你坐着吧，我就是随便一问。
0: 哎，不不不，侦察兵同志，你们没有侦查到什么内容吗？
1: 许三多和五六一莫名其妙地看了看那虚掩的门，看了看屋里，摇了摇头。成才一挺站了起来，他走到墙边堆放的蔬菜前，拍拍钩上挂着风干的羊腿。
0: 这一切都是很好的，不过我相信还有更好。
1: 成才终于找准了自己的目标，哼着小曲儿，揭开了灶上的锅盖儿。

0: 里的内容使他兴奋的说话都带上了唱腔。
1: 亲爱的舞伴，你第一次没让我失望。
2: 同志们，世界上最可爱的东西，给我个姑娘我都不带换，整整十个馒头。这帮小子的习惯就被我骂了好几次，一天做出几天的饭。哎呀，现在我发现这真是个太好太好的习惯了。
0: 成才从锅里抓住一个馒头，看上去不是想吃一口，而是想亲吻一口。他看了一眼许三多和五六一，转念把整盆的馒头端了出来。
2: 哎，老兵吃第一个，借你今儿给咱们准备的早餐。十个呢，够吃了。客气什么，许三多？
3: 不该吃吧？
2: 不该吃。
3: 假设敌情，我们是在一片没有人烟的荒野之上，不会有这个，所以不能吃。吃这个，就算是作弊了。
2: 你们俩有病啊？谁会知道？
4: 快放回去。
2: 我不要。
3: 放回去吧，成才。
2: 宁可吃耗子肉。
4: 那也就恶心一两个小时，吃这个，得恶心一辈子。
2: 好，我不怕恶心，我吃，吃不完还揣着，等你们饿趴下的时候，呸！看到那时候你们还吃不吃？
0: 五六一淡淡的看着他，有点蔑视，又带点冷笑，一副不再交流的样子。成才发了性子，瞪着他，将一个馒头塞在手里。然而，说实话，他一时也咬不下去。
3: 你吃这个？
0: 许三多说着，已经拿出他那袋未曾动过的早餐狗粮。成才狠狠地瞪着许三多，想看出他哪怕一丁点嘲讽的意思。可许三多没有，许三多仍是一如往昔的平静。
2: 都他妈有病！
0: 成才终于将那个馒头扔了回去，狠狠地将锅盖盖上，然后抱头坐了回去。许三多坐到他的身边，轻轻碰碰他，想把那份野战口粮给他。
3: 成才，
2: 哎呦，我没哭，就是不知道干嘛跟你们坐一堆啊，我也不是饿不起，我一样在吃这些东西，过几年我想起来还有反胃的东西，我不知道图什么啊，这不是馒头，这是机会，回头能顶下去扛下去，干成前三个的机会。
5: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欢迎收听《士兵突击》，作者蓝小龙，第35集。成才看了看眼前的那份野战口粮，一时怒火中烧，他一把抢了过来，将他塞回了许三多的背包里。
1: 既然这样，赶紧躺好了休息。
2: 整个七连的人，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五六一，你他妈怎么这么冷酷？
3: 一天以后，如果说出去的话能收回，成才会把这句话连灰带土的捡起来，就着石头一起吞下去。
0: 五班的宿舍里忽然传来一阵大笑，从窗户外看去，几个士兵在看一个正火爆的连续剧。此外，一切静悄悄的，风从草叶间吹过，草原真是一个舒心安逸的地方。伙房里的三个人，或者说三个老乡，三个战友，就像三条平行线，继续地躺在米袋上，躺的都似乎成一个队形。成才的火气已经下去，他们听着电视声和笑声被风吹了进来。五六一的肚子清晰可闻地呻吟了一声，而后是成才的一声苦笑。
2: 前几天我还跟他们坐一块看电视。
0: 似乎是回应，许三多的肚子也响了两下，五六一笑了，许三多也笑，成才苦笑着用头盔将自己的脸盖上了，似乎这样就可以把一切诱惑挡在外边。
2: 做一个好兵真是不易，有时候我真想回家。
0: 许三多他们听着，但不再作声。清晨，一只羊踱上了山头，怡然自得地看着远处五班几间小屋和星形的道路。五班晨起的第一个兵打着呵欠走向伙房，然而许三多他们早已经走了。这屋里看不出有人待过的痕迹，锅里的十个馒头也安然无恙。许三多几个正走山坡上，边走边摘食些可食的植物，他们必须得吃些东西。
4: 成才，
0: 许三多将一把野蕨菜递给前边的成才，成才头也不回地接了过去，另一只手伸了过来，手心里是几个看上去又酸又涩的野果。许三多接过来，
4: 谢谢，
0: 大口大口地嚼食着。打头的成才刚走上山顶，立刻一头扑倒了，后边那两人以为出了什么事情，赶紧卧倒侧身握枪准备射击。成才身子一翻，无声地大笑着，最后他怕笑出声来，只好用手狠狠地掩着嘴，掩得后边的两个看得莫名其妙的。
2: 许三多，你小子真是有狗屎运啊。不不，是咱们三个都走了狗屎运了。
0: 五六一和许三多爬过去一看，前边不远处是一汪清出了蓝天来的海泡子，海泡子边是沟壑分明的阵地，至少有一个排的兵力在守卫和巡逻。
2: 东南方向小山包旁边有个海泡子，翻过山有一片胡树林，有一辆车在胡树林旁边等着我们呢。这句话我都念了四五百遍了，越念越觉得走得不对劲儿，这想不到你小子啥都不想，偏就走对了，还犯什么愣啊。许三多，这就是咱们要测绘那块阵地啊。
0: 三人的脸上顿时容光焕发，成才狙击枪上的瞄准镜眨眼间扫过阵地，扫过草原，扫过山丘，他把它调到最大的倍率，一丝一毫地查看着那块阵地。他一边看一边将情况告诉身后的许三多。
2: 一共35人，五个老 A。 妈的，老 A 真神奇啊，枪都跟我们不一样。有个用95狙步的，有人抢过来试试。四个机枪少尉，两个热成像，一少尉没有机动车，太好。哎，找不到指挥所，中央是洼地，不对，肯定不对。
0: 许三多紧张绘图的手停了，地图上的阵地中央仍是一片空白。
4: 怎么了？
2: 他 们的阵地悬的鬼，中央是洼地，不潜入看不到指挥所。三十五人，一个加强排了，一个排也绝不止明面上这点重武器啊。
1: 那就潜入。
2: 你来看一下怎么潜，除非挖地道。
0: 五六一就着瞄准镜看，越看眉头也皱得越紧。那个阵地被这海泡子而建，自然便于将火力和视野都集中于正面。
4: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1: 没处下嘴，正面强攻都得动连一上部队。
2: 驻阵地的就是侦察兵同行吗？
1: 哎，
3: 从海泡子里游过去行不行？
1: 你知道这季节海泡子里的水温吗？
3: 正午时，零度左右。
1: 现在可天还没亮呢，又饿两天了，体温流失严重。
2: 嗯，会死在水里了。
3: 那我去试试，补上空白，咱们就可以去终点了。
1: 你一个人应付不来的，我也去。成才，你在这儿掩护我们。
2: 啊，我潜入，你们掩护。
1: 不是冲动的时候，你的优势拉开距离才好发挥。万一有个闪失，我们需要你这支枪。
0: 这是实话。于是成才垂下了眼皮，不再坚持。海泡子和那阵地都已经进入了黎明前深沉的黑暗。成才用防水材料包好未完的地图，交给许三多。许三多则撕开口粮包装，放到两人面前。成才拒绝了。他知道他们更需要热量。五六一仔仔细细将那份少得可怜的口粮均分。
1: 吃吧，许三多。
3: 你也吃。
1: 我的那份自己吃了，再吃了这，我就吃了一份半的食物。许三多，这几天我比你多吃了整整三倍。
0: 五六一调笑地看着手里的那半份食物，就他巴掌的容积，那几乎是可以一口吞的分量。他也真的一口吞了下去。把什么都和在一起干嚼着。
3: 三倍，也就是说他比我整整多吃了200克可称之为食物的东西。两天之内，
0: 许三多拿起一块牛肉干轻轻地咬了一口，几天来第一口可以称得上食物的东西下肚，他整个胃都要烧了起来。许三多闭上眼睛，默默地体会着那点热量流入体内。成才嚼着一根野菜，在狙击枪里监视着阵地上闪动的人影和电筒光芒。黎明前的那一会儿，黑得如同深夜。伪装之后的许三多和五六一从山坡上缓缓地爬下去，他们的动作匀速而沉稳，几乎是完全无声的。两双炯炯发光的眼神从抹黑的脸上紧紧盯着眼里的海泡子。成才从狙击镜里看着这两位战友进入黑暗。五六一和许三多无声地爬入水中，让水浸没自己的身体，一直浸到只剩下露在水上的口鼻和眼睛，尽可能不激起波纹，向阵地后方游去。
5: 顶不住了就吱一声，
2: 没事儿。
5: 别咬牙，越咬牙越发抖，水泡纹都有了。
2: 知道了，会有了。
5: 想事情，一定要想事情，千万别放松。
2: 想什么？
5: 想水里的一点点火，火永远不灭。
2: 水里。水里边怎么会有火呢？
5: 咱们着火了，好热啊。三多，
0: 这个看起来不大的海泡子现在真是漫长的让人难以忍受。两人就这样忍耐着，让水温一点点把身体凉透。
2: 是有火。六一，我觉得浑身发烫。
5: 那就好，那就好，
2: 真的好舒服。应该让成才，你也来试试。
0: 武六一担心地看着许三多，发现他已经有些神志模糊，只能伸出一只手把他的背带牢牢抓住。他已经感觉到许三多的身子在往深水里坠，而许三多的眼睛正在要闭不闭之间。
5: 不准睡，不要睡啊，许三多，
6: 真的很困，吹熄灯号了吧？
5: 是起床号，许三多，全连都等着你呢。班长又要挨训了，都是因为你不争气
6: 啊！
5: 你算是醒了。
0: 许三多不再说话，他忽然将头慢慢的埋进水里。也许那是他在悄悄的哭。武六一终于踩到了水底，他将许三多拖上近岸的泥泞，那几乎费尽了他最后的力气。最后两人一起滚倒在泥土里，他开始搓揉许三多的腿脚关节，自己也像筛子一样抖着。成才从狙击镜里看着水边的那两个人，他们与阵地仅几米之隔，互相拥抱和搓揉着，以给予对方维系生存的可怜体温。成才擦了擦眼睛，然后将眼睛又贴回狙击镜面上。那两个人终于向阵地蠕动，许三多和武六一在战壕边沿轻轻一落，滚入了壕沟的拐角里。他们的动作太快，快得到壕沟后埋伏的几个暗哨都没有看见他们。钻过几条纵横相连的沟壑，千寻万觅的半埋式的指挥中心终于出现在他们的眼前。许三多掏出了未完的地图，打开防水材料，五六一警戒，开始画图。终于绘制完地图，折叠好放进怀里。回身的时候，与一名从战壕拐出来的老 A 撞个正着。太近，五六一和老 A 几乎是同时扑上，撞在一起倒地，两人在壕沟里摸掐滚打。许三多也扑了上去，三个人扭成一团，然后烟雾把三个人都笼罩了。
7: 我死了。
0: 老魏利索地翻了自己的白牌，可就在同一瞬间，警报响了起来，探照灯和电筒的光束也纷纷向这边扫来，没响枪，可这烟一里外都看得见。武六一没心思多说了，端起了机枪就四周打量了起来。那个已经挂掉的老 A 笑嘻嘻地招呼他俩，
7: 两位好走，
8: 再见。
5: 废什么话。
0: 外围的几名机枪手正将机枪调了过来，许三多从壕沟里冒头，一阵扫射，那几个人都冒了烟。五六一用机枪封锁着从指挥所里冲出来的士兵。这时有两名老 A 看见了五六一，冒头就朝这边打着点射，五六一连连滚在地上才躲了过去。许三多发现后一阵猛扫，才将那两人压了下去。
5: 这几个家伙比一个排都麻烦。
0: 那两个老 A 在五六一的机枪轰鸣下一时无法抬头，许三多撤到了阵地外围回头掩护，那是平常就熟练的战术。五六一回身再撤，他们撤向这处阵地的最高点，跳下一段土坡就是海泡子的低洼，那总算是有个平户。一个东西滴溜溜地从壕沟后甩了出来，许三多莫名其妙地看着，那东西轰的一下在空中炸开，如同平地上打了个闪，炸出白炽的强光。许三多顿时捂住了眼睛，他等于已经暂时被晃成了瞎子。五六一幸而没有回头，他跑到许三多身边将许三多拖了起来。
5: 是闪光弹，妈的死老 A 竟用这缺的玩意儿，往下跳。
0: 许三多闪着眼睛跳了下去，五六一回身还击，脚下却踩中整块松动的土壤，他头重脚轻从两人多高的断坡下摔了下去，腿撞在一块凸起的岩石上。许三多茫然地站在断坡下，他仍看不见。
5: 许三多，
7: 你快跑，正前方。
8: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
7: 跑啊，朝前跑就是了。
8: 六一，你在哪儿？

0: 指挥所里的士兵已经冲出来了。那几名老 A 现在显然也不再把这两人当对手了。一名老 A 纯粹为了结束战局，举起枪向站在断坡之下的许三多瞄准。然而一声枪响，他的头盔却先冒烟了。第二名老 A 被子弹追逐着跃进壕沟，那是来自于成才的狙击。
1: 狙击手，11点山坡6点方向是主力，密集射击。
0: 老 A 端枪，但又有几个兵从山坡上冲下，看来是等待已久了。许三多的眼睛终于能看见些了，他跳下壕沟，将地上的561扶了起来。阵地那边的枪声愈响愈烈，561挂着枪站了起来，他一只脚已经无法着地，他挂着枪抢走着，许三多抢过去背他，被他一肘打开，许三多只好搀着一瘸一拐的561跑开。
2: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黎明时的黑暗终于过去，天色几乎在一瞬间开始放亮了。后来的那几个兵趁乱已经冲进了壕沟，一场阵地战顿时打得如火如荼的。能到达这里的兵大概已经全在这儿了，他们这也算是最后一波了。成才拖着几个包从山坡上兴高采烈地冲了下来，扶住了许三多和561。
3: 哎，地图到手了吗？
4: 到手了。
3: 刘一怎么了？
4: 崴了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
3: 咱们得赶紧走，别让那帮捡便宜的家伙把伤都抢走。
4: 刘一，你的包给我。
5: 我自个儿来。
3: 这下好了，往下就是个强行军，再也没那些明岗暗哨了，咱们咬牙就到了啊。
5: 小意思。
0: 561说小意思，可他跑不到百米已经被两人拉下十多米。许三多和成才抢上去扶他，561正开，自己小跑了几步。
4: 不只是崴了脚吧？
5: 武装越野我可从来是冠军。
3: 没事的，我早说过的，咱们三个一起坐上那辆鬼车，三个色老 A 关系永远的铁。
0: 成才和许三多跟在561身后跑开，那几个被成才称为占便宜的家伙正在阵地上做最后的拼搏，他们一边开火一边也在紧张地绘制着该绘的地图。东方已经晨光煮熄，又一个兵头上冒出了白烟，这支小部队实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他们看起来和许三多他们一样，一样脏，一样累，一样饿，一样狼狈，也一样的默契。地图上终于标出了最后一个火力点，这时候他们已经只剩下三个人，一个人跳起来进行火力掩护，两个人撤退，轰鸣的枪声终于哑了，那个掩护的兵也被射中了。而两个兵最后看了一眼，开始了他们精疲力尽的奔跑。许三多三个也在狂奔，一开始在最前边的561已经落到了最后，因为前面两人看不见他，他已经是仅仅用一只脚在发力了。许三多再一次停住，然后向561跑去。成才也停了下来，但是停在原地。
4: 你的脚到底怎么了？
5: 我没事，你们先跑。
3: 哎，到底有事没有？快来不及了。
5: 让你们先跑啊，我没事儿。
0: 561简直是要炫耀一下的开始冲刺。
4: 561
0: 第一步便重重摔在地上，然后他开始挣扎，竭力避开要来扶他的许三多和成才。
5: 没事儿啊，我知道我没事儿的。
0: 许三多几乎是在跟561搏斗，然后撕开他的裤腿。
5: 真没事。
0: 许三多傻了，561的脚踝已经扭得不成形状，整条小腿都是肿胀的。
4: 你就拿这条腿跑啊？
5: 他还是条腿不是吗？他找我自己身上，我自己知道。
0: 声嘶力竭，两个人都沮丧而又愤怒。成才面色忽然沉了下来，他看见了地平线上赶过来的那两名士兵。
3: 他们赶上来了，
5: 快给我走啊！
4: 成才，来，
5: 干什么？这跑得过吗？你们放开啊！
3: 三个人，三个位都是我们的，
4: 用力跑，别用力嚷嚷。
0: 五六一不嚷了，他竭力地跟上他们的步子，伤腿的每一次着地都让他痛得一脸的扭曲，但伤了就是伤了，他把那两个人的速度都拖下来了。后面那两个士兵也在摇摇欲坠地狂奔着，但他们没有负担，他们一点点拉短了与许三多他们的距离。天已经完全亮了，很难说那奔跑在山丘上的五个人现在已经成了什么样子，浑身的泥水和汗水，一张张脸上的神情已经接近虚脱。两天三夜没吃没喝的打拼，加上最后这场疯狂的冲刺，所有的人都已经濒临了极限。他们有一小段是平行的，这平行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谁也没有能力把自己的步子再快一点点。但后来者在漫长的僵持中终于超前了半个身子，然后是一个身子，一米，两米。于是五六一又愤怒了，
5: 你们放开我，放开我，我自己跑。
4: 别喊，
5: 我不行了，你们放开我，我自己跑，我自己能跑到的。许三多，成才，我求求你们了，我求求你们了。
3: 胡树林，那是胡树林。
0: 成才说的没错，前边是胡树林，林边停着一辆越野车和一辆救护车，元朗和几个卫生兵正等在那里。
3: 再加把劲儿，再加把劲儿就到了。我们三个人，
0: 三个人多少是振奋了一下，他们超过了那两名已经油尽灯枯的士兵，一口气把人拉下了几十米。那个终点已经只是800来米的事情了。无数林中忽然跑出来一个跌跌撞撞的士兵，摔倒在了元朗的脚下。
6: 救兵，快！
0: 那是第一个到达的士兵。医护人员立刻上前救护，三个人的步子一下慢了下来。三个人对望了一眼，五六一又开始挣扎，这回他的挣扎接近于厮打，一下狠狠地甩开了两人。
5: 就剩两个名额了，你们还拖着我干什么啊？三个人，只要三个人。
2: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那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点什么内容呢？今天呢，我们来说点积极的内容吧。都是北京大学的医学学士啊，也是北京大学的精神卫生博士，著名的心理学专家汪冰汪博士，坐在我身边的汪博士和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吧。
2: 刘莎好，大家好。哎呦，然后你刚才说这个依然是我，你是怎么已经心烦了吗？
1: 我是特别期待你。好了，刚才呢我说了啊，今天呢和听众朋友们探讨积极的内容。就是说，如果大家了解了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这两本书的内容的话，您的人生就能够活得，应该讲怎么说呢，就是更机智，而且特别井井有条。就是说呢，您该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然后呢，想要干什么的话，就能够把您想要干的这事干得特别好。也不知道看完这两本书是不是管用。
2: 你已经把广告做出去了，我必须把这个内容说成和你广告相匹配，不然咱俩成虚假宣传了。
1: 这不是我说的啊，这两本书真的是特别有名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两本书先把名字说一下吧，他们都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一本书呢叫《忘却力》，另外一本书呢叫《知性力》。这两本书这销量啊都特别特别多，我真的不能做广告，我就告诉大家销量特别高，而且是畅销好几十年的两本书，是这样吧，汪冰汪博士？
2: 这个好几十年前是不是畅销，我作证不了，太年轻了，你知道吗？那时候我还很小不懂事啊，开玩笑。
1: 所以要是说今天大家听完了汪博士介绍吧，觉得这书不像刚才我说的那么好的话，那就是汪博士你自己掂量掂量问题出在哪儿吧。
2: 但是这两本书确实有畅销书的一个基因，这个基因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好读好上手，书的开本也比一般的书要小一点，所以是很轻便的。这其中的有一本书我当时是出差的时候装在包里的，我就觉得当时挑一本什么书带走呢，想挑一本看上去吧比较有质感的，因为它是个精装书，对吧？第二个呢比较轻便好拿，第三个呢阅读起来压力不大，因为你真要坐高铁的时候嘛，你比较晃，你不可能很长时间一直盯着书看，可能你就是翻两页翻两页放下，对，还能读。
1: 我发现啊，真是每个人和每个人想法真不太一样。昨天的时候呀，我正好参加了一个分享会，大家是怎么评价这畅销书呢？说今年就是你要和影视剧沾边的话，你就是畅销书。而且有不少朋友其实对精装书啊，你看。这一点汪博士你跟很多人都不太一样，很多人觉得精装书吧是特别适合在家里面，哎，沏上一杯特别好的茶，或者说摆上一杯葡萄酒什么的，然后在一个这个有阳光的午后，然后呢捧上一本精装书，然后但是外出的时候人家经常会带那种简装书，因为这硬皮儿它占行李箱的位置，而且如果你揣身上它也硌得慌呀。
2: 但是说明我有90后的心态，我带精装书不是给自己看的，
1: 你给别人看的。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开玩笑啊，因为我从小到大呢都对精装书有一种特别的好感，就会觉得摸起来很有质感，小时候都是一些名著级的书啊，当时才会出精装版，所以我就天生的对精装有一种感觉，就是凡是精装的书啊，一般来讲它的内容都是比较经得起考验的，流行的书很少做成精装的版本。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汪博士咱们俩还真是挺有相同之处的。我记得
2: 千万别说我们是同龄人，我是90后好不好？
1: 我也不能说我00后的，否则不符合劳动法。哎，我印象当中啊，我自己看书的时候，我买过精装书的版本，都是先看了简装书，觉得这书特别特别值得收藏，哎，我就去买精装书，就跟看那个看片儿一样，有的时候就觉得有的片儿特别好，就去买那种精装版本的。啊，还真是哎。好了，刚才呢是跟听众朋友简单的分享了一下啊大家的想法，还有我和汪冰博士想法之后，我们现在回到这两本书《忘却力》和《知性力》。汪博士，还是那老话，有的朋友可能看过了这两本书，有的朋友没看过，咱们从哪本书开始讲起？不论您讲哪一本书，都先要把这书的主要内容简单的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先。
2: 先讲《忘却力》吧，因为我太喜欢《忘却力》这本书了。
1: 先忘后记的思考整理术。
2: 对，为什么喜欢《忘却力》呢？因为我是个记性特别差的人。就是我比如说要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什么的话，我一定要在前一天甚至上节目前还要再反复的看，因为我怕记不住我要讲的东西。
1: 咱们是开卷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书的，从来没说把书就给您没收了，一上节目不让您看一眼呀。
2: 但可是咱们来不及翻呢，你知道吗？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记忆提起速度显然比翻书要更快啊，特别是刘莎反应这么快，我经常觉得他问完问题我要再翻书， 妈呀，这下了节目才能找着那答案，所以我就想把它记在脑子里，尽可能的。但是这个
1: 汪博士给我提意见，稿子没给您准备全是吧？我听出来了。
2: 要把为什么都问什么都告诉我，当然别让听众听出来啊，这很重要，这样显得我够机智。
1: 好吧好吧，咱们就从这忘却力开始说啊。
2: 嗯，
1: 说到这书里的忘却力吧，和我们普通人理解的不太一样。有的朋友喜欢较真或者说钻牛角尖，说是忘却力，说你要都忘光了的话就不用整理了，难道忘光了然后重新输入新的内容就是先忘后记的思考整理书吗？其实不是这样的。书里面怎么说的呢？
2: 其实书里面所讲到的这种忘却是一种大脑的整理过程，忘掉一些可能没有那么重要的而留下所谓真正重要的，忘掉一些现象而留下你对这些知识的思考啊。书中有一个段落我印象是特别深的，就是他说现代的人呢已经成了一种积攒狂人，我们购物会积攒很多东西，知识也会积攒很多东西，但现在自从有了搜索引擎以后，你会发现积攒知识这件事儿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是一个珍贵的品质了，因为你可以迅速搜集到很多的知识。
1: 对呀、啊，我开十个 Google 再开十个百度，然后我这二十个页面我能找好多东西。
2: 对，他说那你和机器相比，你的更核心的竞争力在哪儿？
1: 就是我啊，能开同时开这么多页片页面啊，我知道找什么呀。
2: 你能用机器，你能把机器的结果分析思考得出一个结论，所以他就说通过忘却的方式把知识整理成规律，把现象整理成本质，那你可能就在读书过程中真正做到咱们小时候说的那个叫把书读薄了，对不对？
1: 嗯，
2: 读到这个之后，哎呀，我就特别开心。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看完现象看完故事从来记不住，我要给别人讲故事我要先温习，比如我在讲座给大家讲一个典故讲一个故事，我基本上课前每次都要重新讲重新看一遍啊，
1: 嗯，
2: 才能够在短时间内大概不会忘记。而且有的时候我会使用幻灯片的备注功能，它下面是有那个故事提示、嗯、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发现，哦，原来我这么棒，原来我的境界已经超越现象和故事，直击本质了，立马疗愈了、
1: 哦。哎，汪博士刚才讲这道理吧都特别对，但是呢有一个现实汪博士可能忽略了，现在人工智能这有多发达呀、嗯、我相信等到再过不了那么几十年吧，可能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有生之年以后，我们只需要在脑后直接插一个芯片接口就整个把书的内容都输进去了。但是在这一天还没有来临之前，我们还是得先学习一下忘却力。
2: 对，而且你刚才讲了人工智能对不对？
1: 嗯，
2: 人工智能它可以做很多智能的运算和应用，但是啊，它和我们今天所讲的人类的智慧，比如说忘却这件事儿，其实人工智能往往做不到忘记。
1: 怎么都删除了？
2: 对，你可以删除它，但是它怎么去删除？它怎么去忘记？这个事儿，人和机器区别在哪儿呢？这书里讲到了一段话啊。刚才流沙问这问题时，我在想，赶快翻书，找找，因为我已经忘记。
1: 这不明明我给你找好的稿子吗？你照着稿子念，你还说是在翻书？
2: 这稿上有这问题吗？一定要观众澄清，我是很机智的，完全不是按稿子的。书中讲到了关于故乡家乡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忘却非常典型的例子。
1: 嗯，
2: 为什么家乡和故乡是回不去的？因为它是在记忆中存在。记忆是个什么东西？记忆不是什么都记住了，而是你记住之后经过忘记之后剩下的部分才是记忆。所以他就引用了一句诗啊，说故乡是因为忘记才成为故乡的。为什么故乡回不去？因为你小时候啊，你很小，比如三四岁的时候，你看故乡的树，你看故乡的房子是很大的。
1: 没错没错。
2: 你再回去那印象不一样，你小时候很少吃糖，你吃糖印象是很深的，现在你天天吃甜食你没有感觉。所以所有过去的印象都回不去了，因为那时候的你和现在你是不一样的。而更重要的是，你之所以在记忆中被美化了，是因为你忘却了一些无关的东西，甚至痛苦的东西忘记了，而美好的东西被留下来了。那什么东西能被留下来，什么东西又被忘记呢？它往往是和你的情绪有关的。我们都知道在心理上，人是容易去压抑和忘记那些痛苦的回忆的。
1: 所以留在你心里的故乡也好，或者说留在你记忆当中那块糖，或者小时候吃过的那一口肉，都格外的美好、美妙和香甜。
2: 就好像我周围有朋友去婚姻这个办登记处，就办离婚的时候啊，不是办结婚，办离婚的时候，他跟我说，哎呀，领完证那一刻，突然两个人相视一笑，觉得好像面目没有那么可憎，你知道吗？就是当失去的时候啊，记忆会有一个美化的作用，那往往也是和失忆有关系的，因为有些不美好的东西已经被滤过了。
0: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3: 改变人生， 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3: 为您勾画梦想蓝图。今天你读书了吗？
1: 读书俱乐部今天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啊，怎样能够让你的人生呢更加的充实，更加的积极，更加的能够心想事成，更加的充实，而且是特别好的充实，不是那种乱糟糟的充实的两本书。那么一本呢就是噔噔噔噔噔，刚才我们片花过后，我不知道大家的忘却力到底有多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还记得我们刚才给您介绍的书的名字叫什么吗？你觉得大家会记得住吗？
2: 嗯，大家如果连这都忘却了，我觉得这不叫忘却力的问题了，这是。
1: 好，我们继续来说忘却力啊。刚才呢，其实我们谈到的第一个概念啊，就是书中呢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啊，什么是忘却力？那么忘却力呢会产生哪些特别神奇的作用？那接下来啊，其实汪博士这书中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作用，一个内容，您在刚才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说过啊，就是啊，这书里面教大家就是哪些是应该忘却的，而哪些是应该保留，然后经过整理的。那是不是也把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是你应该忘却的？然后你剩下的那些记忆你怎么去整理？但其实这个事儿吧，汪博士挺难的。你看啊，
2: 谢谢啊，
1: 特别
2: 理解我了，嗯，
1: 特别特别有问题的一个事儿。我为什么说这事儿特别难呢？就是在于吧，每个人心里的标尺都不一样。咱们就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刚才汪博士说到了去这个
2: 故乡
1: 故乡之外的另外一个事儿，两人领离婚证的时候，说到这婚姻和婚姻相关的事情，我也来说说和婚姻相关的事情。你看，有的人他不管是找男朋友或者找女朋友，他都有一个身高的要求。有的人就说你这身高得要求男方1.8米，女方得不能低于1.6米啊，这是很多朋友的一个要求。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明确的。但你知道有的人说的是什么吗？有的人说的他这身高得看着还行，得挺高的。有的人说这个人得这个要求他眼睛大啊，或者说皮肤白，说这眼睛得挺大的，说这皮肤得挺白的。就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每一个人心里那个标准。如果女方1.8米，那对于他来说这挺高的可不是1.8米，而是绝对要比1.8米高挺高的，对吧？如果这个女方是1米5米，那她要求的男性可能她说的挺高的，这1.8米就足够高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什么是应该忘却的，这个标尺怎么去确定呢？这是特别特别难的一件事情。而在这书当中其实他谈了，但是我觉得他那样的一个语言不太足以描述清楚。所以汪博士，咱们怎么来说这个什么叫应该忘却的，怎么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范围的选择呢？
2: 嗯，我想起小时候啊，我记性也挺不好的，在我们班里面有一些女生。
1: 我已经觉得你记性挺好的。
2: 嗯，哦，好吧，谢谢。那可能是说明你记性更差哈。啊，小时候我们班里有些女生记东西记得特别好，所以有些知识性的考试的时候，她们就永远得的分特别高。我记得我妈妈就曾经鼓励过我哈，啊，说有些人记性很好，但是他们属于机械记忆力比较强。
1: 嗯，
2: 就是他们对现象就像硬盘一样，能够有巨大的硬盘海量的存储，但他们能够从这个现象中提取出规律吗？未必可以。我其实特别感谢我妈妈当时给我说这话哈。后来我跟别人好多人我就说，我说你们有什么你们就机械记忆力不好，他们说我歧视他们。但后来我觉得啊，就是光积累知识是不够的，就是什么应该留下，什么应该去掉，就是现象背后的规律和思考的能力。其实你每学习一个知识的时候，人都会做很多的笔记。
1: 嗯，
2: 这些笔记如果不能变成你思维能力的一部分，不能变成你思维方式的一部分，那说明你可能没有忘却足够多的东西，你也没有记住最本质的东西。比如说很多人上大学就学基础课，有些基础课他会觉得没有用啊，以后我学这专业能用得上吗？但实际上每一门基础课训练的都是你某一领域的思维能力和理解能力。如果这个事儿最终变成你能力了，哪怕你把现象都忘记了没关系，这个事情会一直伴随着你，你会终生受益。但如果你只有知识，那就麻烦了。书中特别讲到的做笔记这件事情啊，
1: 嗯，
2: 很多人就觉得上课，哎，这老师讲太好了，做个笔记吧。现在网上各种书摘和笔记特别多，我不知道刘佳有没有看过，比如说3分钟带你读完什么，1分钟带你读完什么。
1: 没错没错，还有甚至想要了解某某那个内容，给你30秒，对吧？
2: 但是你发现真的看完了也就30秒，对吗？你就记住30秒了。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这。

0: 真的分不同的这样的类型，有的特别好，我真的是通过了这样的三十秒啊，记住了那一本书。但有的吧，我真通过他那三十秒，我是彻底忘了那本书了。
1: 其实有的时候你写笔记啊，你会记下当时很多重点，你不能忘记。
0: 嗯。
1: 但是你到过一段时间再看的时候，你会可能发现有一些东西你觉得是更重要的。
0: 没错。
1: 这个作者他会做一件什么事儿？比如说，我听完了流沙说以后。

0: 呢，看副标题，就是在你积累了很多东西以后吧，你最终挑挑挑挑那个最有价值最重要的观点记住，其实记住一个比写在纸上十个可能是更有价值的。
1: 我觉得汪博士刚才这个分析啊特别好，因为在书中呢，关于刚才我提的那样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只用了短短的段话，哎，几句话就说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内容真的可能需要很多朋友呢去特别特别仔细的去思考。刚才这样的一个内容在书中是这样的一段的，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所以啊，我们必须改变过去的忘却观，重新认识忘却的意义。如果认识不到忘却催生个性化是创造性工作的基础的话，简直就是欠缺理智。忘却是一种力量，忘却力啊不具备破坏性，而是支持记忆力完成创造性的工作。所以前面我们老说啊，说这个有的朋友说到了，说这个忘却力忘却力，那都忘干净了呢，是不是就这样的呢？大家通过这样的一段话，还有前面汪博士的讲解，我相信你们已经能够明白了忘却力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那汪博士谈到这本书啊，其实还有一点啊，因为就是这本忘却力啊，还有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另外一本书《知性力》，它其实呢是已经是日本的一些大学的啊必修的一些课程了。那么在这当中有一些文字，就像我刚才念的这样的一些文字，其实读起来就是大家仔细的去琢磨肯定能懂，但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特别特别容易的一看就明白。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呢？这两本书我都有这样的感受。
0: 嗯，这里边有一些话吧，我觉得是那种感觉悬而未决，但是你貌似懂了，但是是不是真懂了？好像你需要去体会和思考一下。这个书的开本很小，然后行间距也比较大，留白也比较大，所以读出来比较舒服，就是你的视觉压力比较小。
1: 嗯，
0: 但是即使这么稀疏的文字呢，你要去理解真意，反而可能是更难的一
1: 点。对，这视觉压力小了，大脑压力非常大。
0: 这个就讲到了书中专门还讲到了读书这件事儿。他说读书最重要的是中断。你看一段时间，你两三分钟或者二三十分钟的中断是非常必要的
1: 啊。
0: 其实就是整理了，你中断的时候就开始去粗取精，留下精华。其实这就减少了你把一本书都装到脑子里，其实没有必要的。你阶段性的看十页二十页，就去整理一下，就等于给自己打一个小包，提出一个重点，然后再往下看，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方式。而且他说啊，如果读书一直不思考，就跟没读书一样，就是个书袋子嘛。这也是我们的文化中经常告诉大家一件事，就不要成为掉书袋的人。
1: 那问题吧，就是汪博士，您刚才说的道理都挺对的，也都没有问题。而且呢，读书呢能够让人获得知识，知识能给人类以力量，大家都知道。但有的时候这个书吧，如果你看起来觉得哎挺轻松的，很多人都会特别愉快的愿意接受这本书。但有的书吧，虽然就是知识能给人以力量，但这书看起来可能需要思考特别多，或者有人觉得想的简直脑仁疼的话，可能这本书它就被别人给忘却了。所以您个人感觉这本书在您读起来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大脑的压力大不大呢？
0: 我读这本书的时候给这个书折了好多的角。
1: 我已经看到了
0: 就是说有些话我真的可能一遍不能够完全理解，我要反复的去看。就像今天我跟大家说的时候，可能突然我脑子就会，如果有大脑扫描的话，应该是某个脑区突然激活，我一下就说的过程中更明白了一些东西。比如书中就讲到了照相机拍照片记录是非常忠实的，当时瞬间所有的信息量，它拍摄的场景中凡是在画幅之内都会记住了。但是这样的照片其实并不符合我们真正记忆的一个规律。我们大脑也会拍摄快照，但大脑拍摄快照绝对不是事无巨细都照进来的。
1: 对，大脑只把他认为感兴趣的或者他认为重要的给留下了，剩下的都忽略了。
0: 对，但是一个照片真正的生动感人，往往并不是说它所有的细节你都看到了你觉得生动感人，往往就像记忆的加工是一样的，它抓住了能激动你情绪的部分，对你有价值的信息，甚至因为你看到艺术作品之后，大脑的再次加工，看到场景再次加工，才变得更加的生动和感人。
1: 我先说一个我的感受吧，汪博士，我觉得您将来一定是畅销书的作者。我怎么觉得现在的这个忘却力，如果我通过您这样的一个解读啊，我看起来不像之前那么有压力感了呢。
0: 谢谢，所以说明我们的节目真的很有必要啊，成为大家读书的标配才好。
1: 但是就特别担心我们在这说的这么好，但是大家看起来觉得有点脑仁疼。我觉得我跟汪博士两类不太一样的人吧，汪博士看起来是如获至宝，我看起来就有点这个压力巨大脑仁疼。但是我也知道啊，知识就是力量，还是要再一次重申这样的一个非常宝贵的内容。
0: 知识就是力量，但是如果我们迷失

0: 在这个知识之中哈、啊，而没有能够去掌握和理解知识，我觉得可能就背离了我们获得知识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也经常想，其实人能够通过读书带走什么？像我这样遗忘速度这么快的一个人，讲完以后，可能我真的也就记住书中的一句或两句，或者一个点子、一幅插图，或者怎样一个词打动我。但我在想，那这样读书是不是很没有效率啊？那就讲到了我看忘却力的一个收获，我就会觉得该留下的东西就会留下，留不下的东西可能和你就没有起化学反应，那它被遗忘了也并不是那么可惜的事情。
1: 嗯，或者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说法吧，就是该留下的肯定留下了，但是遗忘的那些呢，有可能是随着你的年龄的变化、阅历的变化等等的变化吧，你觉得它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所以你的大脑就选择放弃它了。因为我们大脑的容量虽然很大，但是也有限，一定要不断的推陈出新，就是新陈代谢一下，你说呢，王博士？
0: 其实求知和忘却，这里边有句话啊，我一定要读给大家，我圈了个红圈，叫求知与忘却是互为表里的。哎，这个事儿我没有想过，就是说你去学习和你忘记其实可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看一本书啊，比如你小时候教科书你全都记住了，你此生见到所有场景你都记录下来，这个人生可能信息量过载也蛮无趣的，你可能就不再有好奇心去追求新的东西。可是在遗忘的过程中，你可能会再次去追求熟悉的情境，你曾经经历的事儿，你曾经读过的书，可能这就会造成一个现象啊，你在五岁的时候读不懂的，你在十岁的时候又想起又好奇又不知道又去读，可能你每个年龄阶段你忘记再重读的时候读到的意思都不一样，就是忘却制造了再次相遇的机会。
1: 感谢汪冰博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

0: 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0: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0: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5: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4: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6: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4: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7: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4: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8: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9: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0: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1: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0: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2: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0: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

0: 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5: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4: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6: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7: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8: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7: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9: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7: 十五五时期。

0: 一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1: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疾病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2: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4: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3: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5: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3: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6: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7: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6: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8: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9: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0: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2: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1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至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骑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我国近日首次

0: 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 2.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6%， 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 1.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一到三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稿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

0: 袭击也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三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 10% 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 10% 或 12.5% 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分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我是主播刁坤。
2: 我是主播建军。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坚持以壮大实体经济为着力点，将产业图谱融合科技图谱，推动科技成果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征求对我省实施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的意见建议；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并讲话；
1: 省长赵刚在省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专题会议暨省长办公会上强调，持续用力推动重点产业链群发展壮大，加快构建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今年上半年，陕西外贸成绩亮眼，同比增长 93.7%。
1: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举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陕西坚持以壮大实体经济为着力点，找准全省产业图谱和科技图谱的交集，推动科技成果赋能工业、农业、文旅等重点产业链群，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请听报道。
3: 高端脉冲光纤激光器是精密制造等领域的核心工具，但其种子源高功率超辐射发光二极管芯片长期依赖进口。面对这个问题，陕西投资集团下属企业西安立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全力投入技术攻关。在公司的洁净车间里，技术人员正对新研制的1060纳米超辐射发光二极管芯片进行精密加工。这颗芯片能从源头给出标准、纯净、稳定的初始光信号，它的国产化解决了国内同类产品长期被卡脖子的难题。西安立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工程技术中心经理任占强：
4: 超辐射发光二极管，它呢的作用就是作为模块光纤激光器的一个种子源，就是说，激光的基本特性都是由来它定的，在实现高功率的情况下，还能保持比较好的一个可靠性，就相当于它的寿命，它使用的时间非常长。
3: 盯住种子源依赖进口这个老问题，研发团队从芯片结构设计、外延材料生长、器件工艺三个关键地方下手，有效消除了激光放大过程中的不良光学效应，打破了传统设备性能上的瓶颈，让光纤激光系统的峰值输出能力和工作稳定性都大大提升。这一成果能广泛用在高端精密制造等对性能要求极高的场景。西安立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清民：
5: 今年呢，我们这个推出了很多磷化铟的产品啊，以及多个波段的这个单模产品，用于数据中心的这个增益芯片和 SOA 这个产品呢，也实现了缩样。我们这次推出1060 SLD 芯片呢，目前呢正在跟客户进行下游的这个匹配。等匹配完成之后呢，将实现量产，然后将为这个国内脉冲光纤激光器厂商提供稳定可靠的国产核心器件。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从解决光子产业链上芯片依赖进口的问题，到补上低空安全产业链中气象监测的短板。陕西把产业上的难题变成科技攻关的课题，哪里有产业痛点，创新就跟到哪里。在低空安全产业链上，陕西针对3000米以下气象监测不精细，影响飞行安全的短板，由中国兵器北方电子研究院推出了全国首套低空探测仪和小型智能化天气雷达。在西安航天基地通用机场实地测验中发现，传统地面站看不全，高空设备对低空乱流和

0: 碎云测不准，多元数据难融合，很难保障无人机物流、低空旅游等飞行安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北方电子研究院有限公司天穹公司创新研发部工程师张清源：
1: 我们这个设备进行了一个多模块集成，然后它是具备了能够采集低空温湿风云等全要素立体化一体探测，所以它的优点是轻量化、高精度、低成本，经过城市环境复杂的检测，它能够分钟级精细化的探测低空的数据。
0: 传统气象雷达安装麻烦、耗电高、成本高，一直是行业的老大难。研究团队长期深耕大气遥感和微波探测，在小型化气象雷达上采用了芯片化集成的设计思路，把多种模块都集成在一块小小的射频收发芯片上，这在国内还是头一回。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北方电子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姬玉雪：
2: 在防灾减灾领域上，部署于山区小流域，它可以实现对泥石流啊、山洪的提前预警，填补了传统雷达的偏远山区的盲点。人影作业这个领域，我们可以自动识别作业的区域，输出空间目标，并指挥设备火力工作，显著了提升了工作的效率和精度。
0: 从一颗心到一部雷达，从解决一个难题到带活一条产业链。今年一至五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9%， 映照出的正是产业链群稳步走强、持续提升的势头。迈上十五五新征程，陕西将继续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推动科技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上，加快建设工业、农业、文旅等重点产业链群，让现代化产业体系更趋完善。
3: 继续播报省内要闻。省委书记赵一德昨天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对我省实施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的意见建议，请听报道。
4: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座谈会上，民革省委会主委徐明飞、民盟省委会主委范九伦、民建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宋阳、民进省委会专职副主委李正生、农工党省委会主委王国根、致公党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彭红、九三学社省委会主委高岭、台盟省委会主委陈玉玲、省工商联主席马玉红、无党派人士代表张卫红先后发言，就推动我省区域协调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在认真听取发言后，赵一德表示，大家的意见建议针对性和可行性都很强，听了以后很受启发，我们将认真梳理研究，充分吸收采纳。赵一德指出，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共中央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做出的重大部署。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全面实施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强化西安榆林两大增长极对全省发展带动作用，支持引导各地紧扣功能定位和主导产业，走好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之路，更好实现关中、陕北、陕南错位发展联动互补，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同性，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赵一德表示，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社会各界的优势，广泛听取社情民意，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我省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中共陕西省委将一如既往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开展工作，努力为大家参政议政、履职尽责创造更好条件，凝心聚力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大突破。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省决资委主任戴征社、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5: 陕西台记者罗志远报道，省长赵刚昨天主持召开省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专题会议暨省长办公会，研究全省重点产业链建设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持因

0: 力制宜，分级分类，创新驱动，补短强基，持续用力推动重点产业链群发展壮大，加快构建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支撑陕西高质量发展。赵刚指出，产业链群建设是推动经济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要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结合陕西产业基础资源和要素禀赋，顺应行业发展规律和趋势，明确主攻方向，找准潜力空间，持续完善我省重点产业链布局。要坚持分类精准施策，一链则链，一群则群，不断提升产业链群的韧性和核心竞争力，加快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要持续优化产业生态，用好陕企通、行政执法监管平台、政企恳谈会等渠道，广泛收集企业诉求，及时有效解决困难问题，灵活运用各类政策手段，积极引导人才、金融等要素向重点产业链群集聚。要以链长制为抓手，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建设推进机制，扎实做好重点产业项目和链上企业服务保障，鼓励支持链主企业挑大梁做贡献，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作，更好引领带动产业链群做大做强。副省长戴彬彬、李九红出席会议。会上，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农业农村厅、省能源局汇报了有关情况。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陕西台记者田毅报道，7月20号到21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在延安榆林市督导检查防汛抗旱、地质灾害防治安全生产工作。王晓一行先后来到宝塔区高家原则村、北桥沟沿河城区段、王家坪村、安塞区南沟村、沿河湾净化厂、边墙村和榆林市横山区大川沟水库实地检查，并给予工作指导。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紧绷安全之弦，提升查险除环隐患，加大整治地质灾害隐患，强化监测预警校应和调度指挥，果断及时转移避险，强化应急预案演练，科学高效应对处置，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办新闻发布会，西安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省上半年外贸进出口工作情况，请听报道。
3: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我省全力攻坚外贸拓展硬仗，上半年外贸交出亮眼成绩单。今年上半年，全省进出口4727.5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93.7%，高于全国进出口增速76.8%。西安海关副关长李进生：
4: 今年一季度进出口增长73.7%，二季度继续发力，增速扩大到110.5%，创季度增速历史新高。上半年，我省对东盟进出口1133亿元，增长182.7%，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5402家，增加16.4%。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081.7亿元，增长27.5%。
3: 目前我省贸易伙伴覆盖全球217个国家和地区，开放平台再添重磅支点。一月，榆林渔阳机场航空口岸获国务院批复，形成西安榆林双航空口岸布局。航空中欧班列国际物流通道运力持续提升，全省10个地市有7地外贸实现两位数增长，榆林增速279.8%，领跑全省。
2: 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
1: 今年是我省深化3个年活动攻坚之年，西安市紧扣高质量项目。

0: 推进年部署，以重点产业项目为抓手，抢工期、抓建设、抢服务，推动项目提速成型，夯实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请听陕西台记者丁亮、刘新宇的报道。
1: 汇川技术西部总部及研发中心项目施工正在有序推进，该项目总投资6亿元，总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规划建设科研实验综合楼与配套停车楼。

0: 午间高温时段作业，同时项目坚持节假日不停工，建设不断档。
1: 全速推进的建设进度为企业后续产业布局打下坚实硬件基础，这座集研发实验功能于一体的全新载体将成为企业深耕西部市场、攻关新能源储能、工业自动化核心技术的重要阵地。汇川技术西安工厂厂长王洪敏：
2: 项目建成投产以后呢，我们可以吸纳1500名研发技术人员，年产值可达14亿元。我们将联动本地高校引进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实现研发生产一体化运营，完善我们自身储能与自动化产业布局，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
1: 总投资约12亿元的西安高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园项目建设也正在全速推进，项目占地约77亩，总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主要建设研发基地、生产厂房、生活配套用房及地下车库等设施。目前整体施工进度已超过30%，预计2028年全面竣工交付使用。中建五局三公司人工智能产业园项目经理张润瑶：
3: 目前项目5栋主楼顺利完成政府临施工，正式进入地上施工阶段，剩余楼栋同步加紧施工作业，力争年内实现全部主楼主体结构封顶。
1: 项目聚焦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军民融合、检验检测认证、科技创新4大功能板块，重点布局大模型训练、智能算法开发、数据标注等前沿领域，园区规划建设智能无人系统实验室、空天信息应用中心以及国家级 AI 产品质检中心，并配备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工业机器人性能实验室等专业化设施，打造集科研、孵化、投资、服务于一体的科技创新平台，形成孵化器加加速器加产业园的完整产业培育链条。西安广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曾道介：
4: 项目运营后可以实现数字金融、北斗导航及航空通讯、检验检测认证、智能应急平台、数字创新孵化的产业聚集。项目打产后可以直接为当地带来5000个以上的就业岗位，实现年营收10亿元以上。
5: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7月21号至22号在西安举行。论坛以智慧丝路、数企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聚焦数字创新、经贸合作、文化互通、健康共享等领域，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数字动能。请听报道。
6: 本届论坛规格高、覆盖面广、议题前沿，吸引了全球近50个国家嘉宾参会，共话数字丝路未来机遇。除开幕式外，论坛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数字健康4大议题，并举行专题论坛。期间穿插部长级会议、文化遗产数字化版权赋能主题沙龙、研究研学等配套活动。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会务组负责人张荣：
7: 其中古巴、孟加拉、哈萨克斯坦等多国部长级官员，以及摩洛哥、尼加拉瓜等国驻华使节，还有呢像宇树科技、联想、360、美光等企业的高级别代表都确认参会，规格之高、议题之新都备受瞩目，也超越了往届。
6: 作为本届论坛的重头戏，开幕式在内容呈现、视觉表达和文化融合上，将现代数字科技与陕西千年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打造兼具国际视野、中国风格、陕西特色的开幕盛宴。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开幕式总导演张静博：
8: 首先，我们集团制作的宣传片就集中展现了我们中国数字技术在生态保护、粮食安全、文物监测、跨境医疗等领域的实践与思路共享，还设计了一个开场秀，用我们陕西的传统文化千年戏曲，让观众在现场感受陕西传统文化的氛围。
6: 渭南市阜平县阿公腔传承中心阜平县阿公剧团副团长李曼：
9: 一共58个演员登上大舞台，就为大家展示阿公腔，包括秦腔的一些绝活。前段时间呢，大家看到的主角带火了秦腔，我们在这个节目里边也融入了吹火，包括这个慢卧鱼，让大家共同来关注、期待我们的千年古韵。
6: 本次论坛还重磅发布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案例集2026，成立数字健康工作组，并同步启动全球数字健康创新案例征集。大会数字研究院将组织学员实地调研中欧班列察号集结中心。

0: 菜鸟国际飞空转运中心，近距离感知人工智能赋能产业的陕西场景。值得一提的是，世界互联网大会成立以来，已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全球南方国家等培养了超过500名学员，助力全球数字能力共建共享。
1: 陕西台记者苏泽渊报道，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能力建设活动之一，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贸易能力建设研修班昨天在西安开班。研修班汇聚国际组织、政府主管部门、数字贸易行业资深专家，从全球治理、政府监管、产业实操三个维度展开深度分享研讨，直面人工智能时代数字贸易发展中面临的普惠性、合规性、实操性等核心问题，搭建具有全球视野和实践深度的多边交流学习平台，助力各国提升 AI 时代数字贸易综合竞争力。
2: 7月12号至20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的感知幸福中国行主题参访活动走进陕西，请听报道。
3: 30余位境内外媒体记者、网络达人深入咸阳、西安、铜川、延安等地，开展为期9天的深度探访，从历史文化到非遗民俗，从现代科技到生态治理、乡村振兴，中外媒体记者实地感受了陕西各个领域发展新面貌。哥伦比亚媒体人哈维：
4: 其实28年前我上高中的时候就知道兵马俑了，那是我第一次在书本上看到它。从那时候起，我就一心想来中国，就为了看一眼兵马俑。今天总算如愿来到这儿，真的太惊喜，太激动了。
3: 泰国媒体人拉皮潘：
5: 比如说我以前想到那个瓷器，我就想到应该是景德镇还有青花瓷吧，然后没想到原来陕西还有生产这么多形状不一样的，然后颜色也很特别，很不可思议。
3: 网络博主张君文：
6: 我呢来到了黄土高原，原来黄土高原跟我们想象的是不一样的，现在的黄土高原呢都是绿色，我为陕西点赞。
1: 请听组短消息。2026年渭南市夏粮总产133.62万吨，较去年增加6.25万吨，同比增长4.91%，增量全省第一。每亩单产304.95公斤，同比增长5.51%。夏粮总产、单产均创历史新高，总产继续稳居全省第一。
2: 由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指导的道研安序、重走来时路、奋进新征程沿河高校人才培养联盟青年红色筑梦实践活动昨天在延安大学启动，国内15所高校的260多名师生代表参加。
1: 由中铁20局安哥拉公司承建的安哥拉敦多多功能体育馆项目近日开工建设。
2: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建军、刁坤，编辑史峰，责任编辑王游行，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7: 妈妈，您看，新买的洗发水瓶子上有好多凸起来的小条条，我数了一共有10条，瓶盖上还有3条。
8: 哦，这个呀，是生产厂家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视力障碍人士设计的。你看，洗发水瓶子上有，护发素瓶子上没有，这样啊，他们用手一摸就能分清楚了。
7: 哦，这就像刻在瓶子上的盲道。
8: 对呀，这排凸起来的小条条就是他们的指尖地图，是他们在黑暗里的路标。
7: 妈妈，我喜欢刻了盲道的洗发水。
9: 一条条凸起的纹路从瓶身延展到人心，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0: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

0: 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1: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2: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 EPDHBLK
3: 这哪里好记了？
2: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3: 哦，厉害。
2: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2: 没错，
0: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4: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5: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6: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7: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6: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7: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3: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8: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9: 解读、解决、查处、反馈、监督问责、现场督办。
10: 近日我们报道了先
11: 生。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室了，有什么建议？
9: 表达、评说、沟通、理解、媒体联动、深度监督。
12: 秦风热线架设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
9: 秦风热线，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陕西省监察委员会、陕西广播电视台联手全力奉献。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由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陕西省监察委员会和陕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奉献的晴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石。每天早上7:30到8:30，我们的节目在 FM106.6、AM693陕。
1: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00，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2: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3: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2: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3: 感受延安魅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5: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9。
2: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5: 1936年7月22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土地政策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土地革命与反帝是中国革命主要元素，两个任务不同时提出，但都需解决。1944年7月22日，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第一批人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飞机到达延安。1945年7月22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时局的评论，内战危险空前严重。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全国各地学子再回延安追忆峥嵘岁月。王海鹏在安塞区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时强调，始终坚持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见于行，着力提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治校，有力有效推动民生实事。我市18个放心农贸市场守护民生大幸福。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一直都是全国各地游客红色游的热门打卡地。特别是这段时间，富集的红色资源更是吸引了各地学子再回延安，追忆峥嵘岁月，感悟延安精神。连日来，来自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全国多所高校的师生团队，先后来到延安开展暑期红色研学实践活动。依托延安丰富的革命旧址与大思政课实践平台，青年学子在行走中触摸历史，在体验中感悟初心。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2: 延安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四所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40多名师生回延安，开展庚戌百年初心、重走万里征程暑期红色研学实践活动。师生们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宝塔山、杨家岭革命旧址红色教育阵地，汲取信仰力量，开启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谢巨梅：
3: 我以前觉得来到延安是要看的、要参观的，可能来到这边，我更发现来到延安是需要我们去用心感受的。延安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归宿，所以欢迎大家回家。这句话让我很有感触。作为一名大学生，同时我们今天也是作为宣讲团的同学过来参访，也希望未来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把这些过往的青年人的真实的历史事迹、他们的精神，去传播给未来一代又一代更多的青少年们，让我们一起用历史照亮我们未来前行的方向。
2: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少良：
4: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活动啊，让同学们在调研中啊，在参观中，能够从百年的奋斗历史中领会到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能啊，为什么能，最好是能够把我们这个历史启示转化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行动中来，领会党的精神。继续保持奋斗的精神和姿态。
2: 为打破课堂理论与实践壁垒，切实提升青年学子全媒体实操能力，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生走进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开展实地研学活动，拓宽青年学子的专业视野。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姚涵：
5: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啊，我未来的一个就业方向就是要扎根基层，去为人民服务。
2: 同样，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公益红色宣讲活动，以线下实景展演、线上全域传播双线模式，深挖延安红色文化底蕴，生动讲述革命历史故事，为广大学子带来沉浸式红色宣教新体验。西北工业大学研究生刘良：
6: 作为一名大学生党员来到延安研学，跟随我们党支部一起登上宝塔山，不光亲眼目睹了承载百年红色记忆的革命地标，还聆听了一段段鲜活的红色故事，让我内心深受震撼与洗礼。今后我将把此次红色感悟转化为科研动力，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所学本领用在国家需要之处。
2: 截至6月底，宝塔山景区已开展线下宣讲50多场，累计服务群众约5.2万人次。延安文旅集团延安故事会负责人范博：
7: 最近我们的游客量大概增加了80%左右。为了迎接暑期，我们准备了宝塔故事会、沿河边少年志，还有一些非遗的展演。接下来，宝塔故事会将持续线上线下常态化的发展，持续讲好宝塔红故事，全力打造优质红色研学品牌，让更多人走进宝塔山，读懂红色延安。
2: 这几天，青梁山景区也迎来百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学生开展寻根红色新闻山，孩子们参观了中央印刷厂旧址、新华书店发祥地等，了解红色新闻事业的发展脉络。青海省西宁市虎台小学学生杨红瑞：

0: 了清凉山景区，看了很多红色旧纸，然后我还亲身体验了中国四大发明的造纸术和印刷术。我从造纸术里知道了造纸非常不易，从中我感受到了新闻作者他们的不易，以后我要号召大家节约用纸。
1: 延安清凉山景区工会主席李亚琴：
2: 我们清凉山景区推出小小印刷工研学项目，主要呢是为了传承红色基因，创新研学模式。后续呢，我们清凉山景区会持续深挖红色新闻文化资源，优化小小印刷工研学课程，常态化开展非遗实践研学活动，持续讲好清凉山红色故事，让更多青少年走进清凉山。
1: 为持续擦亮全国红色研学首选地品牌，我市依托445处革命旧址、29座纪念馆、博物馆，培育53家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精心打造15条红色研学精品线路，构建起旧址感悟精神，展馆深化认知，激励实践体验，红色演绎升华的立体化研学体系，让红色资源焕发时代活力，让延安精神在新时代薪火相传。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安塞区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关于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等部署要求，始终坚持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建于行，着力提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质效。王海鹏来到安塞区高新区，调研园区建设规划、产业布局、功能配套等情况，走进美恒旺达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腐竹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现场办公研究解决方案，并勉励企业要坚定信心、稳中求进，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推动降本增效，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他还叮嘱区上要用心用情助企纾困，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前提下，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提供全流程精细化服务和要素保障，以市场化手段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企业的稳和进更好支撑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在安塞区白平街道郝家洼村，王海鹏实地查看城区防汛备汛、过水桥隐患整治、河道管控等工作，强调要强化雨情汛情监测预警，及时排查整治地质灾害等隐患风险，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汛情的不确定性，全力确保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细致掌握隐患点，逐项落实工程性措施，按照轻重缓急逐步解决，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安塞区第二初级中学人行天桥是区委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确定的为民办实事项目。王海鹏来到学校，详细了解学习教育和民生实事等情况，强调要加强对群众急难愁盼的态势感知，做足做实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通过办好一件件小切口民生实事，积小胜为大胜，加快构建以服务群众、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闭环机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市领导刘凯参加调研。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7月21日，延安中华文化学院成立大会暨精品课程及教学线路推介会在延安社会主义学院举行。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崔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统金为延安中华文化学院揭牌，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朱莉，市委一级巡视员、统战部部长张强出席并讲话。会上推介并观看了延安城市文化主题宣传片，现场为八位国家级、省级非遗传承人颁发了特聘教师聘书，推介了黄帝文化、黄河文化、黄土文化、红色文化四大主题。

0: 精品课程与配套教学线路。朱莉希望延安中华文化学院坚持政治立院、文化筑院，在赓续中华文脉中凝聚思想共识，坚持人才强院、科研兴院，夯实可持续发展的专业支撑，坚持系统办院、开放办院，在协同联动中放大整体效能，让延安中华文化学院成为弘扬延安精神的重要阵地，传承中华文脉的重要平台，展示中华文化和中国力量的重要窗口。张强表示，中华文化学院肩负着面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开展国情教育、中华文化研修和交流交往的重要职责，是统一战线开展中华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希望延安中华文化学院牢牢把准方向，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聚焦统战对象，提升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广泛凝聚合力，努力把延安中华文化学院打造成为具有延安辨识度和持久影响力的工作品牌。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1: 在全市打造18个放心农贸市场是2025年延安十大民生实事之一。这18个农贸市场投用半年以来效果怎么样？群众反应如何？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了解。
2: 一大早在向阳沟蔬菜批发市场，商户马小军就把当天要销售的蔬菜及时送到市场快检室，等待安全检测结果。
3: 检测合格了以后，我们把蔬菜送到各个饭店，检测合格了，他们吃的放心，我们做的也放心，快检室时间也挺好的，对我们也挺方便的。
2: 目前全市18个放心农贸市场全部配备有食品快速检测室，全覆盖果蔬、肉类等重点品类。宝塔区欧凯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快检室负责人马欢：
4: 我们实行的是3天一覆盖的滚动轮检，每天检测全部商户的1/3，3天轮完一遍，样品取回后用快检设备重点检测农残指标，合格的通过公示评公布，一旦发现阳性立即复检确认并上报。
2: 快检室高效准确的背后是全市统一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平台，每一批检测数据实时上传，智能分析、风险预警、形成从抽样、检测、公示到处置溯源的全链条闭环。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完成农产品快检超过20000批次，对确认不合格的全部下架、分从、召回并追溯到源头。同时，各快检室还免费向市民提供“你送我检”服务。宝塔区向阳沟蔬菜市场批发负责人许福申：
5: 快检室运行至半年多来，市场管理有了实实在在的依据，每天检测结果通过电子屏滚动公示，哪个摊位合格，哪个有问题，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商户从一开始配合到现在主动参与，意识转变也特别明显，市民也反映买菜踏实多了，市场整体环境越来越好。
2: 商户从被动抽检变成了主动送检，市民买菜也从凭经验看变成了看公式买。放心农贸市场快检这件民生实事，实实在在温暖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延安市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科科长谢文娟：
6: 快检室运行半年以来，我市3个农批市场、各县区的15个农贸市场快检室日均完检测合格率始终保持高位。近期呢，正值各类时令果蔬、瓜果集中大量上市的关键时节，我们将重点聚焦时令叶菜、瓜果、浆果等群众消费量大、风险隐患相对突出的品种，加大抽检频次，拓宽检测覆盖范围。下一步，我局将以食品快检室为支点，持续推动快检服务常态化、规范化、精细化的开展，同步推进农贸市场综合整治，营造放心舒适的消费环境，牢牢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7: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科技助农护丰收，高效管护正当时。眼下正值玉米夏季管护关键期，我市各地积

0: 及推广实施无人机飞防作业，以智能化、机械化科技手段提质增效，精细化做好田间管护，为秋粮稳产丰收保驾护航。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1: 近期高温晴热天气持续，田间湿度变化大，极易诱发玉米鸣、粘虫、双斑萤叶甲等病虫害。为科学有效做好田间管护，志丹县全面推进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在信和镇牛寨村的连片玉米田里，植保无人机精准开展病虫害防治叶面追肥作业，不到一上午时间，近300亩玉米田的夏季管护工作全部完成。村民牛怀友说，
2: 无人飞机打得有作用，效果又好，因为省国有省力，相当好。
1: 据了解，近年来志丹县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实行干部包地块、农技包片区制度，常态化下沉田间，指导农户开展标准化、精细化田间管护。与此同时，黄陵县的无人机飞防作业也在田间火热开展。在店头镇新城村玉米种植基地，农业部门正组织开展专业化植保飞防，实现施肥、防虫、防病一体化作业，极大提升田间管护效率。村民张天瑞告诉记者，
3: 我这一片地往年施肥得四五天，无人机今天来以后几分钟就施完了，而且效果很好。
1: 陕西卫农精准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无人机操作员雷浩荣，
4: 昨年比较快，一分钟下来就是二亩多起，1800小时，昨年面积大约就是1200亩。再一个就是拍叶面肥的时候，它加以杀菌药和杀虫药，可以防止病虫害，提高农民的收入。
1: 植保无人机搭载智能飞控系统与高精度定位设备，工作人员可通过终端实时查看作业航线，田间管护从人工下地劳作转变为云端智能管控。今年黄陵县玉米种植面积11.24万亩，占秋粮总面积的85%以上，目前已完成肥料一体喷施2.5万亩。黄陵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贺红霞，
5: 我县将紧盯中后期田管措施，持续巩固稳产态势，实现防虫、防病、补肥、防早衰一体化管理，全力保障玉米稳产丰收。
6: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0: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延安红色印记赏读馆落成并举行揭牌仪式，面向社会正式开放。据了解，延安红色印记赏读馆坐落于马家湾万花路，展馆共设置13个主题展示，馆藏各类红色史料、实物藏品共计30000余件，涵盖革命时期珍贵老照片、历史实物以及红色书画、剪纸等文艺作品，一件件实物串联起峥嵘岁月，生动讲述延安革命往事。
7: 盛夏起新城，薪火代代传。为进一步夯实青少年红色教育成果，持续壮大红色宣讲后备力量，丰富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内容，近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念馆顺利开展小小讲解员结业仪式，暑期义务讲解启动仪式暨暑期培训班开班系列活动，用满满的仪式感见证少年成长，助力青春逐梦。
0: 近年来，复县深挖福州本土非遗文化底蕴，依托全县非遗传习所、省级非遗工坊、非遗综合展馆等阵地，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创新推行非遗加文明实践加乡村振兴三维融合发展模式，激活沉睡的非遗文化资源，以传统文化赋能乡风文明，基层治理和产业增收，为县域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绘就浓厚的文化文明底色。
7: 日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运送任务，实现了海上精准回收，这是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据了解，陕西群力电工有限责任公司和陕西渭河工模具有限公司为此次可控回收提供了优质产品。 由陕西省商务厅等单位主办的主角登台陕味登场暨购在中国闪亮生活暑期消费季系列活动日前在

在西安曲江大唐不夜城开元广场启动，电视剧主角中一众演员为三秦美食代言。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延长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至2026年12月31日。民政部办公厅日前印发通知，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确定将河北省、河间市等20个地方实践做法作为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昨天揭晓，今年500家上榜的中国公司在2025年的总营业收入达到 14.26 万亿美元，和上年上榜的公司相比增长约 0.3%。 据了解，国家电网、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位列前三，泡泡玛特首次上榜，净资产收益率排名第二。加拿大总理卡尼日前就美国政府宣布对多种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一事发表声明。卡尼表示，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拿大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当地时间20日，捷克政府通报称，当天已批准一项法律草案，你在捷克幼儿园、小学以及部分中学低年级范围内全面禁止学生使用手机等电子通信设备，以改善课堂氛围，促进学生交流，并防止电子设备对学生心理健康带来潜在负面影响。近日，一具名为古斯的霸王龙化石在苏富比拍卖行以501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3.39 亿元的价格售出，打破2024年剑龙骨架顶点拍卖时创下的4460万美元记录，成为有史以来拍卖价格最高的恐龙化石。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陈雅妮，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很久以前，我经常和他坐在落地窗前，一人一只耳机听着这一首歌。他总是会把歌词当中的某一句唱错，那个时候的日子还真是有趣啊。